0: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啊。目前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段方向是南向北有半小时的拥堵啊，目前这段堵车是700-800米。还有在石竹路以南城阳光中心小学这段远美中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堵车啊。还有在东深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桥光大道附近有500米的缓行。运河东三路目前呢有堵车，在管城建设小学段啊，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连马路呢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拥堵，以及呢江南中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在西向东的方向石龙段啊，石龙西湖批发市场这块有堵车。东城中路目前堵车在东城路到奇峰路，在奇峰公园这段啊，目前呢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去的方向有拥堵将近半小时，有1公里。畅园路呢目前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松山湖这段这会儿拥堵10几分钟啊。其次呢在北王公路目前呢是在跨江段啊，目前堵车是在大王洲桥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1.5公里以上啊，希望各位的出行留意交通动态啊。我是小天，稍后是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好了，在早间我们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7: 近期呢，我们的同事燕青老师很忙啊，为什么？他又要出差了。
0: 去哪儿？
7: 去哪儿？去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不过他这次去啊是带着艰巨的任务的，去给各位听众朋友溯源好物。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非要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呢？他要去溯源南红。那说到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啊，就是颜色非常的正宗，天然好货。当然如果去到源头，肯定是为了给大家啊性价比拉满。各位呢想了解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次溯源南红呢可不是随便找货上架的，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品质过关，缺一不可。当然了，大家也担心说买南红的时候会不会买到假货，在这儿呢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哈。那燕青老师呢去到咱们这边呢，您啊假一赔十，让大家可以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的，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成闪耀夺目的珠宝的。南红

0: 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很多明星啊名人啊都戴，戴在身上呢显贵又提色，超多明星都戴同款配饰啊。更重要的是南红呢它是一种象征啊、
1: 嗯、
0: 南红自古以来呢就是皇家的御用珍宝，古时候呢只有皇家贵族才可以佩戴。最后其实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了，这一次呢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呢把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
1: 哦、
0: 可以拿下最正宗最天然的无胶无裂的梁山南红用源头底价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怎么样来了解，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全一哥的微信进群，和燕青老师一起云溯源，燕青老师和您在群里见。
1: 是啊，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热搜导航环节，来关注第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0: 这先来说一说哈，各位家长朋友非常焦虑的一些事儿哈，一个是辅导孩子的作业，另一个呢是辅导孩子的体育、
1: 嗯、
0: 这事儿这两年呢也提上日程了。
1: 是
0: 说现在养娃啊，这个内卷方向真的彻底变了、
1: 嗯、
0: 以前大家就是疯狂的补文化啊，奥数啊，培优啊，现在中考体育私教也直接火出圈了、
1: 嗯、
0: 啊，可能有些没有小孩的朋友啊就听过，哎，我自己健身找私教啊，
1: 对，
0: 怎么小孩这个体育也要找私教了
1: 啊？
0: 你知道吧，一对一一节课将近400块钱、
1: 哎、呀，
0: 跟咱们那个私教课没差别，价格也挺贵的哈、
1: 啊、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行情的时候真的挺震惊的。
1: 正常这个东莞找健身私教，因为我常年找啊，这个300块钱啊，一般的是300块钱，还有更便宜的，比方说你多买能打折260左右啊。
0: 啊，
1: 小孩呢这个价格400块普遍比这个私教要贵啊，比成人的要贵。
0: 嗯，
1: 因为这个上学那会儿我的记忆当中啊，因为我中考的时候当时也搞什么体育考试，但占的分不多啊，基本是
0: 20分，
1: 对，20-30分啊，跑跑跳跳的啊、
0: 嗯、
1: 当时我们就找那个体育老师给那个辅导
0: 练一练，
1: 对，然后就抽一节数学课给练一下体育啊。但是现在呢就居然要花钱上体育的补课班，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焦虑被放大了。
0: 嗯，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分值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啊这个中考体育分值呢占比越来越高了，当然初中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锻炼身体哈、啊、
1: 对，
0: 就含金量啊几乎快追上主科了啊，就是大几十分，快接近100分的一个分值。
1: 嗯，
0: 一分呢你知道能拉开上千人的排名距离，所以家长一听到半分那肯定都不敢松懈的、
1: 哦、
0: 市面上课程定价也分得特别细，大班课单次298，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可能是市面上我们那种私教课买得多的价格、
1: 嗯、
0: 那10次打包2000多，30次呢4000多，如果说一对一私教小一个小时起步价198，30次呢直接快7000，
1: 哎呦，
0: 就连这个体验课寒暑假集训都有专门定价，整体的花销真的很可观呐、
1: 啊嗯！上这么多次、哦、我都没想到啊。各地的考试项目差异也比较大，难度训练的重点还不一样啊。早就不是简单的跑跑步、跳个远能应付的了。像北京呢，除了跑步，还要考力量训练、球类、武术、体操什么的，应该是有一些自选项啊。东北还有滑冰的项目啊，500米的速滑，还有时间要求啊。厦门游泳直接成了必考项，单次训练费也能达到100多啊。连这个东莞这边中考体育改革之后项目也更加灵活了啊，反正是评分标准卡得比较严啊，满分门槛比以前高了不少了。
0: 没错啊，这个东莞现在很多的初中的家长也开始扎堆啊报体育私教了、
1: 嗯、
0: 毕竟体育分值直接计入中考总分，
1: 对
0: 普高的录取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光呢上课花钱，现在装备内卷也特别夸张。哎，我那时候真不知道啊，要那么多的装备啊都直接考啊，家长在这方面还毫不手软，200块以下的跑鞋那直接看都不看、
1: 啊、
0: pass 掉，200到500就是入门款、
1: 啊、哎呀，
0: 800以上才算加分款、
1: 哦、
0: 然后呢1000元顶配是热门选择，
1: 哎呀呀，
0: 还要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考场跑道的软硬程度专门挑选、
1: 嗯、
0: 提前磨合适应，还有中考专用的技术跳绳、考试用球，一根跳绳几十到100多，球类呢也是100元起步，材质、重量、手柄细节全都精细挑选，生怕装备拖了后腿。
1: 你别说我这个健身的教练呢、啊、还真的就有几个那个学员他是中学生
0: 啊带小孩的
1: 啊真的带啊，
0: 嗯，
1: 以前我还以为是这家长的兴趣呢啊，现在一看可能就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啊。说到装备呢，还有让人这个比较揪心的啊，就很多人为了让孩子考试超常发挥啊，会准备一些什么红牛啊、 赛素饮啊、葡萄糖啊、氮泵之类的补剂啊，还相互交流测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区啊，因为葡萄糖喝下去它血糖会骤然升降，考试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血糖的波动的，有一些不确定性。另外功能饮料里的咖啡因呢可能会引发心跳啊，引发尿频，放大紧张情绪啊，所以呢这东西呢喝不喝呢最好还是问问老师或者教练
0: 啊那我们来说说女生家长啊，这个焦虑感可能会更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妈妈就很怕她这个小孩考试的时候，女孩哈考体考的时候呢来了例假，很多妈妈会提前20多天带孩子去医院挂专家号，就是专门调生理期的，就怕体育考试影响了发挥。而且现在还衍生出了体育外卖这种新业态
1: 啊，怎么
0: 啥呢？就是教练啊，教练直接上门到小区楼下代练，这个叫体育外卖，一小时呢收费100到300。那也有不少小区周边啊有这种上门私教，有些教练呢靠上门代练啊一天收入都能3000多，所以足以看出家长的刚需有多旺盛了。
1: 是，我觉得女生啊这个制度应该是调整的，应该比方说10天之内你哪天考都可以，对吧？你定着一天就难免有人有不方便的时候啊。那深究原因呢，我觉得现在对于体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还是因为青少年整体体质下滑的问题。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说3到18岁的孩子里面超重率啊达到15.8%，肥胖率呢有8.9%，肥胖比超重还严重啊，胖的更多。那差不多6个孩子就有一个超重啊，11个里面就有一个肥胖，加上近视、脊柱侧翻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平常久坐不动、户外运动过少导致的。那很多孩子呢，这个学业压力大啊，是这个上补习班比较多，体能呢跟不上越来越严苛的体育考试啊，很多人就只能说砸钱来找捷径啊。
0: 嗯，但是很现实的是，大部分的家长都陷入到了短期内卷的误区，总想着说考前再突击一下训练，高价报个私教，靠装备和各种小技巧就能拿高分了。平时其实根本没有帮孩子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啊。很多孩子呢，考完体育立刻就停止锻炼了，这体能马上就回落了。体育考试的初衷呢，本来就是倒逼孩子能够强身健体，养成运动习惯的。但是现在其实从全国来看啊，其实很多人都变成了拼财力拼资源的升学赛道啊，彻底太功利化了。
1: 运动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啊，
0: 对，
1: 是一辈子的事情。看似呢这个练体育啊，其实呢也是这个应试教育就是衍生的一个副产品吧。我觉得这种集体焦虑会不断的传导啊，好像不报私教就怕孩子吃亏掉队啊，形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循环。但是如果呢我们深究一下，我觉得这个全民要卷的并不是体育内卷，我觉得最终呢他要卷的是什么呢？卷的是健康啊，这个可能才是体育考试真正的一个目的吧。啊，
0: 对，
1: 来看看时间，来到了8:15，咱们先去一段广告，稍后接着回来。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 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

0: 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啊。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好的旅行路线啊。最近我们的东莞电台的旅行团又要出团了啊。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会带您探索秘境新疆啊，有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是5980，全程呢是2+1的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秀啊，专属的生日派对，精品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电话是4332241，43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二字能了解详情。那么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加地道啊。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块钱，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来报名咨询吧。
0: 没错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京沪高铁官宣涨价，那涨价20%，这到底合不合理呢？
2: 热搜导航。
0: 昨天呢，我们在资讯速递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这条简讯，今天我们来仔细说一说哈，这个高铁涨价的事儿。最近呢，出行圈最大的热点肯定是京沪高铁涨价了。5月11号呢，京沪高铁正式发布公告，从5月26号开始呢，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所有时速200到350的动车组列车呢，公务票价直接上浮了20%。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哈，因为它这条线路可能是属于长线偏多了啊。原来呢，北京南到上海虹桥2等座最高呢673，涨完之后呢直接飙到了807.6啊，所以这个价格呢已经比不少京沪航线的折扣机票还要贵，一下子呢把全网网友啊都吵翻了天。
1: 这引爆讨论的争议是3大问题啊。第一点就是京沪高铁本身是目前国内公认最赚钱的高铁干线，年年都是盈利很多，盈利这么多的前提下凭什么还要涨价？第二就是票价涨了20%，配套的服务有没有同步升级20%呢？还是只涨价不提质呢？第三，这个涨价到底合不合理？是市场化的正常调价，还是单纯的政策类的跟风调价？那这几个问题啊，也是人们现在讨论最关注的焦点。
0: 那我们就来分开聊一聊吧哈，先把最核心的盈利问题说透。京沪高铁呢，根本不是亏钱要补贴的线路，它是妥妥的盈利王者啊！大家在网上看就知道了，说这个是打工人牛马专线啊，上边有很多的白领啊，就是一边坐高铁一边敲电脑。看官方财报的数据，2025年呢，京沪高铁营收突破430.62亿元。净利润呢高达131.72亿元，直接创下历史新高。就连2026年一季度、单季度净利润都有31.43亿元，同比呢还在稳步增长。可以说这么多年下来，除了啊这个可能刚开通那几年呢有短暂的亏损，那其余年份呢都是稳稳大赚的，现金流呢特别充足。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说它的整体利润是在涨，但是运营成本的压力也在变大。2025年的营收只增长2.15%，但营业成本增加3.13%。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赚的变少了啊。那长期下来呢，这个盈利空间是在被压缩的。加上整条线路当初设计投入高达2200亿，有长期贷款利息要还，从长期运营跟还本息的角度来说，这个他说有调价的现实诉求啊。
0: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争议最大的，这涨价到底合不合理？其实也不能简单一刀切说合理或不合理，要分层面来看。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呢，完全说得通。京沪高铁连接的是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沿线人口密度、商务客流超大，常年呢都是客流饱和，运力特别的紧张，节假日呢也是一票难求的。通过上调公布票价上限，用峰谷定价来调节客流，高峰的时候适当溢价，屏风加大折扣，引导大家错峰出行，缓解高峰期的拥挤，这也是航空啊酒店行业早就成

0: 成熟的玩法了，那放在高铁身上也完全符合市场的规律。
1: 那站在普通乘客的角度上来说啊，乘客觉得不合理也完全是有道理，因为很多人他分不清公布票价跟执行票价啊，以为呢直接所有票价都涨20%，心里难以接受。其次是调价后的高峰时段呢，票价是超过了折扣的机票啊，大家认为出行算账来说呢，这个价格啊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那性价比一下就下来了啊。另外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首先要涨价的前提是优化服务啊，然后压缩内部成本，而不是说成本上来了之后啊马上就涨价，这种吃相呢让人觉得有些难看，自然会引发抵触情绪啊。
0: 当然你说到这个服务啊，它到底有没有提升呢？说实话，目前很多乘客的感受就是涨价还是跑在服务前面。这些年呢，京沪高铁的硬件确实有升级，比如说新增了不少350公里时速的标杆列车，车次更密，运行更快，车厢环境的准点率也一直都保持不错，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期待的是软性服务，这方面进步还是比较有限的。
1: 是，比方说很多年在讨论的这个高铁车上餐饮价格偏高、选择太少的问题啊，网络时好时坏的问题，包括节假日候车大厅拥挤、检票排队久、行李寄存、接驳换乘这些便民配套也没有明显的升级。更关键是呢，这个票价的浮动规则、折扣标准还不透明，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打折，普通旅客呢也摸不清规律，没有稳定的出行价格预期。说白了就是票价先市场化了，但服务标准规则的透明度没跟上啊，这也是被最多吐槽的地方。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就是交通替代选择越来越多了啊。现在京沪之间呢，你不光有高铁，还有大量的航班，淡季折扣价呢也低，耗时呢也差不多。另外还有普速列车、长途大巴都可以兜底。所以这一次呢，高铁涨价之后价格博弈会更激烈，旺季呢高铁票价高于机票啊，这时间不赶的人就直接转头选坐飞机了，预算有限的就选普速列车，不用被动接受高铁的高价票啊。
1: 那这种市场竞争也反过来在约束高铁啊，不能够无限涨价啊。如果说单纯只涨票价不升级服务，规则不透明，慢慢的肯定会流失终端跟普通客流。涨价的时候呢，要把票价做得规范，同时提升车上服务、候车配套、错峰优惠，平衡好盈利跟民生出行啊，才会被认可。而且呢，现在呢，也有相关规定明确提出啊，高铁市场化定价不能一涨了之啊，必须把规则、折扣、定价逻辑讲清楚，给乘客稳定的预期。
0: 综合下来呢，客观总结，京沪高铁涨价有合理的市场和逻辑规律啊，不是凭空乱涨价的，因为确实运力紧张，成本也上涨，市场化改革都是真实的原因。但是从乘客体验来看呢，确实也存在服务跟进滞后的问题，定价规则不透明，盈利状态下优先涨价引发情绪不满的问题。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重点啊，就是它不是说每一个都涨价的哈，它也是不同的一些时段哈有错峰的。往后呢，其他热门高铁线路大概率呢也会跟进这种浮动定价的模式。京沪高铁相当于打了一个样板吧，最终能不能落地好，不在于票价涨不涨，而在于啊能不能把这个价格做到透明，服务配套又兼顾公平，让愿意花钱省时间的人有选择，让追求性价比的人也有优惠渠道，这才是市场化调价真正该有的样子。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吧，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呢，早间啊，在翠峰路出现了一些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东城段啊，这会儿呢是奇峰公园有600-700米的堵车，还有在东江大道可园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700米，还有红川路，目前在黎川大桥这会儿有拥堵情况，这会儿是刚下桥啊，黎川大桥刚下桥这段堵车是400-500米，还有东城中路啊，在西峰路附近有较长的拥堵。北王公路呢，目前在大王洲桥上，方向是北向南，有将近2公里的堵车情况啊，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东江大道呢，目前在沿江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是在大王洲桥往东的方向啊，目前有堵车。另外呢，在管龙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情况出现。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这个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其次呢，在湖岸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松山湖段啊有堵车，是600-700米的样子。十大公路呢，十大路附近方向南向北，在松山湖段有拥堵情况，希望各位的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啊。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呢和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午后呢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23到27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8:4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嗯，我们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吧啊。
4: 对，其实首先要说说燕青老师啊，最近又出差了啊。
0: 嗯。
4: 去哪儿呢？去四川省西部的大凉山了。这次呢，燕青老师去带着艰巨的任务啊，去溯源好物。凉山的宝贝呢，有个东西叫南红啊，这是一种宝石吧，它到。凉山去溯源这个东西啊，首先市面上的南红90%都产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绝美火焰纹，玉质感拉满。然后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区。燕青老师来这儿呢，就是给咱挑好货去了啊。您可以搜索一下微信东莞电台四个字，回复关键词南红二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进群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溯源南红不是随便找东西上架的，那这个矿区呢都是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的，群里一对一帮您挑货，每颗珠子每条手串都是他亲自过目亲手筛选，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款式要漂亮，品质要好啊，都非常好。如果说您想选购的话啊，可以在东莞电台这个

0: 四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二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跟着主播燕青一起进入矿区来挑选好南红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个热搜啊，我们的节目继续。
2: 热搜导航，
1: 说一下鲜切菜、鲜配菜吧啊，很多人如果去买这个菜，会发现比点外卖要贵很多啊。那为什么还会有人买呢？其实啊，最近真的是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菜品它全给你搭配好，包括这个莫氏鸡包不是前段火了吗？马上的这种鲜切配菜都有那个鸡包搭配五指毛桃的啊。然后除了粤菜之外，还有湘菜啊，一下子也是火遍了湖南、湖北、江西几个省份，湘菜新零售的。这个黑马叫七合鲜香配菜啊，它的模式也很简单，就是这种鲜切菜、鲜配菜，食材呢帮你洗好、切好、搭配好，连调味包都给你装好。咱们回家呢，你就省去备菜这一块，
0: 对，
1: 哎，一买回去直接开火下锅翻炒，十几分钟能吃上热乎的家常菜啊，简直就是懒人做饭的神器了。
0: 对，这个不是个别现象啊，这个行业呢早就爆发了。在2025年呢，咱们国内的预制菜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5000亿。那你说这东西它叫预制菜吗？我觉得叫预切菜会比较好一点，给你切好是吧？行业机构预测2026能冲到7400亿，眼看要逼近万亿的市场。预制菜里面呢，贡献最大的增量就是这种急烹急配的鲜配菜的半成品，它卡在普通的生鲜跟外卖之间，闯出了一条新赛道啊。
1: 就是对于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人来说，但你又想在家里做饭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但你说到这个属性，就很适合城市里的上班族。但是你对于这个平时有时间做饭的，然后厨艺比较好的人来说，就有点看不懂。因为觉得这个价格呢比较贵，简单的给你切几道腌个味儿，价格呢直接翻倍。
0: 对、
1: 甚至啊比一些买生鲜还要贵不少。咱们算一笔直白的账吧，普通超市生鲜毛利率呢就10%到15%，一斤排骨卖100块钱，商家就赚10几块。但是，一旦做成腌好的、切好的鲜配菜，一斤呢就能卖到60-70，甚至啊80啊，毛利率呢就直接飙到40%到50%，利润呢直接翻几倍啊。
0: 当然，我们是举个例子啊，排骨肯定不是100块一斤啊，肯定不是那么贵啊。
1: 是，
0: 但他说利润率的问题啊，会翻好几倍啊。而且上市公司的财报也实锤了这个差距啊，有个上市公司叫春雪食品啊，他家的普通的生鲜的毛利率只有7.5%啊，但是稍微腌制、分切、包装，经过三个简单的工序，变成这个鸡肉调理的半成品，毛利率立马能涨到18.7%。说白了，你也没复杂加工，就是靠帮人省了一个切配的时间，产品的价值直接翻倍啊！这个赚钱逻辑啊，这是还真是，确实是比较能赚啊。
1: 那我们来说说核心的原因，就刚刚说的啊，省时。大家不是不会做，纯粹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洗切配这个繁琐的前置步骤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去买菜的时候，你要做某一个菜，你没有办法一样东西买一点点。
0: 对，
1: 但是它这种鲜配菜呢，它就给你搭配好了，一样一点点，你吃一顿就可以了啊。这可能平时我这买菜做饭比较多啊，所以我其实当时在看这个鲜切菜的时候，就发现它也有这个优势
0: 啊。对，
1: 但不会经常去选择，因为确实不够新鲜啊。要说这个鲜配菜能够走红，说白就是在抢市场份额，一边呢抢外卖的生意，一边呢分流线下堂食客源。先说外卖啊，点外卖呢，咱们要凑起送费、花配送费，还有包装浪费。最关键的是，很多人总担心外卖食材啊，这个食品安全没保障，花30多块钱点一份外卖，吃完剩一堆垃圾。同样的价钱买一盒鲜配菜，自己回家炒，吃的踏实还实惠，没有那种流水线外卖的违和感。
0: 对，还有一大波是从堂食跑过来的，尤其是上班族啊，或者说普通的家庭吃饭，很多的连锁餐厅啊被曝后厨啊也不怎么干净，或者有的直接用料理包给你微波炉打一下加热一下就得了啊。这种东西呢，还不如直接买点鲜配菜自个儿回家做呢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助攻，就是传统工业预制菜的信任危机，大家形成了一个固有印象，就是觉得工业预制菜那都是科技狠活啊，因为之前罗永浩炮轰那个西贝嘛，这都也是大家对预制菜的一个担忧，所以呢就买这种切好的，但是还是新鲜的，你能看得到的，回家一炒 那算什么呢？算半预制吧，啊，
1: 所以说啊，这其实确实也是给了鲜配菜一个天大的机会啊，导火索就是预制菜的一个风波。但是呢，鲜配菜品牌确实抓住了这些痛点，精准卡位，把自己跟工业冷冻预制菜呢划清界限了。我主打就是现切现配，门店呢还专门设有公开

0: 厨房展示区，全程呢看得见加工的过程。那消费者能亲眼看到整块鲜肉现切，蔬菜现场清洗分装，不是冻品解冻啊再加工。这种看得见的新鲜和透明，刚好戳中大家的顾虑了。靠着工业预制菜的信任崩塌，鲜配菜呢顺利拿下溢价空间，硬生生开辟出自己的市场。这个商业切入呢也挺聪明的。
1: 不过呢，这个行业啊，它也有发展瓶颈。它这个发展瓶颈就是冷资金跟冷链物流的一个成本啊，因为冷预制菜的冷链覆盖呢，现在是30%到40%，跟欧美发达国家80%-90%的覆盖率差距还比较大，而且冷链的成本比较高啊，能占到预制菜总成本的20%-30%。很多中小的鲜配菜品牌，它要跨省发货啊，舍不得用冷链物流，用常温或者是普通冷藏运输啊，可能会导致食材变质、口感变差、损耗飙升啊。所以呢，网上也有人吐槽说，买的这种鲜配菜啊，发现鲜切肉已经不新鲜了，这就可能是跨省物流没有用那个冷链配送导致的锅啊。
0: 嗯，没错了啊。但是呢，其实往后啊，你像未来技术啊管理突破供应链冷链的瓶颈的话，那么鲜配菜的野心还是比较大的啊。不光呢会抢走超市生鲜外卖、街边小餐饮的市场，还会重。
2: 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夏天也可以用的一款护肤品哈 ，SK-II 的大红瓶面霜，给大家推荐它的清爽版啊。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夏天用起来也非常的舒适。80克的大红瓶正装啊，这个官方的旗舰店售价是1590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特惠只要520。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你看马上520了嘛，刚好啊，买一瓶这个哈，可以送给爱人呐、妈妈呀、朋友啊等等这些了哈。
1: 是，
0: 那 SK-II 家的这个东西也不光是女孩子可以用哈，男同胞们也能用啊。那可能以前你另一半啊舍不得买舍不得用，马上过节了，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买回去给他一个惊喜，表达你浓浓的爱意了。这套

0: SK2 的套盒包括了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神仙水150毫升，洁面20克，三款明星产品满满当当一大套，实际到手呢只要520块钱，价格很王炸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这会儿呢来到福彩时间，福彩探早茶，来关注幸运故事。
2: 福彩探早茶，
1: 3月24号，中国福彩双色球2026-032期啊，当期全国共中出二等奖120注，其中呢一注花落河源市龙川县44060519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10块钱5注的单式彩票，中得二等奖1注啊，中奖奖金是46万啊，那这也是2026年河源市首个，双色球大奖。
0: 在3月26号上午呢，中奖彩民啊王先生在家人陪同之下，去到了河源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王先生介绍啊，说他购彩多年了，是一位资深彩民。3月23号，在河源市龙川县44060519福彩销售站点买了这张双色球彩票。他说呢，购彩是他日常生活中啊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公益、奉献爱心。
1: 谈及中奖感受的王先生表示很开心呐、说心态平和，日子该咋过咋过。对于奖金的规划，他说用于提高生活品质，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0: 饼干，哎，刚刚我们介绍的有多少朋友吃过的，可以也在群里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嗯、
0: 那另外没有名字的，像花蘸饼干、
1: 哦，
0: 就是那个小圆坨，然后上面有个彩色糖花的、嗯、
1: 啊，对
0: 啊，咱从小应该南北方都吃啊。
1: 还有什么小熊饼干、手指饼干之类的？
0: 哎，对，
1: 嗯、
0: 还有通心酥、啊、动物饼干、颗粒架啊，还有呢蛋黄小饼干啊，啊蛋黄小饼干，这些都承包了大家的童年的课间还有春游了啊、
1: 嗯。
0: 现在零食越来越多了，口味也越来越新奇，但是呢，我们很难为一包饼干满心的激动啊，因为这些老饼干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一口吃下去全是小时候的阳光小卖部的风扇味儿。现在你在超市货架里可能看到琳琅满目的饼干，但是你如果看到你小时候吃了爱吃的那一款，你还是会为它买单啊。
1: 没错，
0: 小时候最爱的饼干是哪一款呢？现在偶尔还会买来吃吗？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怎么样互动？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哈。好了，今天是周三，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我是唐玲，
1: 我是小片，
0: 明天周四早晨7:30到9:00我们再见，明天见，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庙边王路到东园大道拥堵500米，等上29分钟。连马路西向东拥堵700米，这一路段呢稍微拥堵一点啊，然后要等上45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东江大道北。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石横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我们一起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也助力您陪孩子一起健康茁壮成长。先走他很多父母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啊，说小时候乖巧可爱的孩子啊，会说话了啊，就开始冷不丁的冒出几句脏话或者狠话啊，比如说坏妈妈啊，然后坏蛋，我要打死你，我恨你等等啊，这样的话语，一开始听起来还可可爱爱的，但是逐渐的呢，等到孩子啊上了小学，现在小学的孩子一二年级有的就开始了啊。说出一些啊关于生殖器啊女性啊问候长辈等一些啊这个脏话词汇啊，听到家里的熊孩子口吐芬芳啊，相信很多家长都很难镇定自若啊。比如说有位家长就说了，女儿今年7岁啊，一直以来都十分的乖巧可爱啊，但是知道啊前两天去送她上这个兴趣班，路上脱口而出一句脏话啊，让他大吃一惊啊。作为妈妈啊，他制止孩子，结果孩子呢还不当回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出现了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包括一听到孩子口吐芬芳啊，家长就是啊听脏色变啊，因为肯定吧，这个讲脏话他不文明也不礼貌，如果孩子说了脏话啊，可能会被说家教有问题啊，品质有问题啊，甚至是啊打上坏孩子的标签。至于事实是什么样的啊，没人深究，只会说一句啊，现在不管啊，以后就晚了啊，的确啊有很大的道理。但是这种啊不适，这种不适感一直是大人的感觉。其实如果作为这个孩子，他讲这个粗话之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他觉得自洽的很。为啥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个脏话啊有多么的难听啊，因为他的认知还没有达到。你比如说家长的打骂指责啊，逼迫道歉，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之后，小孩子到底能够从中啊能不能得到这种经验教训呢？啊，或者说他能够觉察到自己道德败坏吗？显然啊这是差点意思的。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啊为什么孩子会讲脏话啊，在这个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这个书名啊，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啊是从这个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啊来看脏话。书中说，负责高级思维的大脑皮层，它是不产生脏话的啊，所以脏话并非是真实意义上的语言。那脏话是诞生于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这一点在另一本书中《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啊有更加清晰的表述。这本书中呢，将脏话啊这个行为呢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向型的啊，一种是非指向型的。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的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意义啊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那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大多数于这个来自于大脑的情绪区啊，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这种流露和爆发。直白的讲，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脏话，就一种是有人算计好的啊，深思熟虑之后啊，为了骂人啊，侮辱人的话；另一种呢，则是单纯的就是顺嘴说出来的啊，俗称是没过脑子啊，非常类似于啊这个一种本能的行为了，相当于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孩子口中的话啊，大部分啊可能是没过脑子，是非指向型的啊，被当作流行语来用的。一开始他可能说，哎，有的同学讲了，他觉得哎挺酷的 哎，然后他可能学一下啊，在什么情绪当中，我也说一句学说一说一句这样的话语，那逐渐的，哎，他可能就成了口头禅了啊，非指向型的了啊，所以说啊，这就是啊，为什么会产生脏话这个原因啊？那这是理论性的啊，那为什么孩子会说呢？啊，有几种情况，一个是模仿啊，再一个就是有种这个。他觉得说出来有力量，这个脏话啊，的确，如果说你不可否认啊，有的时候这种脏话的一些词语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啊，的确很给力，是吧？啊，再一个，可能孩子表达生气或者愤怒啊，一些从众心理等等啊，都会有啊。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呢，详细和大家继续分享。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孩子这个说脏话啊，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来讲啊，它是这个分为两类啊，指向性和非指向性啊。那为什么会说呢？啊，首先就是模仿啊，生活当中真的有可能是这个含脏量啊太高了，不会有人专门说啊，我非要教小孩说脏话，这其实不现实。但是小孩嘴里冒出来的这个脏话，是家长们普遍会遇到的问题，他就是通过模仿学习来的。你很难说小小的孩子能够明白脏话真正的含义，但是他确实听到了很多人这样说，身边的大人玩伴，或者是啊路过的不认识的路人啊，于是他就学会了同样的说话方式。再一个啊，这个叫做诅咒敏感期啊，啥意思呢？就是他觉得这个话语啊能带来振聋发聩的这种语言的力量啊。就比如说孩子在3到5岁啊，是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初期啊，接触到的一些脏话或者是带有这个诅咒意味的狠话后，他就会不分场合的使用，特别是小不点的孩子，他就是纯是这个语言模仿期啊，特别的强而已。并且可能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就是小孩子啊，这3、4岁的时候，他这个说这种脏话出来之后，你阻止他，你越阻止，哎，孩子越想去说，越喜欢去用啊。但是哎，一旦过了这段时期，孩子又恢复正常了啊，这就被称为阻止。

重敏感期啊，也被叫做脏话敏感期。在孩子看来啊，说这个脏话并不是为了侮辱谁啊，而是他单纯的觉得好玩有趣，特别是当你阻止他的时候，他更觉得更好玩啊。尤其是在看到大人啊，就听到这话的反应，哎，你表现出惊讶啊、惊恐，哎呦，不知所措，孩子会发现这话有力量啊，能够调动你啊。别看啊三四岁啊、三五岁的孩子，这哎他就喜欢这么说。就像啊这个，捕捉儿童敏感期这本书当中说的啊，说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他发现语言本身是有力量的。尤其是有些话啊，能够像利剑一样，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效果。而最能表现力量的话语呢，是诅咒，啊，于是便开始没轻没重的啊，快乐的随意使用。所以说，孩子说几句脏话、狠话、诅咒的话，并不是他啊说孩子变坏了啊，是一种常见的甚至是正常的现象。再一个啊，孩子说脏话的一个原因呢，是表达生气和愤怒的心情，没办法啊，这他可能就是这个不会正经的表达啊，其实这也是和啊我们之前说过的，让孩子找到正确的情绪疏导方式，说脏话啊，它是可以，比如说表达一些情绪的宣泄的，啊，惊讶的、害怕的，啊，愤怒的、生气的、无力的等等啊，很多都一种情绪的表达，简短有力，哈哈。所以说，小孩子他也有生气、沮丧、愤怒，甚至是害怕的时候，啊，也会想通过这种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只能找到短平快的方式。那周围很多家长啊大人呢，他也是这样一个表达的方式。那他就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学下来了。还有就是从众心理，像刚才说的啊，哎，很多人这个周围同学也说，哎，好酷啊，啊，厉害呀，啊，标新立异呀，啊，对于他们来说啊，我也说的话，那就是合群儿啊，是口头禅啊，是语气词啊，不是用来攻击或者侮辱人的啊，甚至有时候说上一句啊这样的脏话啊，不文明用语。他就是为了过瘾耍酷啊，这一点你说孩子的心理，他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啊，这是一种啊主要的原因啊。那包括啊，在不同的年龄段啊，他也有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讲了啊，三到五岁的时候，他是一种啊这个。可能就是想调动家长啊，就觉得说他说出来了以后啊，家长有反应啊，这家长越制止啊，孩子越说啊，所以说对于小不点的孩子，不要过多的去啊，就是他说出这句话有太大的反应。相反啊，你没有任何的反馈啊，他可能久而久之啊，觉得没有意思啊，这引不起你的这个反馈了，他可能就不说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其实。大孩子和小孩子说脏话，他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啊。其实大致是以9岁，也就是3年级左右为界限啊。他有一种不同阶段的孩子说脏话的原因也是不同的，这当中就有细分了啊。9:26啊，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啊好的产品。首先啊，这天气越来越热啊，太阳是越来越毒，特别是今天啊，能够感觉到开车啊太晒了啊，很晃眼啊。那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的朋友啊，是不是也会明显感觉皮肤容易被晒黑啊晒暗沉，还容易干燥发黄呢？那谁不想在夏天啊白得发光呢？啊，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啊分享这款效果很不错的啊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啊，还送5次啊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一支啊，从洗脸到护肤全都能搞定啊，到手只要199元。您自己囤货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啊薅一波福利了。
这套水乳啊，这个含着啊创新美白成分啊，恒白素。

啊，能够有效的改善肤色，搭配林博士专利啊全分子量玻尿酸，可为肌肤啊强效补水，啊帮助你拥有啊白嫩透亮的好肌肤，而且哈、啊、它还非常的清爽啊，水是那种啊清透的质地，拍一拍啊就吸收了。今天下单还额外赠送您五支次抛精华和洁面一支啊，价格非常合适啊，这个整套到手只要199元啊。另外呢，这个再给您搭配着这个林博士面膜啊组合啊，三盒对应的不同功效啊，一共是到手15片，有这个日常补水舒缓的，还有晒后修复啊。啊，搭配着美白水乳一起用啊，提亮效果加倍。今天3盒15片秒杀到手价只要89块钱啊，一片合下来不到6块钱啊，怎么敷咱都不心疼啊，特别是啊日常囤货还特别的划算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还比较大啊，很多路段都达到了30分钟到40分钟的等待时间。像新城路啊，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啊，拥堵540米；凤岗凤青路南向北，在凤青跨线桥啊，拥堵750米。东深路北向南长东路附近拥堵550米，东江大道啊北向南的方向，在管城可原北路附近现在依旧拥堵570米啊。再来看另一个路段啊，这个增加拥堵趋势的是松山湖大道东向西，在环长西路附近拥堵700米的距离，等上40分钟啊。这几个路段呢，都是要花上啊40-50分钟耐心等候的。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啊，要格外注意的是啊，连马路这里啊。北王公路是北向南的方向，从 Y531到东城中路，这里是拥堵1.4公里，现在是特别拥堵的一个路段，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啊规划行车路线啊，注意啊减速慢行啊，避开拥堵路段。那如果是啊出行路上比较拥堵的时候啊，一定要啊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说了孩子为什么会说脏话啊，这个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普遍的原因啊，但是实际上啊，九岁也就是三年级左右，它也是一个又一个细分的一个界限。不同阶段的孩子，他的原因也有不同的区别。你比如说九岁之前啊，刚才说到了敏感期，要3到5岁的这个阶段，诅咒敏感期啊，这个阶段他说脏话不是说啊，我就是为了去骂人啊。他也不知道这个脏话具体他的表达意义是什么，有不雅啊，或者说不文明的那种这个问题啊，只是觉得他单纯就是好玩啊，说出来以后啊，家长反应大，哎，有意思啊，拍手叫好啊。所以说啊，这个小一点的孩子九岁之前啊，说几句脏话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再一个就是九岁之前小孩子啊，可能说啊，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情绪。那九岁之后啊，又是不一样的了啊！像孩子到了3年级，啊，狠话、脏话，一般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往往是受同伴或者是环境的影响啊。有位年轻的老师就曾抱怨过啊，说小学生骂人啊，满口脏话，屡教不改啊，说这个哎，这是学校里啊流行的话语了，甚至啊，一位家长朋友也有共鸣啊。说周末啊，孩子跟同学们玩啊，几个小孩啊围坐在一起打游戏啊，有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满嘴冒出这个不文明的话语啊。还有一些这网络这个都说不上来的话啊，你像咱们大人知道的是你个老六什么的啊，这个哎呀伏地魔啊啊，这种那都过时了啊，现在很多小孩说的咱都就不理解啊，匪夷所思，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是通过模仿啊学习语言啊，然后啊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小时候接触的信息啊也比较多啊，但是没有现在孩子多啊，网络的啊各种铺天盖地的这种啊情况啊，所以他的模仿环境不仅是家庭了啊，也不是说啊学校周围，甚至还包括了庞大的纷繁的这种啊互联网信息啊，网络游戏啊，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脏话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普遍的日常化的口头禅啊，语气词，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击性啊、侮辱性，甚至啊，它也被当作一种很酷的话啊，这都是小孩子啊这种原因所在。那我们作为家长如何来面对孩子啊这种说脏话的情况呢？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从小教育孩子文明礼貌，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多不文明的小插曲啊，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模样啊，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啊情况，那不现实。那作为家长，我们也没有说有没有办法完全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只充满正能量的这种环境当中啊，那我们就要合理的正确的看待这种现象啊。首先要心态保持淡定，当孩子啊冒出一句两句脏话的时候，刚才已经细分了他原因是什么，你要看孩子多大，九岁之前可能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啊，九岁之后啊，可能他只是不会很好的去使用这种情况啊，不太了解而已啊，所以说大多数父母可能说啊忍不住惊讶生气啊，甚至有的家长啊打骂孩子，或者用这个道德标准去责怪孩子。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啊，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和非指向型啊。那很明显孩子间大多数的这个脏话都是非指向型的，大多是无关道德啊，父母有时候并不需要过激的反应啊，因为不管孩子说脏话狠话啊是因为玩笑啊还是发泄情绪啊，家长的过度反应都是一种强化啊，对孩子这种说脏话行为反而是一种强化剂。相反你淡定一点，让孩子发现这些话没有什么用，他们会慢慢的对脏话狠话失去兴趣啊。你比如说啊，特别小一点的孩子，三年级之前的孩子，你但凡说出屎尿屁他笑得不行啊，没有任何缘由的笑啊，特别简单。 那如果你不说不当回事儿啊，反复几次孩子觉得没意思了，或者说哎逐渐长大之后他觉得没意思了，那屎尿屁无法影响出，或者说无法这个调动他这种啊就觉得有意思啊，然后这种感受，他也就不说这些话语了，不说这些词了，啊，所以说，当孩子对你说了狠话啊，这刚才说的这种一些脏话、屎尿屁什么的，说一声狠话啊，我恨你啊，这个滚开啊，去死之类的话语，你觉得有点伤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啊，那你不能完全说啊，我没当回事儿，这也是不行的。你要直截了当的告诉孩子你的真实感受，啊，虽然我们刚才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争执，但是。妈妈现在要告诉你，你刚才这个话非常伤害我，我心里非常的难受。这和事情没有关系，你已经攻击到妈妈这个人了，攻击到我的内心了啊！也可以告诉爸爸，要郑重的跟你说，你需要换个方式和我好好说话。你这么说话，我很难过。让孩子知道，说的这个脏话，这个是这个语境下，这个情况下，他是伤害到人了，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的一个环，这个契机。啊，一定要记住，淡定温柔，啊，比你大吼大叫制止孩子可能效果会更好，啊，你大吼大叫制止孩子，那不是相当于两个人针就针尖对麦芒啊？那吵起来嘛，吵起来，哎，那没有理性的，那全都是在抒发情绪，那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哎，我说这句话，我是真正的伤害到我的妈妈了，伤害到我爸爸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啊，这不同的情况要细分去处理。好的，9:45啊，稍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又淡定地告诉他，我们先暂停一下，你刚刚这个话我太难受了，太伤害我的内心了，我们要对事情来争执，不能说啊伤害到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层次上去，要这么去告诉孩子，告诉他你很难过很伤心啊，然后让他知道你的这种内心的疼痛啊。再一个要注意营造好的语言环境啊。有位妈妈啊，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啊去乡下陪着外公外婆，但是老人家激动的时候啊，可能哎就是会说一些粗口啊，对孩子影响特别不好啊。前段时间啊，这妈妈就说啊，听到小孩学老人家说粗话啊，大家一开始还觉得哎就有点可爱，但是就越觉得后来啊，孩子就是越说越起劲了，这就是他觉得他说出这些话引发你们的这种啊这个反应了，他就觉得有意思了。成年人他是孩子学习语言的最初的榜样，孩子出现了不良的表达的时候，父母首先要反思啊，大人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孩子说脏话狠话几乎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只要父母正确引导啊，这个阶段会迅速过去啊，怕的就是大家啊在家里面啊，有的时候大人他可能也是无意识的啊，真的是口无遮拦啊，当着孩子面说一些脏话啊，过几天就会发现这话孩子嘴里也冒出来了。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说话方式，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来面对身边的人。所以要想孩子文明啊，父母就要做个好榜样啊，注意日常说话里的啊，日常的这种啊用词啊语气等等啊，营造好的语言环境。然后你要教孩子正确的表达。成年人的世界里，伤人的话背后呢，往往啊蕴藏着可能很多不被看到的情绪和感受。那孩子说话带着攻击性，也有可能是一种变相的诉求，只不过因为表达能力有限，才会选择一些不恰当的表达。所以，父母应该教会孩子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家长呢，可以告诉孩子，脏话、狠话不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想要啊。什么这个心平气和的说出来啊，想要什么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说出来。极端的表达不能让人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反而啊会伤害别人啊，还会显得自己没有礼貌。不妨适当的教孩子一些啊礼貌用语啊，当孩子能够理智的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就能够避免因愤怒而导致的狠话。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孩子换位思想啊，换这个这个设身处地去想对方的感受啊，家长也要知道啊，如果别人这么说你啊，你是什么感受啊，你这样说我的话我很伤心我很难过啊，换位思考啊，建立孩子同理心。所以说啊，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啊，给到大家一些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用啊。除了这些，家长也要教会孩子啊，尊重自己和他人啊感受的这种边界感啊。当孩子啊觉得被脏话冒犯时，要守护自己的边界；当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冒犯到他人的时候，也要勇敢的道歉和退步，调整好自己的行为。9:55啊，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啊分享家乡好物商城的好的产品。转眼啊，这520就要到了，哎呀，太近了，今天就5月13了，是吧？那朋友们是不是也陷入到了啊这个礼物选择困难症里呢？小众礼品啊，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偏高啊，挑来挑去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还没想好啊，强烈推荐您啊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啊，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上小金管口红的组合啊，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更是很给力啊。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先说啊，这个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啊，里面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上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啊。

这两款全是马年限定包装啊，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啊，还配有这个智妍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智妍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是6件套啊，全方位的护理啊，适合多种肤质使用。咱们这6件套啊，马年限定包装啊，商城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价只要429块钱，非常的合适了啊。另外啊，这个护肤品有了啊，那再给您安排上啊，这个口红加上啊底妆，30毫升正装 DW 啊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的啊绒雾小金管口红啊，这个轻松搞定日常的约会妆容啊，有很多色号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详细来选一下。今天呢啊，这个一个正装 DW 粉底液加上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啊，还配这个礼盒礼袋啊。只要199块钱，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了。今天两款雅诗兰黛礼盒您可以一起带上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拜拜。

0: 声。可你没告诉我长大会。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

0: 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

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03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3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又嚟到咗咧一个星期当中最痛苦嘅时候，系咪啊？即系周中嘅时间吓，即系想放假啦，又距离咗2日，系咪？啱上班到中间嘅时间啊。嗱，唔紧要啊，今日咧继续就听住啦，伟龙嘅节目啦吓，咁啊带住大家一齐听翻啲好嘅歌曲啦吓，一齐嚟放松放松你嘅心身声心啊吓。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喺我哋嘅前几日嘅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亦都系预告咗啦。今日咧，我哋系会有一个特别嘅嘉宾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嘅音乐故事。咁啊，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朋友啦，已经系期待咗好耐啦。咁啊，因为咧吓，佢喺我哋嘅呢一个近排咧，可以话咧，真系参加咗好多活动啦，吓上过综艺啦，吓甚至咧，亦都喺线下咧做过好多 busking， 系咪啊？咁佢系边个咧？佢就系我哋嚟自英皇娱乐嘅男歌手余浩斌啊，余欢迎你吓。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余。
0: 咁啊，阿宇啊，咁其實咧，之前咧我已經都係聽過你嘅幾首歌啦，一直都好中意，冇諗到咧，哦，原來咧我哋係即係同一間學校嚇、校友嚟喎，
1: 都正常嘅，係咪啊？我哋學校
0: 嘅人比較多，係咪啊？
1: 畢業生可能真係遍佈我哋廣東咁樣。
0: 咁嗱，今日咧好開心啦，歡迎邀請到啦我哋嘅阿宇啦嚟到我哋直播間啦，同大家一齊嚟分享到佢嘅音樂故事嚇。咁今日咧我哋先嚟傾傾好嘛，先自己簡單介紹下自己。
1: 簡單介紹我自己、好啊，大家好，我是阿宇余浩斌，跟住我是英皇娛樂的男歌手，
0: 正嚇咁啊，一開始咧，我哋先嚟傾傾咧，即係因為我知道嚇，咁我哋其實咧，從大學畢業咧出嚟之後咧，我哋作為係即係。叫做科班，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音樂故事嘅，每個人都有一個音樂夢想。咁喺大學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希望自己係有冇會諗過自己會出道做歌手咁樣咧？
1: 其實當時學音樂就係想做歌手嘅，
0: 就係想做歌手。
1: 係啦，咁但係無論係我哋叫聯考單考嘅時候啦，同埋報專業嘅時候，其實都父母希望可以。稍微穩定少少，跟住所以就其實當時我考埋流行音樂嘅，
0: 都考咗嘅，
1: 同埋個名次係其實係仲近過，仲前過
0: 音教
1: 聯考咯，咁但係嗰個批次流行係喺音教前邊嘅嘛，咁、當時就冇揀流行呢個選項，就為咗去搏呢個音教。其實音教對於我嚟講，其實係踩線過。咁所以無論點都好啦，都係揀咗教育呢個專業咯。咁入咗嚟呢度讀之後，咁就最尾即係都做咗兩年老師。
0: 做兩年老師。
1: 係啦，出嚟即係其實我喺學校入邊都有做機構嘅，大二開始就做機構嘅，同我朋友一齊開咗間。咁跟住。畢業之後都有做了一年，咁跟住就疫情，係啊，咁跟住就兩年咯，喺學校變咗兩年嘅老師，咁就同自己講唔可以再等啦，係啦，即係一年又每一年都話環境唔好咁樣，就咁等到幾時咧咁。
0: 所以咧就可以話就正式踏入咗即係專業歌手嘅呢個道路，係咪啊？
1: 係咯，冇錯。
0: 咁其實講真咧，我覺得嚇即係。作為我哋嘅科班嚟講咧，可以有自己嘅夢想，然之後仲可以即係做咗兩年老師之後咧，再出嚟話重新咧就即係踏入咗追尋夢想嘅呢一個道路嘅話，其實比較難嘅。可唔可以講下有冇咩契機咧？嚇，即係當時你做咗兩年老師做緊嘅時候，係咩契機令到你哦唔得啦，我一定要去
1: 契機啊？你講嘅係我覺得自己一定要出發啦咁樣，
0: 冇錯。
1: 就是啱啱所講的就是每一年因為疫情同埋所謂的環境不好咯。其實我俾自己入學入邊做老師，其實就是一年的時間。其實都做了兩年，是因為做完一年之後，即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持續了很長時間。同埋一直都講出邊經濟不好咁樣。
0: 其實有規劃的
1: 我

0: 規劃，我覺得我有大規劃，因為我係一個善於計劃嘅人。咁跟住，但係我就同自己講，我話唔可以再等咯。即係你每一年都話出邊係最艱難嘅時候，咁等到幾時先係咧？咁我等到30歲、30幾歲咁樣先出發，咁啊更遲咯。咁所以我又覺得我自己兜兜轉轉咗咁耐，無論係考專業又好，揀咗做老師呢條路都好，我覺得離我個初心越嚟越遠啦。咁我仲不如我盡地一鋪試一試，唔得先算咯。咁但係呢個鋪墊其實係大二開始嘅，因為大二唔係大二，應該係做老師嘅第二年開始。我係雖然未辭職，但係我都一直喺度拍緊一啲自媒體嘅嘢嘅。
1: 哦，
0: 係啦，咁嗰陣其實就積累咗少少嘅粉絲朋友啦，係啦，咁跟住就喺第二年辭職之後，過咗兩三個月，因為我係六七月辭職啊嘛，咁跟住九月十月就公司揾我啦，咁所以都係一個緣分啊。
1: 是緣分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咧，你咁嘅規劃咧，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一般嘅話咧，好多朋友咧，真係可能嚇，即係有呢個夢想啦嚇，即係希望走上呢個專業歌手道路，但係咧，佢會一直可能 keep 住嚇兩邊 keep 住做住先係咪啊？但係咧，你係比較危險
0: 到嘅，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有做過嘅人，你就知 keep 唔到啦。你
1: 兼顧唔到咁多嘢
0: 係啦，同埋其實係做學校邊嘅老師太。我覺得各有各辛苦嘅，係啦，咁但係學校入邊嘅老師更偉大嘅一點係佢要除咗課堂上面嘅，佢 take care 好多一啲細緻瑣碎平凡嘅嗰啲事，嗰啲先係最煩嘅。
1: 冇錯，係啦，即係好多人會話咧，即係音樂老師其實係好得閒係咪？其實完全唔係咯，
0: 其實唔係啊，唔會得閒啊，咁係咯，咁所以冇辦法分心嘅，係啦，你話再做音樂仲要係一件。仲系说，如果你冇 hard 出嚟嘅嘢，又唔好嘅嘢，你仲要分心，即系冇心机可以分啦。系啊。
1: 咁你而家谂翻你做老师嗰两年嘅时间嘅话，会唔会好多嘅回忆咧？
0: 都会啊，
1: 系咪啊？
0: 系啊，我觉得嗰两年都系我成长嘅好重要嘅两年咯。因为毕竟都叫做我喺职场上边，即系叫做真系去咗一个职场上边，其实都唔算名义上嘅职场。
1: 體制內
0: 係啦，體制內，但係都比我自己做機構都係算一個所謂嘅職場。
1: 係冇錯，
0: 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即係初入職場啦咁樣。係咯，係一個好大嘅成長。同埋我當時做咗一個藝術科組長嘅，
1: 哦、
0: 我入去就做一個科組長。
1: 一入去就做咗啊，
0: 係啊，
1: 好犀利喎！
0: 咁跟住，因為我哋係開荒牛啊，因為一間新嘅學校，係、
1: 哦、
0: 一間九年制嘅學校咯。
1: 哦。
0: 咁所以其實當時更加唔得閒，我仲要帶住啲團隊去，我哋去
1: 備課啊，
0: 準備節目啊，好多好多嘢搞。咁所以都鍛鍊咗自己好多嘢。
1: 所以咧，即係每一行咧都唔容易，係咪？特別好似阿宇係咪啊？咁下面嘅時間咧，我哋都同大家嚟介紹下啦嚇。我哋睇翻我哋直播間嚇有呢個智貓啦、俊豪啦、Simon 三少啦、冬瓜啦、Ken Lily 永遠等嘅聽眾朋友嚇，歡迎到各位嘅。咁啊，聽緊節目嘅你啦，亦都係歡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視頻直播東莞電台嘅視頻號嚇，點入去就可以見到啦。我哋而家正在為大家進行嘅呢一個直播間啊，咁亦都系邀请到啦，我哋嚟自英皇娱乐嘅新生代歌手啊吓，余浩斌阿宇嚟到节目当中嘅。咁我哋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啦，下面嘅时间啦，我哋不如先亦都嚟分享一首你嘅歌好唔好吓？听听歌啦。咁啊，我哋知道吓有一首歌咧叫做《赌》吓，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你呢首歌咧当时嘅一个创作啦，或者系演唱嘅经历啊？
0: 赌呢只歌系我喺呢间公司第一首歌，咁跟住呢首歌唔系我自己写嘅，系一首普通话嘅歌啦。咁佢讲嘅一个故仔就系将人比如一个赌咯，咁一个独立嘅赌，咁佢身边嘅人同埋事好似形形色色嘅一啲海鸟咁样，佢会飞过嚟去停留喺你个赌上边啦。咁但系过一段时间可能佢会飞走，但停留几耐佢唔知道。咁但系这个岛就一直保持在原地去等待又好，去期盼它的那只海鸟又好，所以是讲一个这样一个我觉得比较深情的这一首歌，是的，就是一个岛的一个形象去睇去看待佢身邊嘅人同事咁。
1: 所以咧，如果大家啦嚇，可能你係第一次聽，或者係唔係第一次聽，聽到阿宇嘅聲音嘅話咧，下面嘅時間，我哋一齊嚟分享到嚟自余浩斌嘅呢一首《島》。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嗨、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17啊，继续翻到嚟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嗱咁啊，再次咧欢迎到我阿宇嚟到我哋嘅直播间。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我哋我睇翻我哋嘅直播间嘅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啦，哎呀，我嚟咗好多嘅阿宇嘅粉丝系咪啊？我哋睇下咧，有人话咧，冬瓜话咧，主持人可唔可以问翻啲猛啲嘅问题系咪啊？猛啲啊，一般咧佢哋想听咩系咪？即系头先咧有讲到啦吓，几时剥衫系咪？咁啊，仲有问到啦吓，呢个蟹肉棒话咧，咪可以唔可以问啦？阿鱼有几多粒牙吓？点解想会问呢啲问题？即系好奇怪。
2: 我琴日数咗嘅，
1: 真系数咗，
2: 正常28粒。冇傳說中嘅30多粒，
1: 哇！點解會
2: 會有30多粒牙？邊個人會生咗幾粒牙？你哋做緊乜嘢？
1: 鯊魚都可能冇咁多粒牙，係咪？
2: 邊個有30多隻牙？
1: 唔就話咧，咁啊，尋晚幾點瞓啊？嚇，有冇健身啊？瞓得好唔好啊？哇！真係咧，好關心你咯，係咪啊？阿魚啊，咁你嘅呢、這個粉絲群體嘅話咧，會唔會有個咩名稱咧？嚇？
2: 魚毛毛啊，
1: 魚毛毛是不是？
2: 我哋依家魚塘嚟嘅。
1: OK， 咁啊，各位魚毛毛嚇，歡迎大家可以繼續啦嚟留言嚇。咁啊，亦都我哋再次咧進入到阿魚嘅呢個音樂世界嚇，嚟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咧，我哋頭先聽完咗呢首《島》之後咧，聽完咗嘅第一個感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啦。阿魚把聲咧嚇，非常之有磁性。然之後咧，搭配埋咁抒情嘅一個歌曲嘅風格啦嚇，即係好啱 key 係咪啊？咁從島咧，島作係你嘅第一首歌，咁我之前咧，即係我聽到嘅有一首歌叫做《不抱歉的練習》，呢首歌會唔會係你嘅第二首歌？
2: 係啊係啊，
1: 就係你嘅第二首歌係咪啊？
2: 第二首歌同埋第一首廣東歌。
1: 咁有冇參與到創作咧？
2: 呢首歌就係我自己寫嘅。
1: 哦，就係你自己寫噶。咁當時你其實想你寫呢首歌嘅時候，想表達嘅係咩內容咧？
2: 呢首歌表达咩内容啊？旋律当时写旋律嘅时候就是想表露翻当时嘅一啲心态同埋心境咯，就是唔开心咯，同埋受到嘅一啲所谓嘅唔公平，所谓嘅一啲好烦乱嘅思绪啊。咁但系我就将一个好比较具体嘅一啲经历嘅事件，我同咗作词人倾嘅。咁呢个作词人去帮我写嘅呢一个标题同埋呢一份词出嚟嘅，呢份词系讲紧乜嘢咧？就系讲紧我哋普通好多人好多打工嘅朋友仔喺职场上面受到嘅一啲事情啦，去自我怀疑啦，开始觉得好多时候捏手捏脚，觉得很多事情都好
1: 唔敢做，
2: 好惊对唔住人啦，觉得好抱歉啦，咁所以呢首歌就话俾大家听，我哋可以去练习，唔使成日觉得好抱歉嘅。系啦，咁唔好迷失自己咯。
1: 咁我相信咧，即系各位听众朋友啦，咁啊，各位鱼毛毛啦，吓，听完呢首歌咧，肯定都系感受到呢一个 feel 系咪啊？吓，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其实你而家系有基本上每一首歌都系参与到创作系咪啊？吓，
2: 唔可以话每一首啦，但系希望自己尽量参加到创作当中。
1: 咁其实你喺即系。比如話，你之前做老師嘅階段，或者係做學習，即係做學生嘅階段嘅話咧，會唔會都開始已經係有創作咧？
2: 做學生都會創作，但係其實做學生嘅創作同做藝人嘅創作或者真係入到唱片公司嘅創作係兩件事嚟嘅，我自己覺得。咁我覺得
1: 唔同嘅點喺邊度咧？你覺得
2: 唔同嘅點喺邊度啊？唔同嘅點就首先審美上就有啲唔同嘅嘢咯，咁同埋公司同事嘅參與會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
1: 明白明白。
2: 咁同埋可能有一啲唱片部有唱片部嘅意見啦，市場部有市場部嘅意見啦，咁有經理人有經理人嘅意見啦，咁所以多咗一啲聲音，有好人唔好，就要睇創作嘅人點樣去吸收咯，係啦。咁做學生嘅時候純粹啲，但係其實創作呢樣嘢。就要系冇得停嘅，咁同埋我觉得系要试出嚟嘅，系咯，咁你可能要试100首，可能点样，同埋大家听到嘅好听嘅歌，一定系好多化学反应加埋嘅，系啊，唔系斋曲好听啦，一定要词又几好啦，唱又好啦，编曲又要好好啦，同埋依家 mixing 都非常非常之重要，
1: 冇错冇错冇
2: 错，系啊，
1: 每一个步骤咧，其实都系唔可以缺少啦，因为每一个人听到意见，即系可能系。 剛才你講到，即係正常我哋可能係一個獨立音樂人啦，寫一首歌出嚟咧，我淨係需要在乎我自己嘅感受，係咪啊？我只要我覺得誒唔 OK 嚇，呢一個個步驟 OK 就 OK， 但係咧而家你就唔係好一樣咯。系要 care 到好多嘅环节咯，
2: 因为你发行一首歌，其实系有成本喺度嘅。咁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冇一间唔系做紧慈善机构，
1: 冇错冇错，
2: 系嘛？咁大家都要唔好话要去搵大钱先，但系都希望基本唔好即系空手而归咯。希望多少有一啲声音嘅反馈，有人中意咁先系最重要嘅。
1: 冇错。
2: 咁所以。多少肯定是要拆翻少少市場，但是都希望不要迷失自己啦。
1: 咁啊，你一周幾年啊？
2: 嚇，
1: 健身？
2: 依家係冇練，
1: 我冇練。
2: 我依家好坦白嘅，但我依家去跳舞咯。
1: 跳舞
2: 係啊，依家跳舞多嘅。
1: 唱跳歌手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
2: 準備儲備儲備當中。
1: 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再傾到啦，因為我哋都會係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即係提前預告一下啦嚇。阿宇咧將會喺我哋東莞嚇，有場呢、這個歌唱嚇，有場 show 嚇。咁喺下面嘅時間咧，我哋就不如一齊嚟聽聽啦。頭先啊，余浩斌佢分享到嘅呢一首佢第二首嘅派對作品《不抱歉的練習》嚇，預歌曲啊嚇，一齊聽聽。

0: 哇，真係一首非常之深情嘅作品啊！咁啊，而且咧旋律方面咧，我觉得真係好贴合咧头先阿宇讲到嘅呢一个情绪啊，正吓！怪唔得咧，各位鱼毛毛话咧，哇，呢首歌咧系好 emo 系咪？听完咗咧，咁啊，有人话问到啦，阿宇啊，你系点样去调节情绪嘅咧？情绪点调节？你系咪一个情绪非常之平稳嘅人嚟咧？
1: 情绪点调节？我情绪系好波动噶，
0: 好波动系咪啊？
1: 系啊，我做音乐做艺术冇咧，好平。跟点样样调节啊？唔好调节咯，依家嘅问题就系释放，
0: 系释放系咪？
1: 你
0: 系于是释放，
1: 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0: 嗯，食嘢啊，或者系
1: 唔好食，唔可以去放纵，但系唔可以放纵。
0: 嗯，
1: 系啦，唔好去
0: 大饮大
1: 食，丧玩丧食系唔好嘅。但是你要发泄，将呢个情绪发泄出嚟咯。
0: 健康啲嘅咪运动咯。
1: 系，
0: 嗯，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去一去呢一个半点报时吓，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咧一齐嚟了解啊，走进我哋余浩斌阿宇嘅音乐世界吓。
2: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啦！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哋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嘅。气温系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阴天，有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同埋8到9级短时大风，23度到27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12: 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好啦，嚟到时间嘅10:32，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下面嘅时间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推荐。首先分享到咧就系呢一个叫做锦衫生物吓波蜜盐护肤礼盒。嗱，嚟到五月份啦，天气咧慢慢变热吓，紫外线咧都越嚟越强烈。咁啊，呢个时候咧，肌肤就容易显得暗沉发黄，细纹咧亦都容易系浮现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系喺 護膚上面用翻啲心思啦。而且馬上就嚟到咗520啦，咪仲喺度糾結送啲乜嘢禮物嘅話咧，推薦大家帶翻呢一套嚇護膚套裝啦，咪帶翻屋企嚇。咁啊，佢咧唔單止可以提亮膚色、淡化黃氣，仲可以咧緊致淡紋、預防初老嚇。咁啊，入面咧包含有一樽嘅100毫升嘅美白發光水，一盒30支嘅呢一個刺泡精華，再加埋一樽50克嘅呢一個正裝滋潤面霜嚇。咁啊，520嘅限時活動啦，落單仲可以送你配套嘅試用裝，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加滋潤面霜5克。單是呢個小樣就已經係非常之足啦。正常嚟講啦，咁你啲官方旗艦店咧，湊夠一套至少要成1000元。咁今日我哋一套淨係需要499嚇，嗱520咧送佢係真係唔會出錯嘅。咁除咗有呢一款嘅產品之外啦，咁啊亦都係推薦多一款大牌俾到大家嚇。嗱呢一款咧 SK Duo，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咁啊 SK Duo 嘅大紅瓶面霜套盒啦嚇，亦都係好適合大家啦喺520啦咁啊送出去嚇。官方旗艦店啦，1590元嚇，呢個80克嘅大紅瓶正裝啦。我哋今日咧就帶俾大家係520嘅限定大套盒，正裝80克大紅瓶面霜加5樽嘅30毫升嘅神仙水加20毫升嘅潔面。咁啊咁大嘅套裝咧，我哋嘅特惠價淨係需要520元嚇。所以感興趣嘅朋友啦，歡迎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嚟領取呢波福利嘅。咁啊，近排咧有想系出去旅游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系嚟关注一下啦吓。咁啊，喺6月26日，东电台主持人小卢带你咧探物新疆，喀什嘅古城、白沙湖、彭龙古道，同埋就系呢个帕米尔高原等等呢个南疆嘅精华景点吓，8日7晚嘅双。

0: 多心血啦，大家睇到嘅一啲宣传嘅物料啦，亦话嚟紧佢哋喺星期六日喺广州嘅某商场入边做嘅一个大嘅应援，即系呢一啲咁，当然系一件对于我嚟讲系一啲都系好大嘅事件，咁但系我呢个人都系我比较在乎，或者我觉得最关键都系呢一种默默嘅陪伴啊，即系当然生活有好多。驚濤駭浪，有一啲驚喜，係會賦予到呢個生活一啲開心嘅部分。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最感動或者最温暖嘅係每一次佢哋嘅陪伴咯。咁同埋其實依家呢個市場有好多選擇嘅，係咯。咁但係大家都願意
1: 陪住你，
0: 陪住我啦。咁同埋覺得我係值得嘅。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冇嘅，就係作為歌手，作為藝人就要。要去回饋翻俾佢哋，無論係作品啦，無論係一啲好嘅嘢，要去回饋翻俾佢哋，俾佢哋咯。咁所以你話一定要講一啲某啲暖心，其實暖心嘅事已經太多啦。
1: 好多，
0: 你譬如話去綜藝節目啦，咁佢哋都會關心，話上嚟接落班啦咁樣。咁所以，但係我都係嗰句，我最看重同埋最關心，可能都係大家嘅呢一啲咁多年嘅陪伴。咁我覺得呢啲陪伴先係最長情嘅告白啊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先系最浪漫嘅事啊。
1: 咁有冇线下嘅话，你哋会唔会多唔多啲互动之类嘅嘢？
0: 多，一直都会有互动嘅。咁同埋，譬如佢哋嚟接放工啦。咁其实如果我唔系真系非常之赶，我都会同佢哋去倾几句。咁所以每一次都有嘅，其实每一次无论系线下嘅活动啦，一啲商演啦、演出啦，都会同佢哋去。傾下偈咁樣，係啊。
1: 頭先咧，因為我哋喺上節目之前咧，都有傾咗下咧，我先知哇，即係好用心咯。因為好多嘅呢一個周邊啊，係咪啊？仲有好多啲卡片啊之類啲咧，係佢哋自己影落嚟，然之後整出嚟嘅係咪啊？而唔係用你哋官宣嘅呢啲圖片喎，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即係佢哋會喺好多嘅演出嘅現場咧，即係影低你，即係佢哋認為咧，佢哋最中意嘅一個。圖片或者一面啦，然之後去做出嚟，咁會唔會話即係通過呢一個咧，係做翻啲咩線下嘅啲簽售之類啲咧？
0: 佢哋影嘅相唔通賣翻俾我，賣翻俾佢哋，
1: 俾你哋咁樣
0: 簽售，賣翻俾我哋
1: 啊！即係將呢一個周邊咧俾到你，然之後即係唔售啊，就齋簽咁樣，
0: 冇唔講錢銀嘅，係大家見到嗰啲係佢哋自己使錢，去俾我哋派俾好多媒體朋友。同埋身邊，我哋去都見到瘋狂安利我俾身邊所有嘅人，
1: 係
0: 佢哋係不計金錢去咁樣做呢啲嘢，所以唔好話我受，我冇嘢受俾佢哋，我出售嘅我就唔係出售，我啲啲係慈善義賣咁樣，冇出售呢個錢，就奉獻我嘅真誠，就咁簡單。我覺得即係你真心。一定人哋都會真心俾你，即係呢啲冇得計嘅，冇得計算嘅。
1: 明白。
0: 咁
1: 你而家創作嘅話咧，會唔會話有傾向於咧特登想寫啲歌俾到自己嘅聽眾粉絲咁樣？
0: 一定有嘅，但係未喺呢一刻。
1: 未係係咪？
0: 係，但係一定會有。
1: 係。所以咧，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嚇，到底咧後面接咗落嚟咧會有啲咩新歌嚇咁啊，同大家相關嚇。好，咁下面嘅時間咧，我哋我頭先咧亦都講到咗咧，咁啊魚毛毛啦，咁啊你嘅魚塘啦嚇，喺近排咧其實都係喺廣州嘅一個商場當中嚇，為你做咗個好大嘅一個大屏嘅應援啦。咁你係幾時先知道呢一個消息嘅咧？
0: 我前晚咯，
1: 前晚知道嚇。咁當時你嘅感受係點樣？好感動會唔會啊？
0: 就我第一嘅感受就，我已經直接問經理人嘅，我話係咪使好多錢？我係唔想佢哋使太多錢嘅，係啦，這個好實際，同埋我都知道佢哋一啲工作嘅狀態啦。大家都係喺度摸索探索緊一啲自己嘅工作嘅呢一啲階段，即係不停可能。呢間公司退咗呢間公司，或者喺過渡嘅當中，
1: 明白。
0: 咁所以我係唔希望佢哋使太多錢嘅，所以呢個第一個反應。咁感動一定係感動噶啦，因為有人為你做呢啲事情，我話錢唔錢先，其實花心機、花時間，呢啲已經係仲貴過錢銀嘅。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感動一定係感動嘅，但係即係與此同時，我係會 care 翻佢哋嘅嗰啲生活嘅狀態。咁所以。是很感動的，所以我應該星期六我都會去拍下照。
1: 哇，真的很暖啊。

0: 覺得咧，即係我從、第一次聽到啦，咁啊感受到咧，我覺得真係一個無論係對於、你嘅 fans 嚟講啦，或者對於你嚟講，我覺得呢個行為真係一個非常之暖、非常之感動嘅一件事情咯。嗯，
1: 係。
0: 好，咁啊，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亦都嚟聽到今日嘅第三首歌。呢首歌嘅話咧，叫做《傷失》喎，即係通過名嚟睇嘅話咧，係失去咗乜嘢？咁到底係失去咗乜嘢咧？即係當時你想表達嘅內容，傷失，
1: 失去咗個膝頭哥，傷害咗個膝頭，傷害咗個半月板，
0: 真噶？下周我已经，我以为你系呢、這个、出道两年半嘅呢个
1: 失，好简单，伤失、失恋、失眠咯。
0: 哦，
1: 系啊，
0: 就系想表达呢一个方面嘅内容系咪啊？
1: 冇错。
0: OK， 咁下面嘅时间咧，一齐听听呢一首啊，嚟自阿宇嘅《伤失》啊。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嚟到时间嘅10:48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嚟到最后一 part 环节啦吓，我哋亦都系要同大家好好咁嚟推荐一下，介绍下啦，咁啊嚟自阿宇啦，咁佢其实咧直住落嚟啦吓，咁啊将会喺我哋东莞咧开呢一个歌唱开 show 啊吓，诶咁啊时间方面咧系6月6日系咪啊吓？
5: 冇错，
4: 6月6日吓，咁呢个时间上面嘅话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咧？咁啊，因为好多嘅听众朋友啦，特别喺我哋东莞嘅听众朋友嚟讲咧，都好期待。可唔可以分提前咧，即系預告少少啊，劇頭少少，到當時你即系呢一場演出當中咧，你將會呈現啲乜嘢咧？
5: 會呈現
4: 基本上你嘅原創歌都會唱啦。
5: 係啊，我自己歌一定會唱曬嘅。
4: 嗯，
5: 咁我本身做呢一個巡迴，我改呢一個名，其實就係想呈現呢一個探索當中嘅唔同階段。
4: 嗯，
5: 咁其實。睇下翻，因為我做上年啊，做上一場其實是半年前，再做上一場又係即係再對上嘅差唔多半年前，咁、樣其實每一個階段其實我經歷緊一啲唔同嘅事情，自己都喺度成長啦，咁所以夜航亦都係譬如翻我哋人生當中嘅好多黑暗嘅時刻，黑暗嘅過程中會有唔同嘅狀態啦，譬如啱啱你出發嘅時候會好緊張啦，好不安啦，好唔知點樣。找不到方向啦，呢個亦都係中山站嘅一個思路嚟嘅。第二站咧係喺佛山，其實都講緊一樣嘢，就係喺探索過程中，雖然係黑暗，但係會有驚喜嘅。間唔中會有啲小驚喜，亦都係可能收到一個好嘅綜藝嘅邀約啦，或者點樣樣。咁所以會有，亦都係新年場嗰一場，亦都係我生日場，所有嘢係開心嘅。咁今次呢一場，我係想講一樣嘢叫如常，就係好多嘢。變翻平淡，即係好多高高跌高高低低咁樣，有啲驚喜經過之後，其實最終都係回歸翻一個平淡嘅探索，仲係喺探索嘅階段咁樣。咁所以如常係我今次最想講嘅嘢。咁所有嘅歌單、所有嘅呈現都會同呢一個主題
4: 有關，
5: 會吻合嘅。
4: 嗯，
5: 咁你話會唔會有啲驚喜嘅？
4: 唱跳，
5: 唱跳都唔會噶啦，係啦，都認真講係唔會噶啦。咁但係我相信呢一場都會成個 run down 上面都會好睇咯，因為我哋成個 run down 嘅節奏其實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嘅，因為中山站同佛山站個節奏其實差唔多嘅。如果仔細嘅朋友會留意到。但係有啲歌單上有啲唔同，但係今次成個節奏上面都會有啲唔同。
4: 嗯，
5: 咁啦，
4: 所以咧，咁其實咧，好多朋友話，今場會唔會有啲咩新嘅驚喜咧？絕對會有啊，特別係會係喺呢個 room down 上面嘅呈現啊，所以大家咧，嚟到現場嘅話，肯定咧就唔會話失望啊。所以咧，咁大家咧嚇，咁啊時間方面咧仲有少少嘅，咁啊去到六月六號嚇，咁大家咧仲未買票啊，想嚟到現場咧嚟到聽到我哋嘅阿宇啦、宇好斌嘅一個現場 live show 嘅話咧，係歡迎啦，可以去到各大嘅平台啦嚇去買票。都是關注到我們東電台的微信公眾號，我們也會持續跟進的。剛才說到近排都有參加到一些綜藝，是不是有參加了這個魔力哥先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個錄製感受？
5: 錄製感受就是因為都叫做自己第一次參加一個大的綜藝，其實冇啊，體驗同埋學習係呢一次最大嘅感受。咁
4: 係一個演唱定綜藝？綜藝
5: 音樂綜藝，
4: 音樂綜藝。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大家如果想去睇或者想關注，
5: 冇啊，冇得睇啊，我俾人剪咗。
4: 哦，咁
5: 但係知道朋友已經知道咗啦，係啊。

0: 有好多嘅一啲路透揾視頻之類啲，但係都可以網上面關注。
1: 係可以睇嘅，因為我發咗彩排嘅視頻嘅、
0: 嗯，
1: 大家如果有感興趣，可以搜我嘅名加魔力哥，
0: 嗯，魔力哥
1: 會有幾張相。同埋一個視頻嘅流出嘅，都係我本人自己流出嘅。
0: O、okay, K， 好嘅，咁啊嚟到最後時間啦嚇，因為頭先咧我哋嘅呢一個聽眾朋友啦，好多人都嚟留言啊，好多嘅圓夢都話啦，咁好想了解到咧，接下來啦，即係對於未來嘅呢個音樂道路咧，你會有啲咩即係規劃或者期待咧？可能即係有發歌啦，或者有呢個開 show 就係六月份啦，咁啊仲有啲咩新嘅一啲分享啊，可以同我哋去講講。
1: 規劃，我依家咧，我本身我對我自己係有好多規劃嘅、
0: 嗯。
1: 我每一年我都做好曬規劃噶啦。我今年想達到一啲咩成就，嗯、但係我依家已經，我可能我會放慢少少，亦都可以講係順其自然啦。咁、
0: 嗯、
1: 順其自然嘅過程中，但係一定會有相對具體嘅目標啦。譬如話今年我唔會話我要。有幾多人認識我啦？我唔會諗呢樣嘢，我可能會諗嘅係我出幾多隻歌，係、
0: 嗯、
1: 啊，幾隻呢幾隻歌，我想分別係講緊啲咩故仔嘅，係、
0: 嗯、
1: 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就係會有啲咩新嘅嘗試啊？就係、是、可能去想學下拍戲咯，係、
0: 嗯、
1: 啦。咁冇嘅，同埋我就會覺得我會回歸翻最現實嘅嘢，就係、是、音樂人歌手永遠立足嘅就係作品，係、
0: 嗯、
1: 啦。你呢一刻。冇得怨天尤人話我點樣點解冇咁多人識我？我覺得冇嘅，你作品夠優秀，佢就會出圈。
0: 嗯，
1: 咁所以我覺得要耕耘好屬於自己嘅作品先係最重要嘅。
0: 所以未來嘅計劃咧，就係、是、都係希望可以好好咁寫作品啊。
1: 冇錯，同埋去演繹好，同埋去揾一啲好嘅班底，或者砌合翻一啲市場嘅大家中意嘅嘢，去攞翻一個平衡點。
0: 嗯
1: 我哋要去研究呢一样嘢咯，
0: 嗯，
1: 系啦，
0: 好嘅，咁啊，亦都感谢对话语嘅分享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咧，其实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呢首歌咧，都几特别吓，《越秀》当时
1: 喺东莞播《越秀》，你哋系咩谂法？
0: 你紧要嗱，即系都系我哋都属于大湾区系咪
1: 啊？系嘅，系嘅，
0: 系啊。咁当时咧，你参与到呢一首歌嘅演唱，有冇参与到创作？
1: 啊，呢首冇创作啊，
0: 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当时。演唱呢首歌嘅一啲經歷啊！
1: 呢首歌嘅咁就係、是、我哋越秀區啦，越秀區嘅我哋嘅文旅啦，同我哋公司合作啦，又揾咗我去唱咯。咁呢首歌有兩個版本，一個係普通話嘅版本啦，一個係粵語版本。咁呢首歌嘅其實我覺得雖然佢係有政府性質嘅歌啦、可能大家都。會對呢啲歌有一啲既有嘅印象，但呢只歌喺我睇嚟咧，我覺得係好聽嘅，同埋佢係潮嘅，咁
0: 係 hit 嘅，
1: 即係佢入邊用嘅嘢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譬如詞係九時啦，亦都係我哋廣州即係比較出色嘅一個作詞人，咁作曲人係張家成老師啦，係、以前啊佢有以前有好多大熱嘅作品喺香港嘅，咁編曲亦都係佢。咁、啊、所以所有嘢加埋，我覺得係一啲化學嘅反應，同埋佢亦都喺編曲上面體現到一種我哋越秀有嘅一種城市魅力啊。佢、有中西結合嘅一種感覺。咁譬如編曲入邊啦，佢會有電子嘢，佢、亦都有二胡。
0: 哦，即係等於係有中國風啦嚇。
1: 有係咯，有中國風，同埋會有一啲新西方現代嘅嘢啦。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亦都好啱呢一個城市咯。我都冇諗到其實原來身邊嘅朋友好多人中意呢首《越秀》，同埋我哋啲同事原來都，我每一次出去唱歌，佢哋都好想聽《越秀》。
0: 都想聽。
1: 係啊，我唔知佢哋搞笑定係咩啦，但係我至少我 feel 到好似都係真係想聽嘅。
0: 而且你真係想唱。
1: 我依家會只要係我嘅歌，我就會中意。
0: 係，
1: 係啊，因為自己嘅仔女冇理由唔中意。雖然呢個仔唔係算，
0: 唔完全係自己生，
1: 完全係自己生出嚟，
0: 都算㗎啦。
1: 都算嘅，我有唱㗎嘛，有我嘅 DNA 喺入邊㗎嘛。
0: 冇錯，
1: 咁所以我覺得都推薦大家去聽嘅，可以感受一下我哋越秀嘅一個城市嘅 的魅力咯。
0: 冇錯，咁啊，亦都嚟到我哋節目最後嘅時間啦。今日咧好開心嚇，可以邀請到余浩斌阿宇咧嚟到直播間，同我哋一齊分享到佢嘅音樂故事嚇。咁啊，最後嘅時間亦都係再次提醒各位嚇，預告一下啦，喺六月六號咧，將會喺我哋東莞嘅太空間啊嚇，開啟阿宇嘅呢一個巡演嚇夜航。咁亦都歡迎大家啦，可以去到各大平台啦，去到買票啊，去到現場嚟支持阿宇嚇。咁啊，最後咧亦都藉住呢一首嚟自余浩斌嘅一首《月收》嚟結束我哋今日節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My fac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些车主啊，想自己动手洗车，可以省下不少钱。但是呢，如果车主朋友们自己动手洗车，不太注意细节或方法，这样呢，会导致爱车失去原有的鲜艳光泽。部分的汽车美容店呢，在洗车的最后会打开发动机舱，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当你问到发动机舱可以直接喷洗吗？他的回答是 4S 店也这么干。其实啊，发动机舱里呢是满布有电路板等部件的，稍有不慎很容易冲坏高压包和电路板，所以呢自己洗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与此同时呢，自己动手洗车啊，一定要用活水，不能用死水。死水呢是造成汽车划痕的主要根源之一，用水桶装水呢是最常见的死水。有些车主可能会一桶水从头洗到尾，洗到的泥土被毛巾带入桶中，毛巾在浑水当中刷过之后，又带回泥沙在车身上来回擦拭，其后果可想而知了。清洗

0: 轿车的车身应该用分散的水流喷射，把车身表面的沙土冲掉，然后再动手洗刷。如果不先把泥土冲掉的话，很可能会摩擦到车身，刮伤漆面。但是千万不要用高压水流来冲洗，水压过大会损伤车身的漆面。如果遇到车身上有坚硬的尘泥，先用水浸润，然后用水冲洗。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同样是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886米，丹东线由南向西在青龙路附近拥堵677米，东深路由东向南 长东路附近现在拥堵1.32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从梅关大道到大坪立交桥现在拥堵2.32公里，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坪立交到永管高速现在拥堵2.96公里，缓行527米，港口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拥堵1.30公里，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拥堵65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这人啊，一旦上了年纪，这牙口呢就像用久了的家具啊，总爱出点毛病。比如说牙齿松动，咱不敢咬硬的东西，吃点软的就要凑合一下啊。这蛀牙烂到根了，时不时的呢又会发炎肿痛，甚至啊牙齿已经光荣下岗了，留下一片空地了。吃饭塞牙咱姑且不说啊，旁边的牙齿呢也开始歪歪斜斜的，咱们看着都觉得揪心，是不是？那很多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反应，哎，干脆去拔了算了，这一了百了，是吧？或者说缺了就缺了吧，你看我都这个岁数了，也不花那个冤枉钱，还种什么牙呀，等等等等。可实际上呢，这些想法啊真的是危险重重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中老年朋友拔牙呢真不是小事一桩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那这些慢性病呢平时看着挺安分的，可是您一旦要拔牙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闹一闹脾气了。新闻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关注过一些报道啊，说有人呢拔牙就出现了意外，甚至进了 ICU， 这也并不是危言耸听。那牙齿烂了掉了，难道就该忍着吗？当然不是了啊，忍着不修那会更糟糕。吃饭嚼不烂，肠胃负担重，营养跟不上，那你想想全身健康啊都会受到影响。这牙齿缺久了，旁边那些健康的牙齿呢也会跟着松动脱落，最后呢满口牙你都保不住了。所以啊，关键不在于这牙齿拔不拔修不修，而在于怎么安全的拔，怎么科学的修。哎，好消息来了啊，五月份东莞德国种牙节重磅开启，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活动啊，而是汇聚了众多国际优质的德国种植牙品牌，超多的惠民福利，这样的一个年度盛事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那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邀请到的呢，也是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董教授呢，其实啊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外啊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了。他会把安全拔牙、科学种牙、长效护牙的干货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一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福利送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

0: 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这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以及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啊，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那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么大家能不能说出任意两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咱们说出一款就可以啊。如果您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那知道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您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回答问题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因为龋齿啊、牙周病啊，很多牙齿没有办法修补啊，时不时的就肿起来了，吃不了饭，睡不好觉，那忍不住了去就诊。那有一些人啊，就被医生告知是病灶牙，那留着呢就是个定时炸弹，咱得拔。可是他们一听要拔牙呢，这心里啊就会直打鼓。您看啊，这新闻上也总说有人拔个牙，这血压一下子飙升了，有的甚至心梗、脑梗，哎，实在是太吓人了。那对于这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想要安全的处理到这颗坏牙的话，到底要注意哪些要命的环节哈？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来支支招吧。
1: 嗯，好的。其实啊，这个拔牙呢看着简单哈，
0: 嗯，
1: 但对于咱们这个有慢性疾病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咱们还真是不要掉以轻心啊。
0: 哎，
1: 啊，首先要术前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全身的健康评估啊，那个是咱们的一个生命红线了哈。
0: 嗯，
1: 因为有很多中老年呢可能平时也会吃这些降压药啊，还有降糖药啊哈，有的甚至还在吃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凝血的药哈，那如果医生不问清楚就贸然拔牙，那么很容易在拔牙过程中就出现这种血压的骤变，还有大出血不止，还有术后的严重感染哈，甚至还有些心脑血管这种突发意外等等危险哈。
0: 嗯，
1: 也就是说拔牙这件小事儿哈，我们说啊，打个引号啊，那么对咱们慢病朋友来说呢，它就变成全身健康的一个大考了哈。
0: 对，
1: 所以呢要记住三句话啊，第一，拔牙前呢该查的必须要查啊。那像我们团队呢，对于那些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拔牙呢，术前一定会给他们查查心电图啊、血常规啊，还有凝血功能啊，这是对患者的生命负责任啊。
0: 嗯，
1: 那这项检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哈，但是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拔牙风险有多大。
0: 嗯，
1: 而且能不能拔牙啊，需不需要在心电监护下来拔牙啊。第二呢就是指标控制好了再拔啊，拔牙时候意味着疼痛和恐惧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啊释放出大量的一个压力的因素啊，压力激素啊，那么导致心跳呢骤然啊猛然加快啊，血压呢急剧的升高，那么血压一高呢，拔牙一刺激啊，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啊，还有血糖高了，伤口感染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愈合呢也会减慢啊。所以咱们先踏踏实实把血压呀、血糖啊先稳定下来，咱们再安排拔牙啊。那么这对于患者来说呢，才是更省心和更安全的哈。所以千万不能心急。
0: 嗯，
1: 第三就是，拔完牙呢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哈。如果术后出现出血呀、疼痛，如果超过3天都不缓解，如果脸肿得越来越厉害啊，或者是发烧了。那这些信号一旦出现呢，那一定要马上返院复诊啊，绝对不能拖了哈，更不要自己去硬扛。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一些温馨的小提示了哈，就是拔牙呢虽然看似一个小治疗哈，但是会牵动咱们全身的一个健康状况啊。
0: 嗯，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千万别为了图方便啊或者贪便宜啊，去那种没有急救设备的小诊所去冒险。 那么咱们拔牙还是要找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因为把所有的情况和医生呢都讲清楚，也把该做的检查呢都做了哈、听医生的话啊，把慢病呢控制好，咱们再安心拔牙。那么这样呢才是对自己身体健康啊最负责任的一个选择了啊。
0: 嗯，其实刚才我们董毅教授的专业提醒啊，大家伙可要放在心上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拔牙呀、可真不是小事，术前术中术后这一环扣一环，慢病朋友呢更要把这安全放在第一位。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呢和他的团队啊，在咱们东莞啊已经扎根了14年多的时间了，专门攻克这种高难度的拔牙和种牙。我也听说呢，很多别的地方不敢接、不会接的一些案例呢，最后呢都是找我们董毅教授来解决的，这就是实力了。那借着这次呢，东莞德国种牙节，我知道您和您的团队呢，给大家筛选了好多特别棒的产品，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是市面上啊种植牙的品牌那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德国种植牙，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好好的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这个景山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其实您想一想哈，咱们买汽车啊，是不是会觉得德国的这个老品牌啊，这个特别皮实和耐用啊，安全系数高？那买家电呢，是不是也会觉得德国的工艺更加靠谱一些哈？那这个道理呢，放到种植牙这个身上呢，也是一模一样了哈。那么德国种植牙的优势呢，我这里可以用三个词来简单概括，就是简单、稳固、耐用啊。咱们先讲第一个词啊，简单。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要种牙，就觉得要在嘴里要大动干戈了哈，那么肯定怕疼啊，怕折腾。但是德国种植牙的设计呢就非常人性化，因为它的表面处理技术和螺纹的设计啊，能够让种植体呢跟我们的牙槽骨啊结合得更快和更省力啊，这也意味着手术创伤呢就会更小啊，过程呢也更简单，恢复呢就更快啊。那么对于那些怕麻烦怕痛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简单就真的太友好了啊。恢复也就是会特别的快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稳固啊。那么德国种植牙植入骨头以后呢，初期稳定性会特别的好啊，就像咱们盖房子打地桩一样哈，一打下去就牢牢的抓住我们的骨头啊，所以不管您是吃软饭还是啃个苹果还是啃个排骨啊，它都能够扛得住了哈。所以经常我们会做那种即拔即种或者叫即刻复种啊，那么也就是说刚拔完烂牙立刻种上新牙啊，患者当天就能戴上这个临时的牙冠呢，能够正常吃东西了哈。那么也就是因为德国种植牙呢够稳，所以能够给我们种牙医生啊十足的信心啊。第三个呢就是耐用啊，因为大家花钱种牙呢肯定都是希望能够一直吃好和喝好哈。
0: 对，
1: 那么德国种植牙用的这种医用四级冷作态呢，这个材料的韧性强，耐腐蚀，而且呢不会被咱们身体排异啊，再加上德国人做产品那种较真的那个劲儿哈，每一颗种植体呢在出厂前都会经过这种数不清的疲劳测试，还有腐蚀的测试，还有老化测试啊，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呢，很多用了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德国种植牙取出来看呢还是完好如初啊，所以在筛选引进过程中呢，我们的团队也是充分考量了我们东方人啊，特别是像南方的咱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颌骨特点哈，咱们骨质呢就是相对偏软啊，骨量呢容易不足，所以这次我们在德国种牙节上专门是精准的筛选了啊这几款，比方说啊德国天空种植牙啊，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啊，还有包括马上我们要东莞首发的市州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哈，他们都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骨条件，初期稳定性呢也是非常好，愈合呢就快，成功率呢更高哈。所以今年年初呢，我们这个集团是实现了规模的升级，以我们南城总研大厦为核心，9大分院联动，全城10大专业机构呢服务东莞哈，所以本年度呢，我们与德国各大植体厂家也是达到了一个深度的直供的合作，把正品好货还有实在价格呢，直接给到我们东莞的这个街坊哈，让大家足不出户啊，既能够享受亲民的实惠，又能够用上这种耐用、靠谱、性价比拉满的德国种植牙了哈。
0: 其实刚才听我们董毅教授这样一介绍呢，我相信有很多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内心肯定会心动哈。的确，这种植牙呢，可不是 一件小事情，咱们一定呢要种得靠谱，种得安心，种得放心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介绍啊，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现在呢已经开始啊，很多朋友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呢都很关注这条消息。那德国种植牙呢，就像汽车里的德系车，扎实安全，开得长远。那像刚才我们董毅教授提到的德国天空、德国奥西伯格、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等等啊，还有马上要首发的士卓曼、梅伦蒂卡，这些呢都是国际上极具盛名的大牌种植牙了。其实呢，这就跟咱们逛高品质的超市是一样的，你别看啊，人家会收你会员费，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超市能够帮你把第一道关，哎，把这个关给把好了，进去呢随便拿一个，质量都是有保障的，那算下来呢反而性价比更高一点。我们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呢，就是以这种严选的标准帮咱们老百姓呢挑出这些好牌子啊。那趁着东莞德国种牙节，那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伙详细的揭秘一下，尤其是即将面世的这个新秀士卓曼、梅伦蒂卡，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让有需要的朋友呢心里有个数。我们请董毅教授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7: 好的。今天在这里呢，我首先给大家先小透一下哈，就是在这个月的21号哈，那么士卓曼、梅伦蒂卡啊，士卓曼是我们这行业里面耳熟能详的这个权威的大品牌了哈。那么士卓曼、梅伦蒂卡这个全新的种植牙系列啊，将会正式登陆东莞啊。那么我们是东莞为数不多抢先拿到首发权的这个医疗机构了哈，所以在下周四啊，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南城总院还有我们的后街分院啊，那么专门为士卓曼、梅伦蒂卡举办一个盛大的新品上市启动仪式。那么现场不仅会给大家做一些新品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个解析啊，面对面的答疑，还有种牙节专属的伴手礼，还有互动礼品等等啊，超多惊喜福利了啊。所以也欢迎啊所有对种植牙感兴趣的朋友呢来现场啊，亲眼见证德国精工的一个魅力啊。那么说到士卓曼、梅伦蒂卡这个种植牙呢，它的故事就特别特别有意思了哈。首先它是在2005年诞生于德国啊，最开始呢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种植牙品牌，而是一个专注于牙齿精密配件加工的一个幕后英雄了哈。那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了哈 ，Med 就是指向是医学啊，那么 Antica 就是这个暗含着 修复技术与专业的一个内涵。那么他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呢，他就像一位潜心修炼的一个工匠啊，为全球很多知名的大品牌啊加工这些核心的高精度的修复的部件。那这种不求快但求稳，不求大但求精的这种品格呢，也正是德国制造业的一个精髓了哈。
6: 嗯，
7: 那正是这10年的一个沉淀呢，让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啊。后来呢，他厚积而薄发，从一个配件专家蜕变成了一个拥有完整生产线的种植体系统的供应商。那么施卓曼梅伦蒂卡呢，就像一个缩影啊。很多德国品牌的根基呢，就是精密制造，每一个配件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哈，所以后续的维护呢，无论对于患者还是咱们医生而言呢，都是非常具有安全感的一个种植牙系统了哈。
6: 嗯，的确啊，这也是咱们想要修复的一些朋友、一些患者呢，内心特别这个在乎的，就是咱们希望呢，能够更踏实一点，更安全一点。那说到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啊，这可以说对于很多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了。像刚才我们董一教授提到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那种牙呢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也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关于这个种植体的选择呢，很多朋友都是这个一头雾水哈，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知名的种植牙品牌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这蓝色种植体呢，是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

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十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十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十分钟，效果却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十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咱们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啊，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他呢在节目当中啊会把安全拔牙、科学种牙、长效养护的干货啊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说到董毅教授呢，也是咱们大家的老朋友了，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全国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5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同时呢，董毅教授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呢超过了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了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这个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董毅教授一起来互动交流。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即将面世的新秀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哈，给大家分析了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它有哪些过人之处。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呢，大家才知道这个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那我也查了一下啊，2013年呢，好像对梅伦蒂卡呀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年份，因为有资料显示呢，这一年他加入了士卓曼集团。这个士卓曼这个名字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提到很多次了，甚至在我们几年前、10年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可以算是种植牙领域的精英标杆了。那梅伦蒂卡种植牙加入士卓曼之后啊，在士卓曼品牌的影响下，它有哪些方面的蜕变？我相信董毅教授对此呢是特别了解的，还是请董毅教授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9: 嗯，好的。 在2013年啊，确实是梅兰迪卡啊品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哈。
4: 嗯，
9: 这一年呢，这个梅兰迪卡正式加入了全球牙科领域的行业标杆，就是施卓曼啊，瑞士的施卓曼集团。那这注定是一场技术与品质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了哈。提到施卓曼啊，了解种植牙的朋友呢，肯定是不会陌生了哈。
4: 嗯，
9: 那么这家源自瑞士、有着超过70年研发历史的行业的巨头啊，也被全球牙医呢视为品质与信心的一个保证啊。那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1954年哈。那么从瑞士制表业啊汲取的精工的一个灵感，那最终呢在口腔种植牙领域呢开花结果啊，奠定了现代牙种植学的一个科学基石了哈。
4: 嗯，
9: 如今的施卓曼集团已经集结了全球多个代表着卓越创新和质量的一个牙科的品牌。那么而梅伦蒂卡呢，也正是这个品牌家族中一颗闪亮的星星了哈。
4: 嗯，
9: 在加入这个施卓曼集团以后呢，梅伦蒂卡呢迎来了这个脱胎换骨的改变。那么他共享了这个施卓曼啊庞大的科研平台，还有全球性的牙科专家的网络，以及啊这个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循证医学的数据哈。
4: 嗯，
9: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梅伦蒂卡呢全面导入了与施卓曼同源的一个全球的质控体系。那么这就意味着从原材料的筛选开始啊，到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再到成品出厂的每一项检测呀，这个梅伦蒂卡呢都执行着与行业老大哥同样严苛的一个标准啊。
4: 嗯，
9: 所以可以说呢，每一颗啊梅伦蒂卡种植体的出厂都经过了这个施卓曼集团品质的法眼的审视了哈。那这种德国精工与瑞士质控的完美结合呢，也让这个梅伦蒂卡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啊，就完成了从精密加工到自主研发完整的种植体体系的一个华丽的蜕变啊。那么当然对于患者而言呢，这就意味着您可以用更加优惠的价格，更亲民的价格啊，获得的是国际大集团高水准的种植牙产品，所以这种质价比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4: 嗯，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很多啊想牙齿修复的朋友比较在乎的。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梅伦蒂卡种植牙呢，它作为施卓曼集团里的中坚力量，它有着国际高级品质规格，但没有那种奢侈品牌的溢价，所以老百姓选它呢，那就相当于用经济舱的票价享受了头等舱的安全标准。哎，你看啊，这账算下来确实挺划算的。那刚才我们董毅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一次啊东莞德国种牙节甄选的产品呢都非常适配于咱们东方骨质，尤其贴合南方中老年朋友的口腔特点。那么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在这方面具体有哪些突出的亮点，我们也是请董毅教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嗯，好的，继续跟您讲讲这个梅伦蒂卡的故事哈，其实后面就有答案了。那么在1999年施卓曼集团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哈。
4: 嗯，
9: 那个时候呢中国口腔种植事业刚刚起步，很多老百姓呢对于种植牙这三个字呢还非常非常的陌生哈。那么施卓曼带着瑞士精工的一个品质基因啊，成为了最早一批啊将国际先进种植牙技术带入中国的企业之一啊。那么从北京、上海、广州的办公室的设立，再到以各大口腔医院开展学术合作，那么这个施卓曼是一步一个脚印哈，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303个城市呢，服务了超过30000余家的口腔医疗机构，累积了也是800多万个成功的案例啊。那么这20多年来呢，不仅是施卓曼深耕中国的一个沉淀史，也更是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口腔健康事业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一个奋斗史啊。而这个梅伦蒂卡呢正是这个发展脉络上最生动的见证者和受益者。那么作为施卓曼集团旗下的一个核心质控品牌，这个梅伦蒂卡呢完美融合了两种基因哈。一方面呢就是它传承了德国制造的严谨工艺和施卓曼集团的全球质控体系。
4: 嗯，
9: 另一方面呢它扎根中国这片热土，依托上海产学研中心的一个先进产能，实现了本土化的生产与制造。那么这也让梅伦蒂卡拥有了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更懂中国人的口腔特点哈。因为中国人骨质相对会偏软，骨密度呢偏低，这对于种植体的设计和表面处理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啊。而梅伦蒂卡呢依托施卓曼集团20多年在中国市场的临床数据的一个积累啊，不断优化产品的设计，执行着与瑞士同源的 同源的一个严苛的质控标准，专门针对我们东方人的这种骨质特点呢，做了这种大螺纹结构，以外形这种弧度的这种专属的调教，也搭配经典的 SLA 大颗粒喷砂酸蚀表面处理技术呢，也是会更有利于成骨细胞的一个攀爬啊，从而大幅加快了这个种植牙以后的这个骨结合的速度啊。
4: 嗯，其实刚才啊，我们董毅教授提到的都是在种植牙过程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当然，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来讲啊，咱们很难去了解这些内容，是吧？那刚才我们董毅教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细节。所以咱们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关注这些内容。那这也直接影响到咱们种植牙种的好不好，安全不安全，使用的长久不长久。另外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来说一说回答我们的问题，就能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以及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今天的问题也比较简单，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请大家说出其中一款种植牙啊是什么一款品牌的种植牙。那大家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8: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董毅教授啊，给大家介绍了世卓曼集团的中坚力量维伦蒂卡种植牙哈，也特别介绍了它的一些突出的亮点。那其实通过董毅教授的介绍呢，也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本地化改良。这就像德国汽车到了咱们中国市场啊，它的底盘这个调教呢会更适合咱们中国的路况，加长轴距呢也更符合咱们这个后排坐人的一些习惯。那世卓曼维伦蒂卡扎根中国呢20多年，它积累了大量中国人的临床数据哈，那这就相当于手里拿着一本中国人骨骼使用说明书了，它不是让咱们去适应它，而是它主动来适应咱们。那这种双向奔赴呢，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产品态度。那另外呢，我们再回落到产品本身哈，这一颗种植呀，种植体，它能够用得久，长得稳，到底要看哪些硬指标？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这个想要修复牙齿的朋友啊，特别关心的。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请董毅教授继续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啊。
5: 这个世卓曼维伦蒂卡呢，给到消费者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和突出的啊。
4: 嗯，
5: 首先啊，在材质上啊，它在医用级四级冷铸胎的基础上，采用了这种加厚的植体外壁设计啊。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种植体穿了一层防护甲啊。那这个设计保留了极高的生物相容性，同时又能更好的来抵抗这个来自这种侧向的一个咀嚼压力啊，有效减少种植体的微动，从而大大的提升了种植体长期使用的寿命啊。那么抗折抗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了哈。其次呢，在植入过程中呢，世卓曼维伦蒂卡也是处处体现着德国精工的高效与精准啊。它采用了这种双螺纹加超长切割刃的组合的设计。那么双螺纹意味着每旋转一圈呢，植入的深度是传统单螺纹的2倍啊，所以让手术植入速度就更快啊。
4: 嗯，
5: 那而超长切割刃呢，这像一把锋利的这个手术刀了哈，它能顺畅的融入到我们的骨组织里面去，也让植入过程呢更加的丝滑啊。那么缩短了手术时间，也减少了患者的那不适。同时呢，螺纹的设计也是大有讲究了哈。维伦蒂卡用了这种加宽的螺纹，这种宽大的螺纹能够在植入牙槽骨以后更好的锁住周围的骨粉或者是自体骨，那么也像给种植体打上一个锚固钉啊，从而有效的促进了骨结合，那么让牙槽骨呢可以更快更牢固的与种植体长到一起去啊。还有一个让医生和患者都点赞的设计，就是它的通用接口哈，因为世卓曼维伦蒂卡采用的标准内六角连接，并且所有的型号都使用统一的一个接口，那这意味着什么？对医生而言呢，修复操作就变得更加的简单，能大大的简化修复的流程。对于患者来说呢，哪怕将来您搬到不管搬到哪里去了哈，搬到别的城市，那么维护和更换牙冠呢也是非常非常方便了，因为通用的配件呢到处都能找到，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后顾之忧了哈。所有这些精心设计呢，最终汇集成三大核心点哈，就是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啊，更高的成活率，更好的骨保护和更持久的耐用性哈。所以维伦蒂卡用一个个看得见的技术细节呢，将德国精工以及世卓曼的这种这个质控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临床优势，让每一次咀嚼都安稳有力，让每一个笑容呢都能够自信的绽放啊。
4: 所以呢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啊，有的时候选择这个种植体啊真的是挺重要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聊了很多德国精工的一些细节，包括咱们这个种植牙，你看从材质到螺纹再到它的表面处理技术，那

0: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一颗好的种植体的背后啊，确实需要硬实力，需要硬核的实力哈。可能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这个种植体就像一颗小螺丝，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他们专业人的眼里啊，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他的实力是怎样的。那说到这个实力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价格。咱们不得不承认，过去啊，大家对于口腔诊疗行业啊，多少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觉得他们挺暴利的，对不对？市场上品牌起起落落，真正能扎根下来的不多。而我们董毅教授啊，带领他的团队呢，在东莞这一干就是14年啊，可以说是成绩傲人，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4万例。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几万个家庭的信赖。而且他们先后被授予中国行业十大诚信品牌、中国市场信用3A级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啊。那2025年呢，更是成为了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试点重点单位和东莞市标准化协会会员单位，一步步的拓展了服务的半径哈。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句，在这么大的手术量面前，我们董毅教授和您的团队啊，是如何做到量和质能够两手抓的呢？
1: 其实咱们大家伙啊，心中都有一杆秤了哈。
0: 对。
1: 我想现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竞争，那么市场上呢，也永远有更便宜的这个产品选择。就像我们要买汽车啊，同样是4个轮子，那有的车呢，价格就低啊，但是可能在发动机啊、安全配置的这种品质上打了折扣啊，长期下来呢，隐患也不少哈。而德系车之所以口碑过硬呢，也是因为它在核心的技术还有品质的管控上呢，是非常舍得投入的哈，所以带给车主呢，也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安全感哈。那么医疗呢，当然肯定就是更是这个道理了哈。所以在医疗行业呢，价格从来不等同于价值啊。那么真正的医疗价值依靠什么支撑呢？那我认为核心是两个维度，第一就是人的价值，那么也是我们医生的技艺和医心啊。一位好的牙科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有良好的医德。但光有好的医生啊还不够，他还需要一个足够坚实的一个发展的平台。所以一个机构如果自身实力不足，人才呢如果流动频繁，那技术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呢就无从谈起了哈。而在我们的固德呢，我们搭建了一套含金量很高的医生的这个培训体系，也通过北大名师讲堂还有国内外牙学院的交流，让年轻医师呢能够面对面的向前辈来请教，手把手的呢精进技艺。那么只有人才梯队稳了，医疗质量才能够稳啊。第二就是硬件的价值，就是设备的精准与先进，因为再好的医生也离不开设备的支撑，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先进的硬件系统也是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实现更加精准治疗的基础啊。所以像我们固德之所以在东莞扎根14年，成为标准化试点单位，也正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管理质控上呢是长期的坚持，在硬件配置上持续的投入。那么我们拥有这个同行难以复制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成熟的成本管控的实力，那么更具备在技术、设备和服务上的这种多年沉淀的综合的核心的优势了哈。所以在2026年呢，东莞德国种牙节以实实在的价格呢，把纯正的德国精工种植牙带给我们的市民。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综合实力啊，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呢都能来体验北大口腔技术服务。那这样的力度呢，在东莞乃至广东地区都是难得一见了，因为它背后呢是一套别人难以复制的管理系统的能力了哈。
0: 其实在听董毅教授介绍的时候，我内心也是特别为他们感到骄傲啊。当然我们也要为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点赞，因为咱们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谨慎，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内心顾虑很多，咱们希望啊有一次好的修复经历，那么下一次他如果有牙齿缺失的时候，他自然会想到说我还要去种。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种了一颗牙之后都觉得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等着第二颗牙如果有一些缺失的话，他都不用别人劝，自己就会想到说我一定要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咱们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啊，这个质量靠谱的一些这个种植体。除此之外呢，这个医疗机构啊，它是否规模够大，是否值得咱们信赖，因为咱们的种植牙还有后续的一个维养。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要关注这个

医生的经验怎么样。那经过这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考量之后呢，才能选择啊，让咱们放心安心的种植牙哈。那说到这里，我再次提醒广大想要修复牙齿的朋友，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呢，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体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很多朋友真的看得眼睛都花了。就像我们刚才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的，咱们要从一些细节上，专业人士才能分辨出哪颗植体更好。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它的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品牌的非常有名的种植牙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他们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了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咱们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他们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请大家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啊。其实很多哈，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南，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 咱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哈。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比较顺畅，不过新市大路从广济路到十大路的西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会造成将近10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各位关注一下。然后全程情况的话，拥堵路段还算不少啊，真不少，咱们一一来跟您进行关注吧。东深路的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通行起来半个小时的压力。然后富康路东向西，从丁山小桥到丁山路这里600多米的拥堵。再有东深路另一段，就是朗州工业路这儿啊，北向南7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十大路到管长路这儿，北向南800多米的拥堵，大岭山交警大队前面，这以上路段都得有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大朗的金朗北路，从福山佳士得人行天桥到兴福路的东向西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雪花路从东科路到沙朗路的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管长路辅路北向南方向哈有600多米的拥堵。广元快速这儿，广元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不过以上路段的通行时长都在20多分钟左右。最后还是管长路另一段，管长路的北向东方向，对，北向东这一段的话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这段时间可能时间会得比较长一点点啊，就是在哪儿？我们看一下，东莞市三鸟批发市场前面这一节儿。3公里可能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所以今天这个城市快速路啊，主干路啊，可能通行起来压力比较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看看整体高速通行。今天整体高速通行起来压力不大啊，这个珠三角环线高速从梅关大道到大坪立交这儿，南向北有大概2公里的拥堵，有个10分钟左右，其他路段通行起来还算良好啊。交通事故的话，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

0: 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伟啊。来到了中午时段，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今天来说说什么事儿呢？首先，咱们都知道啊，咱们东莞是一个 GDP 破万亿啊，人口超千万的这个特大城市哈。那具体每年，我们知道这个人口是流动的，对不对？它可能有迁出有迁入啊，还有固定的这个居住人口，也有流动人口，才构成了整体的人口布局啊。当然，咱们从人口可以看到很多的未来的数据，比如说城市发展，它有预期性，对不对？那在昨天呢，我们从市统计局获悉啊，这我觉得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啊，2025年年末的时候呢，全市的常住人口是1080.04万人，比上年末是增加了22.96万人，是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万之后，环比上年增加人数最多的一年，增加了22.96万人啊，这数字您听好像对于1000这个多少多少还不多，但是你要想20多万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不对？其中呢，城镇常住人口呢是1011.1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城镇化率的93.63%。常住人口增加的同时呢，户籍人口也在同步增加啊。近年来，我市多次拓展了人才引进的渠道，吸引了更多人才来管。去年，我市修订的东莞市在职人才入户实施办法，全面放宽了学历制人才的年龄的限制，同时新政覆盖了更多的人才群体，取得了积极成效哈。2025年年末的时候，全市户籍人口是345.28万人，比上年末同期增长了18.33万人。另外呢，根据数据，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是3.25万人，出生率为1/1000，也就是1.23%啊。人口死亡是1.11万人，死亡率是1/3.53%，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6.8%啊。这是最新的人口数据公布了，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不过我们一直强调这段时间呢，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啊。那陆陆续续我们看到谢岗镇啊，在昨天也是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积分入学的学位数，以及啊阳光招生平台延长网上报名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黄江呢也是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儿童积分入学学位供给情况的具体的布局啊。然后再有2026年东莞水乡未来学校面向水乡特色开发展经济区啊，红梅、麻冲、中堂、望牛墩、道教的随迁子女的招生方案也出来了。然后虎门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积分入学的学位供给情况也出来了啊。所以大家呢就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然后及时的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因为涉及的比较多，如果全部展开的话，这一期节目都是围绕这个话题来说了。所以咱们一直强调，就是家长朋友们关心或关注一下啊。那拿到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说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说一下这个关于啊高中就读学校不理想，就是离家远能不能成为转学的理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也涉及到政策的方面的话题，对不对？最近呢，就有这个学生朋友们啊，高一的一个学生，他在我们的阳光问政平台上啊来留言了。他说呢，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呢，感觉不是很理想，想去转学。为什么呢？就是一呢，他是就读于公办高中，他是东莞本地户口，现在因为呢自己家离学校太远了啊。再加上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所以想申请转学到离家更近的公办学校，并报名走读啊，并且呢分数呢足够

0: 这个离家更近的学校啊，他是说我自己的分数肯定是够的，那我这种可不可以转学？你看看，人家说的很准，就是很有道理，就是意思我现在离那儿比较远，然后呢，我现在分数也够这个学校的分数，对吧？我并不是说啊，我以这个家远为理由找回来之后，这学校比我当时入报名的时候还高好几十分，我考不上，我考得上的，那我能不能上这个学校呢？关于这些问题啊，咱们东莞市教育局啊也是做出了回应啊，就是关于整个户籍管理政策啊，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解答，我觉得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一下本地普通高中学生转学的理由、入学的门槛和层级要求，还有户籍及审批等具体的细节啊。对此呢，咱们来说一下转学是要满足四大条件的。官方做了回应，根据东莞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啊，高中生转学需严格满足多重规范要求。首先，首要条件就是具备正当的转学理由，无正当理由的转学是不予申请的。啊，那从源头上去规范转学秩序，保障教育教学的稳定性。那什么是个正当理由呢？有四大条件。第一个就是正当理由。正当理由里面什么呢？比如说你户口迁移了，这第一。比如说工作，父母的工作调动了，这些叫做正当理由，否则是不予受理的。然后呢，你有了正当理由，还要看人家的班额，人家有限制，就是接收转入学生的学校呢，班级人数是不得超过50个人的。然后呢，第三个要求就是同层次学校之间转学。什么叫同层次呢？就转学一般呢就会在同等级学校进行。比如说你转入的学校原则上不得高于原就读学校的层次等级，那你在东莞参加中考的考生，那你就要提供中考的学业成绩。转入学校不得接收低于该校当年啊，也就是学生参加中考的当年的最低的录取分数线。不在东莞参加中考的，则需要提供加盖当地中考招生部门印章的学业成绩的证明。这第三，也就是我们这个同学说的，我的分数能够满足我想转入这个学校啊。第四，还有户籍的要求啊。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只接收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的学生，民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只接收符合条件的本省户籍的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学生。这是四大条件。正当理由、班额有限制、同层次之间、户籍要求啊，必须满足这个几个条件。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学生的提问啊，他说他是高一，然后就读公办，本地户口，哎，户口解决了，离家太远，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啊，你要看一下你的理由。那这个家太远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而导致离家太远了吗？这个你要考虑一下是否符合啊。当然。还有你说你是高一学生啊，这个除了这个四大条件之外，哈，还有一个啊，如果说你这个四个条件你都符合了，就像我们这个同学一样，他有正当理由了，比如说咱们就是因为他工作太远，是因为这个离家太远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而导致的不方便了啊，那班额上这个班里面也可以把他容纳进来，以他的分数比人那个高，他的户籍和分数没问题，然后班额限制我们假设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现在都符合这四个条件了。但是你符合条件的同时呢，你就得先跟你想要转入的学校啊，以及跟你的原学校进行对接，这两所学校都同意之后啊，你才可以来完成这件事儿。由学校统一在规定时间内向东莞市教育局上报相应的材料，完成审批啊。而且呢，这个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这种转学呢，实施的是固定时段的集中审批，就是只有每年的6月份和12月份进行受理啊。而且有要求，高一上学年和高三年级是不接收这个转学学生的，高一上和高三，也只有在高一下和高二你可以来完成转学。所以呢，教育部门也是建议了，有转学需求的学生及家长提前了解一下目标学校的具体要求和学位情况，合理规划转学申请，避免因为时间或条件不符影响到正常学业啊。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拉

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朋友，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转学的事呢，就是让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政策。所以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各个教育管理中心啊，都对于本地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情况啊，还有学位情况啊，具体的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等等，甚至是一些补贴情况哈，都做了说明。您得及时去看，及时去了解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话题，什么事儿呢？昨天啊，突然间有个热搜登上了这个排行榜上面，就是上热搜榜啊。很多朋友在讨论，就是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经常喜欢用耳机啊？就是有出门的时候，确实咱们公共场合啊，不要喧哗，是吧？朋友们都很习惯的戴耳机，尤其现在这各类的耳机啊也比较方便，现在耳机越来越高级，比如这种降噪耳机等等。那昨天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还登上热搜榜，就是这个，他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了，为什么呢？您戴这个降噪耳机的过程当中，各位，你有没有比如戴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呢？啊，这是有网友在网上进行了分享，他说他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面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呢他现在的他感觉他的听力受损了。他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呢，最近有段时间了，同事离我2米左右小声说八卦的时候，我能够听到声音，但是说的什么事情完全听不清。有的时候同事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第一遍总是听不清，得让同事得再说一遍我才听得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耳机的重度爱好者啊，平时跑步骑车都会戴耳机听歌，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他必须使用降噪模式来听歌啊。然后呢，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也以为一开始觉得没事儿，但是呢，现在不是打鼓了吗？确实有这个困扰，他就鼓起勇气，周末啊去医院进行了一个检查，结果医生检查看到他的结果呢，直摇头，说他是已经是轻度的听力损伤了。哦，那各位，您觉得这个事儿和戴降噪耳机有没有关系呢？啊，当然也有朋友们留言了啊。就是网友说这个你听力下降这事儿呢跟降不降噪没关系，它主要跟音量有关系啊。这也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说他平时他们隔壁实验室做听力损伤的主要就是噪音啊，就是高分贝和年龄。他说他自己呢开这个降噪耳机一般就是把这个音量调低，特别是特别吵的时候也就三格，降噪的目的就是让人把音量调低防止损伤。然后底下也有很多朋友们在留言说，又是不是你把这个声量开到了670%的原因啊，而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当然对于这一讨论，降噪耳机是否会影响到听力问题的时候，这个很多的品牌方啊也是做出了回应啊。那比如一些具体的我们就不提名称了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中心思想呢是这个降噪耳机是不会影响听力的啊，正常使用不会损伤耳朵啊，但是呢也不建议长时间开启降噪模式，尤其佩戴的是那种入耳式或半开放式耳机的时候呢，建议呢是佩戴60分钟之后就摘下耳机，给耳朵做个放松或按压式的按摩啊。长时间佩戴耳机之后呢，暂时就不要掏耳朵了啊，可等一段时间之后再掏耳朵，避免耳朵出现破损或者是这个破皮等等的情况。当然这是品牌方给了一些说法，那我们还得问问医生啊，因为登上热搜了，大家也可能有打鼓，是不是？我们就咨询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个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啊，他表示啊，我们的主任医生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呢，其实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声。所以呢，如果说长时间呢处于一个降噪模式，而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之下，是容易导致人听不清楚声音的。这个呢需要缓解休息之后才会慢慢的好起来。而且呢，重者呀，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渐渐的就会导致一个叫渐进式的听力损伤。一般这还是不能够，自行修复的。而且呢，世卫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全球有超过1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伤风险，而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降噪的问题，而是个人音频设置音量过大和长时间佩戴耳机，它是造成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是央视网在3月3号
报道的时候给出的一个数据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也检索了一下宁波市中医院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生呢，他则建议啊，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一个这个嘈杂的环境的话，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加之可能你还有一些熬夜或者过度疲劳，就会增加你听力损伤的风险。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佩戴耳机，各位遵循六六原则。什么叫六六原则呢？就是这个六呢，指的是60/60啊，就是其实说白就一个小时啊。你戴耳机尽量不要超过60分钟，就是每次，而且你的音量不要超过60%啊。那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取下来，让耳朵休息一下，尽量在那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呢，咱们啊避免在这种环境下使用耳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越是在那种环境下，你要抵消噪音，你就会把音量调高，由此你的听力损伤会更明显啊。这个，警惕一下异常信号，比如说如果真的出现了耳鸣、耳闷或者听力下降、头晕等状况的时候，就不要拖延啊，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对吧？去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当然，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世卫组织的数据啊，10亿是不是？那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据的。所以各位，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听力测试题啊，我们也说一下，您思考一下。什么时候你就感觉你的听力会受到损害了呢？就已经受损了，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听不清别人说话？如果说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两个人以上同时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导致说听不清楚啊？第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调得过大？第四，与人沟通的时候是否感觉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第五，如果周围有噪音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第六，你是否需要别人常常再说一遍？第七，你是否觉得他人讲话的时候都很含糊，听起来不是很清晰？第八，是否常误解别人的话，并且回应别人的时候感觉文不对题？第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会感到困难？第十，是否有人抱怨你总是误解他们的意思？你思考一下这10条啊，如果说你在里面中了3到5条，那你就得好好关注一下你的听力问题了啊。好吧，就说这么多啊，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了，咱们验证了一下，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说明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朋友们，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确实要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看起来天气还是晴朗的啊，多云到阴天，午后呢可能就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啊。然后今天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偏南风2到3级。明天呢就是阴天了，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23度到27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朋友们，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和情况呢？言说法，说一个跟大家都有关系的事儿。这夏天到了，是吧？天也热起来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开始游泳了。有些朋友呢，一年四季都游泳啊，有的朋友呢，可能跟志威一样，就到了夏天才会去游泳。那冬天比较冷，但人家有些朋友就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对吧？那当然，你要去游泳，这也算是一项成本支出啊，你得办卡，你得学习。对吧？学蛙泳、自由泳，你学什么？你得这个锻炼身体，或者说培养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哈，那得花钱的啊，得买卡的。当然，你可以买次卡，买周卡，但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月卡、年卡啊，预付式消费。哎呀，昨天呢，我们好像看到东莞某家这个大型的健身机构啊，又出现了跑路情况，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直强调，就是预付式消费啊，一定要看准了再买啊。就尤其是对于那种，有潜在风险，突然间开始。

0: 开始做大量的折扣活动的时候，您就要考虑一下这家企业的口碑运营情况，了解之后再做打算啊。因为现在这个退卡难退卡慢是吧，商家擅自关门，合同条款模糊等等，成了很多人在预付式消费门前的一座大山，不敢花这个钱了，掏好几千块钱第二天你就关门了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我们这边做一个提示啊。那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呢，什么事儿呢？就是预付式消费啊，能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款？这个话题咱们今天聊聊看啊。从一个游泳的私教课来说起，怎么回事啊？咱们起名小张啊，他跟某个健身公司啊销售人员达成了一个口头合议啊，这就跟民事合同了，对吧？双方啊。决定说，哎，我们想去游泳，那这个健身房的销售负责人说，当然可以，这没问题啊，怎么看怎么着，办卡给最便宜。然后呢，小张呢就给他的两个孩子购买了一对二的游泳私教课，也就是说这俩孩子一块上课，自己家孩子嘛，一块俩，俩人上课也方便啊，然后呢成本又低啊，也很合适，那就是掏了钱就办卡了，服务费制卡押金一共6630。当天呢，这个销售人员就向小张发了私教的合约书的照片啊。两天之后呢，小张跟教练沟通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课怎么上啊，他发现什么呢？具体沟通课怎么上的时候呢，游泳课程呢跟孩子暑期安排的其他课程啊，在时间上发生冲突了。所以说，既然冲突了，我也课也没上呢，对吧？那这样我把卡退了行不行？这才两天，毕竟没上课呢。但是呢，咱也知道啊，这种预付式消费，健身房、美容院。充钱特别容易，退钱太难了啊！当然，以我们理解他们的经营状态、他们经营模式，但是呢，经营模式啊，不能代表诈骗，是不是？一到就办退卡难、退款慢，这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呢，就发生这个问题。人家说这个，那钱我们可以不退，那孩子暑期学不了，可以往后推一推，我们再调整时间，您看行不行？那小张说，我们家孩子其他时间还有别的安排。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件事儿了，所以呢就要求退款，但是呢健身房不退，那没办法呀，两个人协商不一致，小张呢就把这家健身公司起诉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由健身房啊或者健身公司来退全部的款项。当然人家健身房说了，我跟你签的时候您是跟我们正常签的合同，那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对吧？你有表意，那既然是真实意思表达，没人强迫，对不对？也没有威胁，对吧？没有，更没有人欺诈，那咱们俩签了这合同，合同就已经生效了。 OK， 那你生效了之后，你就应当履行合同当中的约定条款。而且呢，这次办卡呢并不是我们健身房有任何问题，比如说我们健身房关门了不营业了，教练有问题了，而是你因为自身原因导致的这种提出的退款，那我们应当扣除你的合理费用啊，然后呢，因为你没上课，那办卡呀、人员啊，我们只能给你退6000块，那630我们就给你退不了了。好，各位，您觉得这630扣除的是否合理呢？啊，这问题就这么摆在这儿了，就是办卡两天，这能不能退款的问题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8: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7: 法律知识的普及，
8: 典型案例的探讨，
7: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退钱的事儿啊，来到法院之后呢，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啊，消费者签订这种预付式的消费合同，在短期内尚未实际消费的情况之下，能否享有单方解除合同并获得全额退款的权利。这就是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案件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如果真的存在着你在短期内尚未实际消费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去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了，朋友你会说，那我就一定要看我的权利怎么签了，就看我的这个合同我们俩人怎么签了。没问题，说明你有法治意识，对吧？就是我们要看你们俩是怎么约定的，但是前提我们有大的要求，得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的要求，对不对？你看啊，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尤其这种单用途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消费者啊，根据法律的规定，他是享有在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权利的啊，这是在法律上有规定的。所以说你俩的约定肯定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向被告支付了6630元，用于购买了20节的游泳私教课的课程服务，双方存在着就是单用途预付式消费的合同关系。单用途就是专门游泳的，对不对啊？预付消费买20节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而且短期内啊，那原告在其付款之后7日内向被告提出了退款申请，且原告并没有接受过被告的服务，在订立合同时也没有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啊。那原告以时间紧张为由提出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并退款，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进行啊，准许原告支付办卡的卡片的那个费用30块钱啊。但是呢，现在原告也没有拿到卡片啊，那被告应当退还押金。所以最终法院判定双方达成的私教合约书已经解除，健身房退还小张服务费和押金共计6630元啊。但这事儿这个判决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啊，案件都已经生效了啊。所以这起案件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跟各位说的，你去美容院也好，你去健身房也好，对吧？培训机构也好，这种典型的单用途预付式消费合同啊，那你预先支付的价款，由经营者在约定期限内分次来提供服务的，那你在掌握了信息风险防范上明显都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的。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讲到过啊，就是中华就是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那个解释啊，里面有一条就是消费者自付款之日内7天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叫他冷静期也好，或者说跟网上学这个7天无理由退款也好啊，这个呢，但是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你在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时候就已经从经营者那儿获得过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了，就是你是直接买过用过之后你又签的合同，所以说你对这个服务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二，就是你订立的这个预付式合同已经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的服务或者是商品了啊。当事人就消费者无理由退款做出的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啊，这是其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呢，这个规定呢，就在赋予咱们消费者啊，你有一个冷静期， 就是你就是那种你去那办卡啪办了，办了回去之后后悔了，对吧？有这种情况，你也没享受服务，也没有从其他那儿获得相应的一些服务，你之前也没有在这儿享受过这样类似的服务，对吧？

在你付款之后的七日内，在没有接受过实际的服务，没有获得过同类服务的，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全额退款。经营者不得以什么格式条款，比如说签了我们那内部协议里面写了，你不能这交了钱就不退的啊啊，内部什么我们内部有规定啊，或者你这个就走手续了，走我们的电脑的 OA 了，走完之后你要掏一个500块钱的这个工本费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教练都已经给你安排了啊，损失费这个都不行的啊，这种理由啊，那就是限制和剥夺了该项权利。这是不行啊！就像这个案件当中，小张二付款两天之后就提出了解约，对吧？但人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服务课程，完全符合冷静期的行权的条件，那退款主张也应当进行支持。所以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种冷静期呢是有效破解咱们冲动消费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的，降低各位的维权成本啊，无需以经营者存在过错为前提就可以无责退款，这是大前提啊。实现啊，从被动维权到主动防御的一个转变，对经营者而言呢，这个规定就倒逼我们经营者摒弃那种圈钱式的经营，摒弃什么呢？一经出售概不退款的这种霸王条款啊！你想要留住客户，前提是你有优质服务，对吧？你推动你经营的规范化和透明化，而对市场而言呢，冷静期呢也能够去有效修复预付式消费的信任危机。你看现在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谁还敢一下充那么多钱呢？对吧？尤其是一些新店啊，或者是一些口碑不是特别好的门店，或者是经营压力比较大的门店，对吧？那这个怎么去提振消费市场？那你得让消费者拿到确确实实在在的真的利益和好处才行啊。这样你提供好服务，你自然就不会怕这样的规定。你越是提供不好服务，你才越怕这样的规定，对吧？这就能够推动整个市场的优胜劣汰，实现什么呢？良币驱逐劣币，对吧？我们最近老是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件啊，那这样是良币驱逐劣币，构建一个诚信、健康、可持续的消费生态环境，你说对不对？所以通过今天这个案件呢，我们想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个冷静期的问题，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14条啊，适用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单用途的预付式的消费合同，而且你没有接受实际服务，也没有获得同类服务的，你就可以单方要求解除全额退款，经营者是不得以格式条款、内部规定或者个人原因等限制剥夺你的权利啊，这个不需要，比如说必须以经营者有过错为前提，这是一种无责退款的条件啊，希望各位能够更加明晰。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做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真的去做一些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尤其还是要看一下这家门店它最近的经营状况、营销策略、方式方法啊，以及它是否有债务危机，都可以查一下口碑情况、经营状态。比如有些店看起来很大啊，最近我们东莞也出现了一家健身房啊，出现了跑路的情况，我们看了整个被拖欠的，这就是说卡还没有用完的用户呢有上百人啊，所以这类的情况呢，它不是以咱们这家店大与小，而是它的整体的经营状况和它整体的服务状态、营销策略，您再决定是否要掏这个预付式付款的问题，好吧？那这个做一提醒啊，这是今天节目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剂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好的，13点04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660米，缓行4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

0: 那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同样也是拥堵285米，缓行4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2: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3: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4: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5: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6: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7: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咨询有深度，
9: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8: 测评有态度，
10: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8: 聊车有广度，
11: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6: 车市热点，
12: 选车指导，
6: 安全驾驶，
12: 消费维权，
6: 二手车咨询。
12: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6: 爱车爱生活，
1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3: 好的，13:1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如果说你想淘车啊，就是想要去挑一辆呢属于自己的爱车，或者说手上呢有车想要去出手的话呢，您都可以呢在节目当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看看新车怎么选，二手车怎么去卖啊，才能够卖得更加合适啊！这都可以啊，您记好了咱们参与的方法，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留言说，这个15万到20万的紧凑型 SUV 啊，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选择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4款这个不同的 SUV 啊，它们分别涵盖像家用啊、越野啊、个性啊全覆盖啊。那么落地15到20万元的预算选购呢紧凑型的 SUV， 用户需求呢可能不再是单一的，既要满足日常通勤的经济实用，又要兼顾呢家庭出行的这个宽敞的空间，还想拥有周末轻越野的通过能力啊，更不愿意在智能配置上的妥协。所以呢今天这4款热门车型呢覆盖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各有专属核心的优势啊，帮您高效的锁定最适合自己的座驾啊。那么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款，就是吉利星越的 L 啊，这是2026款，亮点呢是空间大，配置呢比较全面，价格呢官方指导价在13.97万元起啊。凭借呢紧凑型价格、中型车的尺寸啊，这个降维打击的策略啊，成为家用 SUV 市场的标杆车型。2845毫米啊，超长轴距带来越级的这个后排空间，腿部余量呢可以轻松的超过2个拳头啊。那完全满足家庭出行的需求。动力上呢提供多种选择啊，像 2.0T 啊加 7DCT 版本的这个兼顾动力和性价比。另外呢 2.0T 高功率加爱信八速的这个自动啊，就是8AT 这个版本啊，带来更加平顺的驾驶的体验。新增的 1.5T 油电混动版将 WLTC 综合油耗呢降至多少，降至100公里4.75升啊，这已经很不错了啊，彻底解决了老款油耗呢偏高的问题。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14.6英寸的中控屏，另外呢还有这个 Flyme Auto 智能座舱， 高通的8155芯片，还有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非常适合呢追求均衡实力啊，还有注重家用舒适性和科技体验感的这个家庭用户啊。所以您记好了，这个第一款车为您推荐的就是2026款的吉利星越 L。

好的，在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推荐好车之外呢，接着还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太阳也越来越毒，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儿的朋友们呢，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还容易干燥发黄呢？那谁不想在夏天白到放光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效果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叫林博士啊，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啊。这个酵萃刺泡精华和洁洁面一支啊，从洗脸到护肤呢全部搞定，到手只要199，自己囤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这套水乳蕴含的创新美白成分叫恒白素，能够有效的改善肤色，搭配林博士专利全分子量玻尿酸，可以为肌肤强效补水，助你拥有白嫩透亮的好肌肤啊。而且呢，它非常的清爽，水呢是那种清透的质地，拍一拍呢就吸收了，乳液呢也是一抹就化水，油皮用也不会闷痘啊，夏天涂完呢直接出门呢，不粘头发，不蹭口罩。很多朋友说感觉呢用了2周，额头和下巴的暗沉都是有所改善，整张脸变得更透亮啊，不是那种假白，而是呢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水润光泽。今天下单呢还额外赠送您5支刺泡精华啊，和这个洁面一支啊，洁面呢是凝露质地啊，夏天用非常水润，洗得干净还不紧绷。而且呢这支洁面的这个洁颜凝露，平常单买呢就要59.9元，今天呢直接送给你啊。这款组合呢清洁补水美白一步到位，整套到手只要199。你想想啊，平常买一支好一点的精华呢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啊。夏天呢我们知道出汗多，少不了这个敷面膜补水。今天呢推荐大家一起带上这个啊，就是林博士的面膜组合，3盒对应不同功效啊，一共到手15片啊。日常补水舒缓，还有呢这个晒后修护，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啊，提高效果啊，然后呢提亮效果加倍。夏天出门晒完回家敷一片呢，及时给皮肤解渴，舒缓泛红刺痛。今天3盒15片呢，秒杀价到手多少钱？只要89啊，一片还不到6块钱，怎么敷呢都不心疼，日常囤货呢都特别的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去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7: 好的，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款的不同的15万到20万之间的紧凑型 SUV 的挑选。首先为大家讲述的是吉利星越的

0: L2026 款。那接着为大家推荐第二款啊，就是2026款的捷途旅行者，亮点是燃油插混双选择，价格呢是官方指导价 13.99 万元。主打的是轻越野的定位，凭借硬朗的方盒子造型还有不俗的通过能力啊，成为年轻用户的热门选择。那车身尺寸是4795还有2006以及1880毫米啊，2.0T 地板的高度是1880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啊，提供五座和七座两种布局选择，满足不同家庭的空间需求。那么动力系统提供的是燃油和插混这两种版本，燃油版呢搭载的是 1.5T 还有 2.0T 这两款发动机啊，其中呢 2.0T 的版本的最大功率是187千瓦，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那么 CDM 插混版综合功率呢超过200千瓦，蓄电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啊，那兼顾城市和通勤以及长途出行啊。那么高版车型呢配备的是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还有智能如行模式，以及呢7+X 一键越野模式，能够轻松的应对呢非铺装路啊，还有呢这个轻度的越野场景，适合喜欢自驾出游还有追求个性外观和通过性的这些朋友们。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转眼间520就快到了，那朋友们是不是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当中啊？小众礼品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呢实在太费心啊！如果说还没想好的话，我强烈推荐您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是不错的啊，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的六件套，一个是 DW 的粉底液加上小金管口红。这个组合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今天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

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先说这一套呢，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里面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还有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都是马年限定的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智颜胶原水啊，智颜胶原水呢是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六件套啊，颜面全方位的维护，适合多种肤质啊。而且呢是专柜同款的马年限定礼盒礼袋啊，提着送人真的很有质感。观其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块钱，今天咱们不仅到手足足六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呢只要429块钱。那护肤品有了，这款雅诗兰黛的这个底妆加口红套盒呢也要安排上啊，30毫升正装的 DW 的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 3.5 克的绒雾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的日常约会的妆容。很多化妆的朋友都知道啊， DW 粉底液呢控油效果好，控油高遮瑕，带妆一整天都很稳定啊，微微出油反而是更服帖，非常适合呢夏天使用。有这个 EC1 2C0 EWE EW2 这四个热门的色号啊，白皮黄皮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色号，还贴心的配了泵头，按压起来更加的方便啊。那么小金管口红有两个色号可选啊，420豆沙色温柔气质啊，那333枫叶色呢复古显白，黄皮涂也非常好看。观其呢单一支口红都要360，但今天呢咱们的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上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礼袋，一共只要199啊，这价格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闺蜜啊送爱人呢都很划算啊。今天两款的雅诗兰黛礼盒您都可以一起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呢全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都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距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好车啊，那15到20万之内的紧凑型的 SUV， 第三款车是方程豹的泰三2026款。那么这个亮点是闪充加上持续续航无忧啊，那官方指导价15.38万起啊，比亚迪方程豹品牌旗下的首款家用硬派纯电 SUV， 以科技超品作为定位，开创的是全新的细分市场啊。那车身尺寸呢，4730，还有1910、1715毫米啊，这是长宽高。那轴距呢是2785毫米，采用的是纯平后排地台设计，乘坐空间宽敞舒适啊。动力上提供后驱和四驱这两种版本。新推出的闪充版啊，全系搭载的是比亚迪刀片电池和800伏的高压平台。那么这个10%到70%充电呢，只需要5分钟左右，彻底解决了纯电车型的补能的焦虑。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L2 级的智能这个驾驶辅助系统，还有呢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和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四驱版本呢还支持这个IATS 的全地形识别和蠕行模式，适合呢看重品牌口碑，还有呢这个追求科技体验和补能效率的年轻用户啊。那么第四款呢，就是 iCar 啊，超级 V23，这是2026款，亮点是动力强劲，越野性能强。官方指导价呢12.28万元起，15万级的纯电方盒子 SUV 的性能标杆。车身尺寸的长宽高分别是4220、1915和1845毫米啊。赛博版的长度是4249毫米啊。那轴距呢2735毫米，采用的是四轮四角布局，车内空间利用率呢是非常高的啊。在动力方面的两驱版最大功率185千瓦，顶配的超级 V23S 四驱版啊，综合功率高达335千瓦，零百加速呢仅需要4.5秒，甚至超越了不少百万级的性能车。同时呢，搭载的是这个 IAWD 的这个镍锡电驱啊，就是四驱系统。然后呢，越野能力不容小觑。那配置上呢，全系标配高通的8155芯片，15.4英寸的 2.5K 中控屏和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适合追求个性还有热爱驾驶乐趣的年轻的消费者啊。应该说这四款车呢定位非常清晰，各有侧重，追求均衡家用和豪华质感，选择呢吉利星越 L。空间大的配置权，闭眼入不踩坑。那喜欢这个轻越野和硬朗造型的选捷途旅行者，燃油插混的双选择，自驾出游无压力。着重科技体验和补能效率，选方程豹泰三，比亚迪技术加持啊，那么安全可靠有保障。追求极致个性和性能，选择呢 iCar 超级 V23， 方盒子造型呢搭配超强动力啊，这个回头率可谓是拉满了。好，那么各位呢，就是针对呢，徐峰刚才说到的四款车型的各个不同的侧重方面

您自己去挑选就可以了。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稍后的14点继续为您送上旅行节目啊，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2公里。环城南路西向北，铜沙水库跨渠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61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镇新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02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的拥堵99米，缓行35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淘金小镇》，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周三哈，而且呢，我们也到了大家喜欢出游的季节，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那我们在这儿呢，和大家说到这个是出去玩的好时候啊，好机会啊。6月26号，咱们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小璐带您是探秘新疆，像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啊，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啊，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还有古丽街机，以及呢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还有呢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啊！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记好了，是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啊这俩字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更加地道啊。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41抢位吧。
0: 是的，那当然了，咱们出去玩呢，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太阳也越来越毒了啊。咱们别说出去玩，就平时开车通勤啊，咱们都会感觉这个皮肤被晒黑了啊，暗沉还发黄干燥。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林博士美白水乳套组。那么这一套里面还有正装120毫升的美白水和100克的美白乳。那么咱们这个美白水啊，它是非常的清爽，那种清透的质地啊，拍一拍就吸收了，乳液也是一抹就化水，油皮也不用担心会闷痘，夏天直接涂完出门，不粘头发啊，不蹭口罩。另外呢，今天下单还额外赠送您5支次抛精华。

0: 和洁面一支。那么洁面是凝露质地啊，夏天用非常水润，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光这支洁面凝露平时单买要59.9元，今天直接送啊。这款组合清洁补水美白一步到位，整套到手只要199元。平时买一支好点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啊。夏天出汗多，少不了敷面膜补水。今天呢，给您带上这个凌博士面膜组合，三盒对应不同功效，到手15片，日常补水舒缓，晒后修复，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提亮效果加倍。3盒15片，秒杀价只要89元，不到6元一片哈，怎么敷都不心疼，日常囤货特划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的，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现在520就快到了，各位朋友呢又到了挑选礼物的时候了啊！如果说还没选好呢，我强力推荐您购买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的小棕瓶6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啊，加上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的价格呢跟的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先说这套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里面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的眼霜正装，这两款都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是6件套啊，眼面全方位护理，适合多种肤质使用。而且呢，是专柜同款的马年限定礼盒礼袋，提着送人呢，都是真的特别有质感啊。观其这个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元，今天咱们不仅到手足足6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只要多少钱？只要429元啊！
0: 哇！
1: 那么护肤品有了，这款雅诗兰黛底妆加口红套盒呢，也要安排上啊。30毫升的正装的 DW 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的容雾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日常约会的妆容。那这套呢，粉底液呢，就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啊，有这个 EC1、2C0、EW1、EW2 四个热门的色号啊，这个白皮、黄皮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色号，还贴心的配了泵头，按压起来使用更加的方便。那么小金管口红呢，有两个色号可选，420豆沙色呢温柔气质，333枫叶色复古显白，黄皮涂呢也非常好看。那么观其就一支口红呢就要360元，但今天咱们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上一支正装小金管的口红，还配备了口这个礼盒礼袋啊，只要199元。
0: 是的。好，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哈，他们这个两款雅诗兰黛的礼盒呢，您可以一起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全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都划算啊！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记得是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

0: 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雨神萧敬腾的《白夜》。下午的2:20，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之中啊！刚刚跟大家来介绍了咱们一些旅行的路线啊，咱们夏天的好物。今天峰哥要带我们去哪个城市逛逛呢？
1: 还是在江浙这一块啊？在浙江温州的最南端有一座低调含蓄的小城啊，有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待会儿再说啊。这里不像舟山那样人流不息啊，但是很多人呢也会把这儿当作是看海的首选。不像台州象山那样呢和海鲜天堂画上句号啊，画上等号啊，一直被忽略啊。但是这里却是一座比舟山更自在、比象山更好吃的海滨小城啊。当地人是操着一口闽南腔啊，有一种让人误入福建的感觉啊。这里又有大海，更藏着浙南最美的黄金海岸，山海相依啊，渔港淳朴啊，被誉为叫东方夏威夷。
0: 有朋友说这个蔚楼高百尺说什么时候来惠州啊？惠州我们来过多少次了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说过呀？
0: 对，我们到我家乡来，就是咱们全国各地甚至就国外的地方我们都会讲，但是你不能说仅可着咱们广东省内讲啊。
1: 是
0: 惠州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各种湾啊，是吧，以各种海啊。
1: 对啊。
0: 好，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啊，它不算网红，但是却有一条长长的环海栈道，串联起浙江最浪漫惬意的大海的一些美景啊。
1: 可以漫步栈道吹海风，那看这个大海浪涛翻涌。虽然没有温岭的五彩小若村那么出名，但是海边也是有文艺清新的五彩小镇啊，就像童话一样啊。一幢幢五颜六色的房屋背靠着蓝天白云船只啊，这像是童话里面才有的场景啊。到底是哪儿呢？就是浙江苍南啊。
0: 今天这个关子卖的时间不是很久，
1: 对对对对，
0: 很快就揭晓了。浙江的苍南啊，
1: 苍是苍山，不是那个
0: 苍
1: 天的苍，
0: 对，那个苍，
1: 南方的南。
0: 是是是，谢谢我们渣渣飞啊，感谢渣渣飞的关注啊，谢谢咱们渣渣飞这位新朋友啊的花花。好，我们继续说到啊，这里呢是杭州最快2.5个小时高铁可达的一个地方，夹在浙闽两间浙闽之间的很混血的一个小城啊，说既会搞钱又会吃啊，而且呢大海还贼好看、啊、
1: 对，这个早餐到夜宵呢全程高能，满街小吃让人一天8顿都不够啊，像糯米饭、煎包、炒细粉、炒酥粉、炒年糕啊，如果说你有选择恐惧症的话呢，那恨不得每样都来一份啊。所以这个地方记好了，是浙江苍南啊。
0: 是有一些新朋友，其实说新也不新嘛，就都是说之前在咱们节目里面听过啊，听过我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之前在我们城市里工作过啊，这样的朋友记得都要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这样的话以后就能经常看得到我们的直播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好玩的地方，都说了拥有一个168公里的黄金海岸，所以它是东南沿海陆地上最大最平坦的一个沙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首先的一个就是叫做鱼寮风景区。
1: 对，这个寮是寮步的寮啊。
0: 对对对，鱼呢就是那个三点水加一个金鱼的鱼，那个鱼啊，鱼寮这个风景区。欢迎咱们的陈毅宝宝，感谢你的关注。
1: 对，
0: 那如果说您来了咱们刚才说的苍南啊，这个地方真好听，这个名字多好听啊，
1: 苍南。
0: 对，那你一定要去一趟鱼寮，这里的大海呢不输平潭哦。
1: 它是当地人私藏的叫家门口的夏威夷啊，还有着我国东南沿海陆地上最大最平坦的沙滩啊，800多米宽啊。
0: 哇哦！
1: 迎着微润的海风，然后呢踩在平坦宽阔的鱼寮沙滩上的细密柔软的沙粒轻轻地挠过脚底，微凉的海水就是涌过了脚尖啊。这里的沙滩呢真的很长，也非常的安静啊，可以慢悠悠地逛上整个下午啊。等到海水退去之后呢，远处是3-3的渔船啊归来，近处呢就是活蹦乱跳的小蟹爬过，就你可以去赶海啊。海风呢轻轻地拂过岸边的音乐石、然后呢就是一曲又一曲悠扬神秘的大海乐章，就是那种不同的声音啊。
0: 音乐 月石。
1: 嗯，
0: 哦，它这个石头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呢？啊，这个就
1: 肯定是天然的。
0: 有一些地方它会有那种人造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是大海的声音，有时候你开车，它那个路边它不知道怎么设计的，你压过去它都会有
1: 像琴键的声音，
0: 像琴键的声音一样。所以呢，咱们这个必须得到现场啊，咱们才能知道哇，它这个，应该是那种很天然的东西哈。好嘞，那么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去过这个美好的地方。咱们先来听首歌哈，稍后呢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苍南这个地方的一些好玩的。那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旅游的目的地，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看大千世界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闻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午后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23度到2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
7: 欢迎你。
8: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张碧晨说好了。继续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我
0: 家
1: 乡
0: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欢迎我们的一些新朋友，一些老朋友哈，咱们一棵稻草啊等等一些新朋友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哈，到我家乡来。刚才才跟我们很多听友都说啊，你说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朋友都听了十几年，
1: 是
0: 甚至还有更久的，但是却没有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去真正玩过一次，你说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是不是？所以其实听我们节目啊，不是目的，最终跟着我们出去看世界啊，真的去玩，我觉得这才是达到了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咱们的一些旅行线路啊。那这个能有条件啊，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其实挺好的。
1: 是，
0: 你想你跟谁出去玩，不是出去玩啊？
1: 对对对，
0: 你还不如跟我们，这起码我们都那么熟了，对吧？啊，我都说了，跑不了啊。一找就找着了，有什么问题哈，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继续说，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叫做苍南，
1: 浙江苍南啊。刚才说的看海，除了这个鱼寮风景区之外呢，还有叫婺城海边栈道啊。这个是离鱼寮不远啊，是婺城海边栈道呢，一边是错落的山势，一边是无垠的大海。漫步这个栈道之间呢，抬头就是蓝天大海，脚下呢就是波涛翻涌，像沙滩啊、岛屿啊、观海台啊，一个都不落啊。站在这儿呢，把海上的风景是尽收眼底。这种辽阔的海水呢，在阳光下泛着光啊，荡着涟漪，山海相依的壮阔浪漫呢，就是被诉说的是淋漓尽致啊。
0: 这个楚凡啊，它不叫沧海啊，它叫苍南。
1: 对，苍南。
0: 而且那个苍呢，是苍天那个苍，就
1: 草
0: 字
1: 头
0: 的那个苍。南呢，就是东南西北的南。感谢我们这位 George Bus 的关注哈，谢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好，那我们继续说到这里，有一个月亮湾沙滩。
1: 对，
0: 我们说有海滩的地方经常会有月亮湾。
1: 对，这
0: 好像
1: 像月亮的形状就行。
0: 对，就是各种像月亮都叫月亮湾。来到这个月亮湾沙滩，仿佛有一种来到济州岛的错觉。就韩国那个济州岛啊，一出门就是沙滩啊，而且很近，虽然不大但十分干净，沙滩的一个角落还摆放着很多沙发。你看人家海滩都放的不是那种椅子躺椅，人家放的是沙发、啊、
1: 就是那种懒人沙发嘛。
0: 就是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沙发呢？
1: 不是不是，
0: 哦，就是那种 海滩就是哦那种啊。
1: 对
0: 啊，那人很少，再加上晴天的加持，真的是非常出片啊。然后每个角落都是很适合度假的啊。
1: 对，这儿还有一个叫168环海公路。为什么叫168呢？因为有168公里长啊。这个公路呢，串联起了苍南最美的海，从霞关镇到窑洞村啊，建成之后呢，全程大概是在168公里啊，被誉为叫温州最美环海公路啊，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非常适合自驾。在这儿呢，来一场自驾呢，就是特别适合不过了啊，一路自由的驰骋在山海之间啊，还时而会遇到葱茏的连绵青山，时而就是无限的蓝天碧海，还有辽阔的沙滩呐、古朴的渔村啊、成片的风车啊，窗外总是跃动着惊喜和浪漫。那么开到这个公路的尽头呢，会发现一片没有经过开发的原生态的沙滩，叫佩垒沙滩啊。平常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啊，留住了最纯净最原始的风光、啊、
0: 对，你看我们赏心悦目啊，这个看来最近是有打算去南昌的意思啊。我们今儿说的是浙江的苍南
1: 啊，
0: 您直接问我们南昌有什么好玩，苍南南昌好像、这个、
1: 南昌我今年过年时候去了一次，
0: 对，
1: 就是你去那什么滕王阁啊，什么大士院那个美食街啊，你去那一块转转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您看了吗？这个赏心悦目告诉您了啊，就是你再说一遍、叫哪里啊，滕王阁，然后
1: 我都刚说完再说一遍，
0: 对、这个什么院啊、对，都可以来说，就是逛一逛。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它是有准备节目资料的啊，你就是说我们今天说苍南，然后呢您这个南昌有什么地方、我们就只能稍微跟您说一说哈。
1: 对对对、
0: 好，那么继续说到苍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罗家山村。 虽然它只是一个村儿啊，但是它是看海的最佳目的地，有山又有海，格外的浪漫和惬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这里还会有那种开满黄色的那种小花儿，格外的耀眼明媚啊。这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谁啊，田震唱的那个野花儿、
1: 啊、
0: 对、
1: 啊、
0: 因为那个野花就是小黄色的花，
1: 不知名的嘛、
0: 啊、好看。然后你可以坐在辽阔的草坪上，哎，脚下呢就是湛蓝无垠的大海，啊，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1: 对，也可以徒步啊，就一直沿着山路往上开啊，一路大片的草坪，望见一整条的海岸线啊，视野非常开阔，而且非常自由。这里当然也是露营的好去处。如果说你车上带着露营的那一套装备啊，那喊上三五好友，支上一顶帐篷，吹着微润的海风，看着草坪，涌起绿浪啊，所以哪怕只是发发呆、聊聊天就足够惬意啊。
0: 是。那这里的这个海湾还是非常多的，下面的这个叫做风湾沙滩，就沙滩比较多、海滩比较多。苍南的马站啊，还有一片未经开发的鹅卵石的黑沙滩，
1: 对，
0: 就是风湾。它呢就是一半是细腻的沙滩，一半呢是那种非常粗粝的卵石。寂寥的感觉就这么扑面而来。
1: 对对
0: 啊，这个感觉风哥太熟了啊，他就是寂寥。每天都是自己很寂寥。
1: 对、
0: 啊、
1: 记得要在这个退潮的时候去啊，细腻的沙滩，遍布的卵石，还有呢这些你在沙滩上可以一路奔跑，可以去抓这个螃蟹啊，撬贝壳啊。还有面朝大海的这个阶梯栈道，随意的去逛逛啊，这个随手一拍呢，都是清新的大片感。
0: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盐浦湾鬼洞。这个霞浦的滩涂日落都是惊艳了很多的摄影师啊。
1: 是。
0: 而在苍南的盐浦湾藏着不输于霞浦的万亩滩涂。这里曾经呢凭借着日出的第一抹晨曦绚烂了整片天地啊。
1: 对。
0: 说这个早起的劳作的人们呢，横斜的长短网杆穿梭其间的渔船，还有远处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紫菜架就是匍匐在光芒之下，落下一些深深浅浅的影。
1: 对
0: 啊，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鬼洞呢？那么神奇，那
1: 当地的名字嘛。
0: 对对对对对，很神奇啊！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去这种。名字听起来就
1: 是吧，怪怪的。
0: 对对对，我要过去一探究竟啊！感谢我们的念念啊，谢谢咱们念念的支持。那咱们就先来听首歌吧，送上这首 Taylor Swift《You're Losing Me》，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的，继续我们最后一节，到我家乡来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嗯，那说了那么多，咱们苍南这个地方的好玩的，
1: 对，
0: 那咱们最后还是立牌要说一说好吃的、啊。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一边是温州，一边是福鼎、这就是它就夹在两个省中间啊、所以呢，这个苍南呢肯定会好吃啊。首先呢，海鲜就不用说了，坐落在东海之滨啊，绵长的海岸线，苍南被称为叫浙南的海鲜之城，蟹黄满满。然后呢，米鱼、跳跳鱼、野生蛋菜、
0: 跳跳鱼，
1: 还有雀嘴、沙蒜、墨鱼、硬壳虾啊，这个海鲜就多了去了啊、
0: 是是，另外呢，咱们这里还有一个叫繁山肉燕、
1: 肉燕、
0: 对对，
1: 其实肉燕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啊，
0: 嗯，
1: 但是小馄饨的精髓是在肉，对吧？肉燕的灵魂在皮儿啊，
0: 因为它的皮儿也是肉做的，
1: 哎，皮也是肉做的啊，就是肉包肉啊，
0: 是
1: 厉害了啊。
0: 这个人家烧肉燕的时候哈，是怎么说？
1: 煮独特的酸辣汤啊，
0: 精选猪后腿儿
1: 哦，
0: 捶打至肉糜，
1: 对，这做皮儿的嘛，
0: 对，再加入番薯粉，细碾压，
1: 是是是、
0: 才有了一张张劲道十足的燕皮。
1: 吃的时候就是本土的这个米醋啊，然后呢米香酸啊，就是用这个感觉做出来。
0: 反正不能用陈醋，就我觉得陈醋呢，除了能拌面啊，其他任何的
1: 是吧，
0: 用陈醋其实都会抢的那个东西本身的味道，因为它那个陈醋太冲了啊。好，那么我们说接下来说到这个叫糯米饭，
1: 对，
0: 哎，这个我爱吃，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广东的龙船饭、龙舟饭？
1: 比那个还糯啊，
0: 还糯。
1: 对，它是蒸好的糯米，淋上香菇肉汤，再撒一些油条碎和葱花，
0: 嗯，
1: 配上一碗油条汤，滋味是丰盛至极啊、
0: 哎。
1: 另外还有炒粉干啊，这个当地人炒粉干是猪油翻炒啊，添上些许的包菜、洋葱、
0: 猪油很香哎，
1: 胡萝卜丝啊，然后呢，这个绵软柔韧当中呢，就带着几分蔬菜的脆爽啊，给说的都饿了啊。
0: 对，那还能这个点上一份海鲜粉干儿啊，干香干香的粉干儿，裹着这个 Q 弹的大虾啊，
1: 对，
0: 脆嫩的鱿鱼，不知不觉就吃完一大碗啊。
1: 还有这个马站煎包，马站是一个地方啊，然后煎包，这是苍南人最爱的早餐。
0: 我也爱煎包，好吃。
1: 一个个扁小而圆的煎包里面塞满了肥瘦相间的猪肉、卷心菜和豆腐干的馅儿啊，被煎到金黄焦脆啊，泛着可口的油光。那筷子一戳呢，就有汁儿啊，就出来了啊！
0: 哎呀，好吃，顾不上烫嘴啊，心痒难耐。你得先嘬上一小口，先把那个汤啊喝了啊。
1: 对对对。
0: 好嘞，那么这样一座低调的山海小县城，苍南啊，苍天的苍，
1: 对，
0: 南北的南，
1: 是。
0: 希望大家呢以后这个也能种个草，
1: 哎
0: 啊。然后我们邓琪说：“峰哥，你是中午没吃饭吗？”
1: 我中午确实吃的不多啊，饿了。
0: 没，马上我们下节目他又可以去补充一下能量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嘞，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钟还是这个老时间老地点，咱们不见不散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啊，喺呢个主城区方面吓，咁啊见到咧稍为塞车啲啲嘅路段咧，系嚟自环好，稍为知道800几米拥堵嘅情况，就系环城南路东向西同沙水库跨渠桥附近，由于事故原因造成800几米拥堵，速度还算可以嘅吓。好，另外睇完主城区，睇全城路况先。全城方面咧都系冇咩太多塞车路段，唯一就系东武快速干线东向北东平跨线桥到东山跨线桥有轻微涌到1.几公里，速度一般般6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其他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0: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1: 好啦，嚟到今日嘅民企在线，下星期三啦，我哋有我哋嘅终于有嘉宾。
12: 其实咧就呢段时间，因为我哋有个计划啦，落嚟啦，
11: 有个节目嘅调整，
12: 冇错，咁所以咧就比较。多啦，會係分享翻呢個資訊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提一個，我因為關心比較多咧，就財經呢一塊啊嘛。咁因為以前一路做開呢樣嘢嘅，有個非常好嘅消息同大家講下，就係咩咧？豬肉價終於彈啦！即係話歷史新低之後，聽講係國家收儲啊，保護大家睇你冇蝕咁多咁樣。另外因為咧，廣東人一路啲雞出唔到去啊嘛。咁我咧又出唔到東莞嘛。所以造成咗而家話聽講係雞鴨鵝咧就我哋搞咁多活動之後咧，啲雞係俾人食貴咗，而家啲雞係貴咗，所以大家可以養下雞噶啦。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
1: 哎，
0: 一转眼儿又到周三了。哎，来到一周的中间啊，相信呢有的朋友已经觉得很累了，对不对？咱们坚持坚持又可以休息啦。
1: 是的。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讨论话题哦。说起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呢你觉得你刚从校园步入社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你要学会具备什么能力
1: 哦。
0: 就问问大家哦，你觉得步入社会之前最需要锻炼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啊，你比如说呢是情绪管理呀、沟通情商啊，还是独立处事啊、抗压自愈啊，还有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呢从校园迈入社会这个落差真的是蛮大的。有些本事啊，如果说我们提前能够练好，其实多少能够少走点弯路。
1: 哎，那肯定的呀。
0: 再加上呢，其实据我了解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在座的各位啊，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上历练了很多年的。
1: 哎，老油条。
0: 昨天我们把这个话题一发到群里面，我就发现各个群啊，都有一些听众，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就是他们现在有些人在带徒弟，有些人在带新人。然后呢，他应该经验非常丰富了嘛，他会感觉非常痛苦。
1: 为什么呢？
0: 然后因为他就发现，哎，你现在身份应该转换了，你应该来工作了，你是一个职业的状态，但是为什么他面对的这个学生也好，徒弟也好。

0: 好，新人好，他依然觉得像个学生。所以呢，那你想想，他自己除了干自己的工作之外，他还要去带新人嘛，那他当然会觉得很多的
1: 心累、啊、
0: 对，心累。所以呢，哎，咱们今天话题呢，各位也经历了那么多，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你可以说说你自己，就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觉得哎，我希望我步入社会之前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又或者呢，现在我们也站在一个哎经验满满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说一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1: 是的、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当中，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对喽，
1: 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今天我们就聊聊在这个步入社会之前呢这个你的准备工作都有哪些，然后应该您觉着呀在个步入社会应该具备的能力都有哪些哈。
0: 好的，
1: 哎，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啊，那也可以讲一讲你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吃过哪些亏，因为没有具备某个能力
0: 啊，走过哪些弯路。
1: 咱们呢因为今年马上了，这都五月份了，七月份、
0: 毕业季又到了
1: 啊，小学生毕业了，得给小学生们讲一讲孩子们将来步入社会了，初中啊那就是个江湖啊，你得具备哪些能力啊。
0: 是的是的、来，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
1: 来吧，这个四川南红溯源跟大家讲过哈，说才两天人气已经爆棚了啊，专属权益关的好友申请的排起了长队，好多姐妹呢都是听完就赶紧搜索公众号加入进群，怕晚了来不及抢不到咱们的这个好货哈。大家放心，这次溯源呢主持人杨洋老师啊亲自呢深入四川凉山矿区实地这个选品，还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呢坐镇把关，双重体验，把好每一道品质关。怎么添加我们的微信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叫东莞电台，然后回复南红两个字啊。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一个气质的这个南红首饰，还是想啊520啊送一份有心意不踩雷的礼物，这次这个南红的溯源专场呢都能满足您。主持人杨洋老师啊实地溯源，协会会长把关，双重保障啊，而且呢是一物一证可复查，假一赔十，不用纠结，不用比价，直接对接矿区，品质有保障。稍后还有个游戏啊，朋友们，我们从
0: 游戏六点半之后
1: 啊，
0: 我们加播的时候、
1: 行吧，那加播的时候玩个游戏吧、这游戏挺有意思的啊，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六点半的时候开播、我们是六点开播吧，六点到七点，
0: 六点零五分，
1: 六点零五分到七点零五分开播啊，
0: 是加播，是第二场，
1: 第二场加播，第二
0: 现在是第一场直播、
1: 我们就是一个综艺类的游戏啊，一个综艺类的游戏，然后我们这个加播场呢是给大家送礼品的，那我们也是找到了很多的好的伙伴啊。既然加播了，咱就别白播，找到很多好的伙伴啊，送上一些礼品。我们礼品就我们礼品池有什么？朋友们跟大家讲一讲啊，礼品池有什么？有手机。有耳机，当然手机不是那么特别贵啊，咱不是说那5000-8000的手机啊，可能是3000-4000手机，这是有的啊。但是这白送是抽奖吗？朋友们，耳机挺好的啊，耳机呢都是这个1-2百块钱的。还有呢，最低奖啊，就除了没有中不了奖之外，最低奖是10块钱啊，10块钱红包。
0: 行，你反正就介绍这样的
1: 一个。我再给大家讲奖池啊，还有这个金子一克啊，一克现在你这也700块钱，对不对？大奖跟大家讲讲啊。二等奖是什么？二等奖机票，机票一张随心飞，但你不能飞国外去，你也不能赶到那个什么，就是忙时，就是比如说，
0: 好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呢就是属于加播娱乐的，
1: 对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晚上6点。多，如果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可以呢来跟我们玩游戏。
1: 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抽奖很简单，抽奖规则很简单，
0: 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说吧。
1: 对，反正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
0: 你可以先点点关注，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的话呢，你明天是有一个出差
1: 啊？对、首先说这个抽奖这事啊，真手机啊，朋友们，真手机、真电脑、真金子啊，真10块钱、真机票。都是真的，耳机真的。
0: 还要说什么抽奖这事儿？
1: 不是，你要能抽中啊，这就是送啊，朋友们，中奖几率特别高哈。来吧，说到明天我去出差这个事儿啊，去到深圳啊，受深圳的这个当地的邀请啊，我去做。
0: 你这范围也太大了，人家以为深圳政府邀请你呢
1: 啊？那咱呢？
0: 深圳那么大，那么多区，你这么你说是？确实是去深圳，但是深圳某一个区的商场的
1: 南山区，
0: 这个
1: 大商场
0: 顶楼的
1: 顶楼
0: 某一个
1: 公司，
0: 对。

0: 哎，
1: 就是洽谈一些业务，
0: 邀请我考察，哎，考察一下，
1: 哎，对了对了，所以呢，就是千言万语呢，是跟大家说明天呢是我一个人在值班的，
0: 明天我要谈好了，以后都是他一个人值班上班，哎，真的，明天咱谈好一，他就是
1: 他你。简而言之，你就是去找工作去了。老陈，不得不说啊，你的这种危机意识，咱说要给你大大的点个赞。
0: 因为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学过 O E 积分的。
1: 哎，我已经听到了。
0: 哎，现在我的口音有没有点深圳的口音？
1: 我们人到中年都有一些 O E 积感。但只有你，哎，先迈出了这一步，
0: 哎，
1: 好不好？ 我们搭档这么多年，你先去面试，如果可以的话，考虑一下搭档啊。
0: 哎，没问题啊。哎，我们深圳人呢，来了就是深圳人吗？
1: 很纯正，很纯正。
0: 毕竟以后我成为那个公司的 CEO 啊。
1: 哎，好的，
0: 安排一两个扫地的没问题呀。
1: 可以吗？撒撒谁了？那就祝你明天面试成功了，好不好？
0: 哎，多谢。
1: 我在这儿呢，毕竟他去面试找工作，我在这儿还得上班。
0: 哎，
1: 所以说呢，明天啊，就是各位有空的话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进行的。
0: 我这样啊，杨希啊、哎，我去到深圳之后呢，可能这个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1: 我那个名字应该叫杨黑呀、啊。
0: 哎。不重要啊，
1: 雷港啊，雷港啊，
0: 这样，
1: 嗯，
0: 既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
1: 啊，你还现在还不是？
0: 哎，快了吗？半只脚已经迈入了，
1: 哇，好犀利啊！
0: 哎，我的车牌都是粤 B 起号哎，
1: 哇，真是厉害了。
0: 啊，别的经验呢，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哎，你学一学。
0: 哎，给你工作呢，不如教你这个吃饭的本系。
1: 啊，你教一教我。
0: 到深圳啊，那毕竟是个大都市啊，去到任何地方找工作，你要入乡随俗。
1: 说得很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哎，
0: 不能说这种像我这个流利的粤语之外呢，没关系啊，很不是很多没很满满多人能说粤语的呀，
1: 那么多人，
0: 哎，
1: 不可能呢。
0: 但是呢，怎么入乡随从语言上的入乡随俗呢？你可以学一句深圳的一个语气词呀。
1: 深圳人不是都讲普通话的吗？
0: 哎，不是啊，那是假深圳人呢。
1: 你学一学。
0: 深圳人呢，有两个语气词你要学会了，你只要一说出来，他就知道你是深圳资深板凳人。
1: 哎。你学一学，
0: 见面打招呼，你们怎么打招呼啊？
1: 雷猴啊？
0: 错，
1: 那要怎么
0: 打？在深圳，你要这么打雷猴，你就是外地佬。
1: 那要怎么打招呼啊？
0: 打招呼，深圳的特色打招呼怎么打招呼啊？
1: 嗯，
0: 朋友们学一下啊。
1: 嗯，
0: 见面，哎，
1: 什么意思嘞？
0: 嘟嘟嘟嘟嘟，
1: 这不是 QQ 吗？
0: 对呀，哎，深圳人打招呼，嘟嘟嘟。
1: 哎，好老土哦，这是谁呀？哎，
0: 这算是老深圳人吗？
1: 小学生还在用 QQ 啊。好了，那个话不多说了啊，咱们那个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第二场的加播，咱们玩一个娱乐性质的小游戏。
0: 嗯，
1: 大家有空的话呢，六点多就可以来越听越开心的直播间了。
0: 哎，大家抽大奖
1: 来
0: 啊！
1: 哎，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明天全刚出差啊，你看多新鲜啊，主持人还有拆除。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节目是正常进行的。
0: 哎，
1: 然后今天呢，回到话题，我们来跟大家说，你觉得步入社会之前啊，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对于你来说，你觉得特别的重要？两种角度，一个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历练，你再往回头看，你的感悟可能更深刻。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看到现在，比如说啊，新一茬的这个出炉的大学生，他们即将要步入社会了，那你希望他们能够哎拥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啊？相对来说是最重要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能说是我刚毕业第一天去到职场当中就是一个经验满满的老油条吧？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优先级的。
0: 哎，
1: 什么能力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
0: 嗯，
1: 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哎，对了，有朋友讲到，他说呢，我觉得要具备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能力。
0: 哎，是，但是这个一般呢，如果是你初出茅庐啊，刚这个毕业啊，那到社会上，你要真能表现成这个样子的话，你的领导都感觉到有点害怕。
1: 而且你知道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重要的是别人能不能发现。如果每个人都很快就发现了他是一个双面人，
0: 哎，
1: 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或者说拜高踩低，那你在职场你就混不下去了。
0: 是，
1: 那这个就是悖论啊，就这
0: 个是。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别人都看不出来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城府相当之深。
1: 反而跟他相对的啊，就是步入职场之前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呢？是真诚。
0: 哎，我觉得你说的好有道理、哦、
1: 跟他相反的反而是真诚，而不是见人说人话见人说鬼话。
0: 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正能量了？
1: 因为我始终长这么大，我始终是以诚待人
0: 啊。你明天要去面试，你今天就变成了人。天哪。哎，不开玩笑的说，你也工作了大半辈子了，
1: 哎，
0: 啊，你现在觉得就是有什么能力是咱们优先级啊？
1: 嗯、
0: 就是你觉得相对更重要的？
1: 就我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优先级不一样，就是就十个指头有长短嘛，
0: 嗯，
1: 每个人缺的什么啊，就是或者擅长什么，他真不同。在我这儿的优先级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步入职场之前呢，我需要的是那种叫做勇气，
0: 勇气，
1: 哎，勇气。
0: 哦，
1: 因为你上学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学生，就什么也不敢争，什么也不敢抢。但其实职场不是这样的，职场跟狼一样，嗯、一个二个的。
0: 哦，你觉得要争，
1: 对，
0: 要比，
1: 要勇于表现、
0: 哦、
1: 啊，就是你的长处，你擅长的勇于表现。
0: 对，我们这种人都是啥都往后退，
1: 对，不好意思，觉得谦让啊。
0: 对啊，
1: 说这谦让啊，其实这个谦让这两个字害死了不少人。
0: 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被教育成这样的。
1: 对，
0: 你知道我从小就听到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
1: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属于非常、哦、啊，他没有后句话再告诉你，
0: 嗯
1: 啊，没有后句话告诉你，总告诉你什么这个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什么枪打出头鸟，什么温良恭俭让，
0: 夹着尾巴做人，
1: 哎，都让你这个、
0: 啊、都是这样的一些。
1: 其实这个是中国传统当中，我个人认为啊，朋友们、
0: 嗯、
1: 我个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非常糟糕破以及非常失败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啊，它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到过一百年前啊，那原始人的时候，留辫子的时候，然后到过几百年前奴隶的时候，到过在几千年前大家就这个吃肉就吃生肉的时候啊，你喝那个鲜血的时候，你这个你说它没毛病，
0: 嗯。
1: 但是当今社会，如果还有个人啊，有的人啊，在那坐着穿个对劲的衣服，那摇把扇子，弹个整个响啊，温良恭俭让，朋友们，跟这个时代太脱节了。你去到哪个公司，比如说咱们总能听到一些大厂，
0: 嗯
1: 啊，别说大厂了，我们东莞有这么多的加工厂，
0: 对，
1: 你让一让咯，你温良你恭俭咯、
0: 嗯、
1: 啊，对吧，你夹着咯，
0: 对，
1: 你尾巴你做人咯、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枪打咯，你出头你鸟去咯，
0: 嗯，
1: 没中。
0: 这是什么语言系统啊、
1: 哎、
0: 用一个字儿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不会围着你所谓的这个坚守的、嗯、
0: 那
1: 啊腐朽的文化而转的。
0: 顺着你的说法，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是会去表现、
1: 哎、
0: 会去争，会去抢。
1: 对，但
0: 你有没有想过会和今天的你有不同的结果吗？
1: 可能会失败、
0: 嗯、
1: 但是你至少不会后悔。
0: 嗯，
1: 可能比现在糟，但是你至少试过了、
0: 哦、
1: 哎，可能呢你会这个经历打击，但是你回想起来你并不是一无是处，就是很多东西你试过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不行，那就不行了、
0: 嗯、
1: 那我要行的话呢，总好过现在你不知道了。因为很多你比如说二十岁的时候你掌握的技能，到今天你这个技能一点没成长、
0: 啊、
1: 你再跟同龄人比起来，你这个一点都不算、
0: 嗯、
1: 就不算稀奇的了。
0: 嗯嗯、
1: 啊、比如说当年我刚入职的时候啊，刚入职的时候我好多次机会就是因为哎呀懦弱、咱说争抢不是说你上前面把别人、
0: 哎、对对对，
1: 用那些歪门邪道啊啊把别人扑了下去，你知道吧，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合理的啊、
0: 嗯、
1: 展示自己、
0: 嗯、本来你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呢由于自己的怯懦就是一直往后退、
1: 哎、
0: 觉得
1: 是
0: 哎呀好尴尬啊、哦、好。
1: 我这辈子错过最大一次机会什么呢，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老家的电视台啊，一个省台，朋友们、
0: 嗯、
1: 就是但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是对的。但是
0: 你不也提了吗？
1: 毕竟当年你的来时路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嗯，
1: 当年呢，我们单位呢就是出了一条规定。
0: 嗯
1: 啊，这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不上班了吗？啊，大家呢挺民主，说这样，我们啊和很多部门我们打散
0: 啊，打伞
1: 打伞啊，然后呢大家呢来竞争上岗
0: 哦，
1: 哎，你这很合理吧？
0: 对，
1: 大家就是竞争上岗。当时我真是，我又觉得，哎，我年轻，然后我没有人那么有经验，
0: 对呀，
1: 然后
0: 就会这样想啊。
1: 哎，我又这个对这个单位可能工作一两年不熟悉，哎，我错过了，真的朋友错过了。
0: 你就算是报了名，也应该不会是你吧？
1: 你是不是我？你怎么知道呢？你试没试呢？当时还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去试了嘞，
0: 结果他们成了吗？
1: 哎，有的成了，那你个人能力啊？
0: 哦。
1: 但是当时我瞄着那个职位确实没有同，就是因为我瞄着那个职位没有同龄人报名。
0: 哦，那你都没有竞争者哎？
1: 不是，是没有我同龄人报名，所以我才胆怯了。
0: 你
1: 其实我应该试一试。
0: 你盯上职位是
1: 台长，
0: 你看看。
1: 我说你看是吧？
0: 嗯，这个有比较高的抱负。
1: 我高低
0: 为什么现在不依然有这样的想法呢？
1: 哎，毕竟台长没比我大两岁，是吧？
0: 就是现在已经认清现实了。
1: 哎，
0: 嗯，
1: 现在我跟台长差不多一岁数吗？你说这玩意儿，等他退休，你等啥时候去？
0: 对，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们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有你再回头看，其实会有很多可以值得总结的点吧。
1: 是，
0: 拿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学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分析了一下它的底层原因，为什么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那么慌张，那么害怕和恐惧，那是因为你没有搞清楚。我想比如说我当年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我想说真的不要太恐惧一些事情，因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个时候就是太看重于或者说太重视于什么什么，然后呢把自己内耗的不得了，会觉得啊我搞砸了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我做的没有那么好，可能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就觉得啊很自责。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其实说白了他们也没好到哪儿去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洒脱一点，就是很多事情，
1: 就像咱们说的，就是其实他要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环境，有个正确的观念，让孩子充满了阳光、自信，和解决，就不是说解决事情不是能力啊，是解决事情是勇于承担解决不了的这个事情或失败的一个后果，他是勇于承担的，他是勇于面对的吧？承担其实谁承担，就是他能够积极开朗的面对，这个就很重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啊，看上去很长，你也可以说，你看咱们都半辈子都过完了，
1: 是呗？
0: 虽然说我也能活到200岁，
1: 我能活到700，
0: 对，但是你把很多的事情不必觉得完了，
1: 哎，
0: 没有完了，
1: 是。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和雷阵雨，25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23到27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7: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8: JYP Introducing Made in Asia

0: 16:3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继续回来我们的

0: 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觉得步入职场之前，最好或者说最重要，应该去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哎，有的朋友觉得是这个抗压能力啊，沟通能力啊，还有就是做事情的这个态度啊。欢迎各位朋友呢，以您啊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啊，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东莞，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的。
1: 那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啊，咱们这个四川南红溯源这两天人气简直是接爆了啊！专属权益官的好友申请排了长队，好多姐妹呢都听完这个赶紧去搜公众号加好友群，就怕来晚了抢不到这个好货啊！大家放心，这次溯源呢，主持人杨洋老师呢亲自深入。入四川凉山矿区啊，实地呢选品，然后呢双重检验，把好每一道品质关。那我们这个添加方式呢，大家可以找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字啊，就可以进群了。那不管你是想给自己这个买一个有气质的南红首饰，还是想选一份有心意的不踩雷的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这次四川南红的溯源专场呢都能满足您。主持人杨洋老师呢也是实地溯源啊，会长把关，双重保险啊，无胶无裂纯天然，一证一物可复查，假一赔十，不用纠结啊，不用比价，直接对接矿区，品质有保障，价格呢也实在，全程呢有专属服务，让你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姐妹们别犹豫啦，现在就行动起来，微信搜索什么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就可以这个进群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各位朋友啊分享一则旅游信息。
1: 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啊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啊、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的这个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啊，全程呢吃住都挺好的，然后呢也不用做攻略，跟着小璐就对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拨打热线4332241抢位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啊，那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多多的联系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说一说，因为其实7月份也要快到这个毕业季了，
1: 对，
0: 又有一帮这个新鲜出炉的大学生啊要步入社会了。那其实每个人都是从那个年轻的时候逐渐成长为现在成熟的自己哈。那其实一路走来呢，在职场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走了不少的弯路，也吃了不少的亏。那有的时候你说啊，这个也就是因为吃的这些亏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自己啊。那对于您来说，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在步入职场之前最重要的具备的什么样的能力，对你来说想要分享给大家呢？
1: 对的啊。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是的是的。说起来的话呢，我们刚才我们两个人都分享了，你呢一个是觉得应该要勇敢的去表现自己，争取机会。
1: 对，
0: 我的话呢，我就觉得不要把很多事情或者很多人
1: 看
0: 得太重要，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真的不算什么。不要真的是觉得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就让你觉得天塌了，天塌不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可以分为一个阶段，就是你结婚前和结婚后。你结婚前的时候，朋友们，你尽情的啊，去造啊，去作呀，
0: 对，
1: 去跟这个社会
0: 享受啊，
1: 跟这个世界，你可以做很多的抗争，你可以做很多享受，因为你没有牵挂，
0: 就是随心所欲嘛。
1: 对，因为你没有什么这个要去保护的，要去太负责任的啊。这个咱讲就是你的家庭是个正常情况啊，
0: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对，爸爸妈妈也不会成为你的拖累啊。如果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的状态就是，你一旦结婚以后，那你要想瞻前顾后想太多了。你比如说在单位受点气啊，领导啊也好，同事也好，或者这行业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现在咱有句话叫社会大环境嘛，不管怎么着，哎，你委屈了啊，但是呢你又不能不干，就是给你一泼屎你也得吃掉肚里，因为你今天没明天没有了，
0: 闻水甘难，
1: 哎，对，闻屎都艰难了啊，朋友们闻不着了这屎味，你怎么办？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孬孬待哺，哎， 媳妇儿翘首以盼、
0: 就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在等着你去解决。
1: 我一朋友年轻的时候、就我身边这一朋友年轻的时候呢挺好挺洒脱的，他步入中年的时候呢，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也想出去闯去，然后但是我有老婆有孩子了，很现实，我去了可能没有落脚地，我老婆怎么办、哎，能不能跟隔壁阿强跑了、我孩子怎么办、上学呀，啊，毕竟到个陌生的城市嘛、能不能受欺负了、他瞻前顾后想太多了、所以说你的
0: 人生阶段不同
1: 了、你的心情就没了。但你好了，这个就分婚前婚后，婚前我们能够就是真的能够去和这个世界和解的抗争的、然后我们能拼搏的努力的该具备的东西一定是要具备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阿佩说了，我觉得无论你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学识，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你步入了职场啊，那首先你得要具备虚心学习的心态、
1: 不断吸收知识、
0: 就是你得要有这种学习啊，这个有道理啊。
1: 是，
0: 再加上你的勤快正直向上向善，这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1: 哎，
0: 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啊，他说的虚心学习和勤快反倒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缩影。但是呢，正直向上可就不一定了。
1: 哦，那是个人的品质品格。
0: 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就是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直向上的。但是呢，当他，你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办事员，那我的权利就是在你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我想要为难你一下，我是可以的。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自己在从事他的正常的工作流程，但是呢在你的眼中其实他就是在为难你，
1: 在敷衍你。
0: 对，就是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就不是
1: 在你心里他就是个恶人。
0: 对的，
1: 但在他家人心里他可能是个好人，就是家人身边人都觉得说，哦，他是很阳光善良的。所以说就是表里如一啊，就是我们看过，我看过很多，比如说这个爱岗敬业的啊，这些这个报道啊，反正这报道当中说呢，就是人家对外人啊，就是办事啊，或者对家里人，他是表里如一的。这个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且不少。只不过我见识短而已，我可能见识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的啊，且很多啊。但这样的品格品质呢，是也是值得我们去赞扬的吧。我个人我学是学不来了，但我只能说赞扬，我希望大家都这样。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啊，还有哪些朋友说到的一些你在步入职场之前需要具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能力。古风啊，这也是属于工作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
1: 了，
0: 而且呢他也见过了一批又一批那么多的新人年轻人。实际上在我的了解来说，他可说的很多。
1: 对，
0: 你比如说他接触了那么多的年轻人， 你就能发现说，哎，现在年轻人他认为缺乏什么样的能力、
1: 哎、
0: 或者说自己过来当时是怎么做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但是呢他却什么都没说，
1: 因为呢他不想希望年轻人好、
0: 他说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1: 因为他的孩子呢、也马上就是毕业了嘛、
0: 就是
1: 也马上工作了，
0: 他讲的呢还是一个学习、
1: 嗯、
0: 就是说无论你是刚步入社会，还是说我们可能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其实这一点确实你会发现我们用现有的经验
1: 学习不是我步入社会之前必要的一个条件、我觉得是这样，他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我们步入社会之前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或者你步入社会的时候、回想起我们步入社会的时候，因为没有具备什么吃过什么样的亏、学习可真不是我步入社会之前啊一定要具备的技能哦，
0: 就是去学习的能力啊。
1: 对，因为我已经学了多少年了，朋友，
0: 你学的都是书本上的，
1: 这个已经不是我该考虑具不具备的了，而是我学习的惯性。
0: 你要学以致用了。
1: 对，这是我的惯性，因为你看。小学初中高中啊，有的朋友上大学了，有的朋友上大专了、有的朋友读研究生了，有的朋友读什么了、
0: 对，
1: 这是我的学习就形成了一个惯性、
0: 嗯、
1: 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说是吧，学习是个能力，学习你要具备要不断走，因为我们中间产生了惰性、所以说把它重新又想起来了，很多朋友他不认为学习是一个必备技能，因为这个技能已经长在他的身上了、他始终如一日、他始终在保持一颗学习的心，向上的心，但这个话你可以跟一个孩子跟一个 毕业的生，你就是毕业生啊，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其实不用说太多。
0: 毕业的生，
1: 哎，对，毕业的生你不用跟他说太多，
0: 嗯、
1: 哎，这个他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他一定保持一个。

0: 谦逊的心的啊，他一定保持
1: 一个，他装也装出来，
0: 装也会装出来的，而他的学习能力一定比你强。
1: 嗯，有道理。
0: 就一个东西的接受能力，他一定比你强，只不过是他可能贪玩。
1: 嗯，
0: 你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岁数大点的人，要跟这个孩子说，你这认真而已。
1: 嗯
0: 啊，不要去瞧不起。啊，不要去把一些话当做耳旁风。
1: 那你的话好直白，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就是不要瞧不起这份工作，不要瞧不起这句话嘛。有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螺丝工，我告诉你，拧螺丝一定要拧到十扣，把十扣的多一扣，
1: 要精准。
0: 哎，但是就对，就精准。那他觉得说，那我就拧十扣了，无所谓了，呱呱呱呱呱拧十扣完事了。但是最后你要告诉他一步，比如说你往回拧一下，或检查一下，他觉得没必要。
1: 哦。
0: 但是这是人家可能之前出过的事故啊，
1: 总结出来的，
0: 总结出来的经验。好了，你说他是。他不会拧那一扣吗？
1: 嗯，
0: 他不会去，他会，他只不过把你的没有重视而已。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社会的另一步，社会怎么去教导刚入行的？因为刚入行的朋友，你怎么用什么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这个技巧？你是说教式的，还是打骂式的，还是这哄着式的，让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重视的一个点啊，技能重视点。
1: 嗯，
0: 那学习是不是必备的能力？朋友，理论上是，但是说实话。真不是人人都能拥有。
1: 嗯，学习能力是一种很可贵的能力，
0: 而且学习能力很虚，
1: 就是对，
0: 很虚，
1: 很大，很宽泛。
0: 嗯，
1: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能说每个人，就很多人都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寒窗苦读，
0: 对，
1: 他一直都在应试教育嘛。然后呢，刚出来社会之后，你看一看吧，就是很多年轻人头几年都是一种。疯了，就是他那个状态，就是他就是囊中羞涩，刚步入社会没有钱而已。因为什么呢？太压抑了，
0: 对，
1: 就很苦啊，
0: 就像
1: 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毕业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说那虚他，你真的，你说这话比我爷爷的肾还虚。什么叫职业规划？我刚毕业，我到你这公司应聘，我说我职业规划当经理，我当你家董事长，我当你爹，
1: 就
0: 啊。我能这么规划吗？我的规划第一步是我应聘上这份工作，你能给我开每个月几千块钱？
1: 确实，
0: 我先租个房子温个饱而已。我对你公司我都不了解呢，啊，我还给你我的职业规划。
1: 所以啊，你这种时候你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说我说你说的是假话，对不对？
0: 啊，对呀，
1: 因为
0: 你只能说假大空的话吗？
1: 对呀，就是。一不现实嘛，现实就是我规划不了，我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知道怎么交，还得跟人借钱。
0: 你赶紧把我招进来，给我开工资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嘛，啊，所以但是，尽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步伐，但是步伐啊，就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做职业规划，比如说几年我是什么阶段。这样的人有没有？一定有，
0: 我觉得这个
1: 很少数。
0: 对一个刚毕业的孩子来说不限，因为你的工作可能今天有了，明天没了啊。这个公司起来了，把你招过去了，明天待两天，这公司倒闭了，
1: 对对，是是是，
0: 哎，倒闭个溜的了。
1: 嗯，
0: 是什么？他得有一段的啊，这个稳定了，对社会稳认知了，对工作认知了，对自身认知了。好了，那我沉下心来，我可以比如工作个一两年，我来做个长期的工作计划。比如说，哎，我在这个公司啊企业我工作一年了两年了，我知道这个流程了，哎，那我觉得我也能当个经理啊。那我觉得这活挺简单的，
1: 对
0: 啊，是吧？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善于规划的朋友，善于学习的朋友，他们就会在这个咱们听友里面有多少啊，他们一边上班一边考证，然后从这个公司一直往上跳。
0: 对，
1: 这有这样的人，
0: 那是要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之后才能做出的一系列规划，而是说不了解，真的，我就很多面试官就是那个去到大学校招聘，就是年轻的朋友，年轻孩，我当时就是特别愿意问这句话，你知道吗？我那个年代，那你的未来职业规划是什么呢？我当时理过大笔，我规划，我说我毕业证刚拿到手，我说你赶紧给我找工作，我想租房子啊，我想跟小丽结婚啊，
1: 你真这么说的
0: 啊？
1: 哦，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起码你是一个说实话的人。
0: 是啊，
1: 因为
0: 后来我
1: 诚实非常重要啊。
0: 我被招进去了吗？
1: 你也找到工作了吗？
0: 找到了。
1: 这样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0: 啊当时我们是那个南洋大马戏的那个马戏团小丑嘛，说你这孩子特别喜欢当小丑。
1: 专业是口啊，对口啊。有朋友说了啊，说我觉得呢，进入职场之前你得先把办公室基本设备学会用。
0: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
1: 很具体，
0: 对，很具体。
1: 办公室基本设备有哪些？ 打印机
0: 啊，你得你知道这打印机怎么按键，怎么连接，然后呢，这个怎么打印。

0: 打印机，
1: 我就说了半天，就说了一个打印机。
0: 哎，就是我真的我第一次这么熟练的用打印机，还是在东莞广播电视台。
1: 嗯
0: 啊，原先我不是要打印这事儿啊。
1: 对，
0: 你说打印机有时候你坏了，你得会换墨吧？
1: 你得会打电话，
0: 哎，怎么复印啊？正反面怎么复印？
1: 就是找哪个部门的人来协调。
0: 哎，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这个电脑。Excel 表格你会不会用？
1: 哦
0: ，Word 文档你要不要会用？
1: 啊，以前都要考试呢，计算机。
0: 啊，对呀，啊，你每个办公室的情况还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有的办公室它有咖啡机，
1: 哦，
0: 你要真说你要给老板拍个马屁，你给他送杯咖啡。
1: 这不叫办公室的基本设备，
0: 哎，必备技能吗？
1: 对。然后他说啊，丢掉玻璃心。
0: 哎，
1: 我反正我觉得我的玻璃心一直到今天都有。我觉得这个怎么做到啊？就是还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差不多。你有玻璃心吗？
0: 肯定有
1: 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会这样，就那么
0: 脆弱？
1: 哦，
0: 嗯，
1: 就是很不想听到一些不好的评价。
0: 对，既不想听到不好的评价，
1: 嗯，
0: 自身本身又懒又馋，
1: 嗯，
0: 又不要强，
1: 而且又想多拿点钱，
0: 哎，又不想想少干点活。
1: 这不是奸懒馋滑吗？
0: 哎，对吗？
1: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就玻璃心不是代表这个，
0: 不是玻璃心，
1: 跟那个没关系。
0: 这我们的玻璃心表现就是奸懒馋滑，又听不得别人说坏话。
1: 你刘善峰说主播声音小，你掏他耳朵吧你。我们都吵成什么样了，还声音还小呢？
0: 哎，真是的。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就有，然后他说啊，你的好心态就胜过好能力。
0: 嗯，
1: 你看。就是我觉得他总结的这几点虽然说很短，
0: 啊，
1: 但是呢言之有物。
0: 我觉着吧，能丢掉玻璃心的人，你本身一部分就他就很大一部分
1: 就是强大的人嘛。
0: 对，他就没有这个玻璃心。
1: 不是，是内心强大的人。
0: 是，就是内心强大的人他不存在有玻璃心这事儿。有玻璃心的人我感觉80%这辈子丢不掉。丢不掉。
1: 嗯，就是那一刻
0: 患得患失，
1: 敏感，
0: 哎，
1: 脆弱。
0: 对对对，他也就装的强大而已，他内心他真丢不掉，这一辈子丢不掉，因为他跟你的原生家庭也好，你的成长环境也好，有太大的关系了。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好心态，
0: 只能说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会装
1: 哦，伪装。
0: 哎，你越来越会
1: 装，就是，装的不在乎，装的很强大。
0: 对，
1: 但其实对吧，已经就是心已经是破碎了。
0: 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东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句话呀，
1: 嗯，
0: 就是叫。跟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刚入职的就刚步入社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挺好的，就是说在职场上啊，我个人的分享啊，这是啊，在职场上呢，不要太过于的这个注重自己，
1: 嗯
0: 啊，就是对自己的就是那种又爱又保护，啊，
1: 太关注，
0: 哎，太关注，然后自私嘛，哎，要有个团队精神
1: 哦。
0: 所以我们东北有三个字儿，
1: 嗯，叫
0: 非常精辟的把这事总结了，
1: 叫啥？
0: 装犊子。
1: 哦，
0: 哎，
1: 这好像也是有点贬义，
0: 叫独子、独生子啊，
1: 哦，
0: 啊，就怎么解释都行啊，
1: 嗯，
0: 啊，你说牛犊子也行，什么犊子，你就别装，
1: 嗯，
0: 哎，我解释叫别装独生子，因为你觉得啊，爸爸的小皇帝，妈妈的小凤凰，
1: 对，
0: 就是我们80后不都说吗？这是你，就是那时候独生一代嘛，嗯，
1: 你讲这个很对，就是还。就出来社会没有人再惯着你了，
0: 哎，
1: 别把家里面那个娇生惯养的那一套再拿到工作当中来，
0: 哎，对啊，
1: 你在你们家是被疼在手心里的，谁又不是呢？
0: 那对呗，啊，所以说但是你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呢，他你就不适用了，
1: 嗯，
0: 哎，特别不适用了，没人会惯着你啊。
1: 那你刚才分享的这个你们东北的一句特别恰当的话，那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老家的一句，到现在我依然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都让我醍醐灌顶，
0: 啊，
1: 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每当让我的前路一片迷茫的时候，我都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嗨，好死不如赖活着。就这么着吧。你看我们两个是总结大师，
0: 哎，一个是别装犊子，一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对，你看啊，有朋友说了，有玻璃心很难成功，我非常赞同。虽然我也不认识什么成功人士吧，
0: 嗯，
1: 但是据我观察哦，
0: 哎，
1: 就是那些人，他们真的内心都很强大，就不是咱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0: 是，
1: 就是一方面呢，其实你很容易受到影响，就是我说的这种影响是外界，
0: 嗯，
1: 一切啊，就是你周围的同事啊。啊，然后或者你领导啊，
0: 嗯，
1: 怎么说了你一句又哎，我心说又怎么了呢，
0: 嗯，
1: 然后不行了，自己不行了，
0: 哎，
1: 然后回去之后你别看这个人啊表面上看上去就觉得啊风平浪静的，实际上已经慌得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样
1: 多大个事儿啊！
0: 有玻璃心吧，它只是代表你这个承受能力啊，就是有时候有点脆弱，或者说
1: 脆弱，
0: 你对别人的一些这评价呢，
1: 这就不是干大事儿的人。
0: 哎，但是不，他不妨碍有一部分人既保留了这个玻璃心，又保留了他搞事的能力。
1: 啥意思
0: 啊就是搞好事搞坏事都有啊，就是我既有玻璃心我又能搞事儿啊，搞着搞着我就当上这个领导了。
1: 你这个话一听也不是什么好意思呀。
0: 哎，
1: 真是的，
0: 搞着搞着我就当上领导了啊。这事儿呢，这人说这个人有好坏嘛，性格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嘛，他成领导，他还玻璃心。好了，你有没有那种玻璃心的领导？听不得见不得，哎，忠言他不逆耳啊，是吧？
1: 行，来，
0: 良药它不苦口。
1: 看看龙六说，我本来已经把玻璃心给丢掉了，但是有一个工友又把我的玻璃心给捡起来了。
0: 你看看，
1: 他经常打击我，还阴阳怪气的说我，那我就不再跟他说话了。妈呀，你这性格也太好了，你俩是工友。
0: 对呀。
1: 他凭什么？
0: 又不是你的女友。
1: 哎，我这个人真的是好现实啊！就是我先想看看你是谁，对不对？
0: 我得见人下这个菜碟啊！
1: 对，
0: 哎，我们得拜高踩个低吧的呀！
1: 不是，大家都是就好像说你有一个同事天天啊，就是阴阳怪气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大家都一个月拿200块钱，
1: 对
0: 啊，凭啥你跟我这儿，
1: 你不跟他说话呀，只能说你的素质太高了。
0: 要搞我的话，天天对他脸蛋吐吐嘛都。
1: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那种阴阳怪气哦，就真还你还学不来。就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比如说他能说得出口的话，你想着我现在能做到的只能不理他，就不搭他的话，就是你想说出一句比他更厉害的话，你说不出口啊。
0: 哎，
1: 而且这个得稳准狠。
0: 是，
1: 你说你回去，你等一下啊，然后回我下次搜一下豆包，
0: 还得
1: 然后回去之后再说，已经过去了，
0: 还得不要脸啊。对，
1: 就是，
0: 你还得不要脸，
1: 脸皮厚。说归根结底还是玻璃心的问题。
0: 是，
1: 还是玻璃心。好吧，你看一说起来呢，又大家都非常有智慧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现在正在收听的大学生不就原地出道了吗？
0: 哎，
1: 来，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起来。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
7: 自己动手洗车不太注意细节或方法，这样呢会导致爱车失去原有的鲜艳光泽。部分的汽车美容店呢，在洗车的最后会打开发动机舱，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当你问到发动机舱可以直接喷洗吗？他的回答是 4S 店也这么干。其实啊，发动机舱里呢是满布有电路板等部件的，稍有不慎很容易冲坏高压包和电路板，所以呢自己洗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与此同时呢，自己动手洗车啊，一定要用活水，不能用死水。死水呢是造成汽车划痕的主要根源之一。用水桶装水呢是最常见的死水，有些车主可能会一桶水从头洗到尾，洗到的泥土被毛巾带入桶中，毛巾在浑水当中刷过之后，又带回泥沙在车身上来回擦拭，其后果可想而知了。 清洗轿车的车身应该用分散的水流喷射，把车身表面的沙土冲掉，然后再动手洗刷。如果不先把泥土冲掉的话，很可能会摩擦到车身，刮伤漆面。但是千万不要用高压水流来冲洗，水压过大会损伤车身。

0: 的漆面，如果遇到车身上有坚硬的尘泥，先用水浸润，然后用水冲洗。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宝路南向北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拥堵645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张立交桥到亚运东路拥堵954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到附近拥堵354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35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63米左右；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呢，当前缓行423米；温竹路的东向西目前缓行51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美。
1: 17: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苦啦！
1: 来到咱们今儿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关于你认为刚步入职场需要具备的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啊？但是大家不要一说哈，说很多，看上去像是一个工作十多年的人一样，这不现实吗？
0: 是，
1: 对吧？那想想
0: 很多东西是，这是有了一定经历阅历才具备的。
1: 对，
0: 我们只是说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当年吃过哪些亏啊？
1: 对，
0: 然后现在跟年轻人可以，就刚在今天。

0: 马上要毕业季了哈，在步入职场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以再跟大家交流交流哈。
1: 没错，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那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也少不了我们东鹏特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啊一系列的产品吧。那欢迎大家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1: 嗯，
0: 感谢东鹏特饮啊，
1: 谢谢。好的，嗯。
0: 说到这儿，我还觉得有一个年轻人吧，这个刚步入职场的
1: 必要条件，
0: 必要条件，
1: 嗯，
0: 就是一点建议吧，
1: 嗯，
0: 就不要什么呢？不要炫富。
1: 哦，
0: 哎，不要炫富和吹牛。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你这个富炫的已经非常天衣无缝了。哎，非常低调朴实了，
1: 嗯，
0: 哎，非常这个现在那个新词凡尔赛了，
1: 嗯，
0: 其实呢，在别人眼中呢，一眼就知道你是什么目的啊，
1: 什么目的？
0: 就是不是说目的，就是一眼就知道你这个说这个话什么意义，
1: 嗯，
0: 啊，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表达啊，就炫富的表达，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好。
1: 为什么呀？
0: 你会非常刺激其他穷人的心理。
1: 你这还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吗？人家少爷，人家来工作唯一的乐趣就是跟你炫炫富，你还在这儿。
0: 哎，
1: 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建议。
0: 你容易什么呢？容易让这个穷人们呢，对你揭竿而起。啊，你真炫富什么？
1: 我告诉你，大少爷来上班了，炫完了富之后。立马第二天有一大帮这个小福弟就围在身边了。
0: 有迹可循的富是怎么炫的呢？
1: 嗯，
0: 你得跟大家呀同甘，哎，对吧？
1: 嗯，对，
0: 你说你炫富了，你说你没事请大家吃个下午茶呀，
1: 对，
0: 哎，这个送送小礼物啊，哎，然后这公司里边转一转呢，啊，然后没事开着少爷的法拉利，
1: 嗯，
0: 哎，兜兜风啊，
1: 就是有福同享，
0: 哎，有福要同享，
1: 要给别人一点甜头，
0: 对你这
1: 买点什么奶茶，
0: 哎，
1: 然后这是炫富，
0: 你这样我的狗腿的当才有意义。那，
1: 哦，
0: 你光炫富，你一毛钱都不花，
1: 嗯，
0: 啊，你跟我吹牛，你是个企业家，
1: 对，
0: 啊，你是不是让我更生气吗？
1: 对，我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现实的那种会炫富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年轻人啊，我说的是年轻人，因为在我的眼中呢，好像大部分爱吹牛的和炫富的一般都是中年往后的。
0: 哎，
1: 嗯，
0: 反而，
1: 嗯，
0: 我是在哪儿呢？我是在
1: 电视上看的吗？
0: 不是，我在广东啊，见着真有钱的年轻人，就是家里是真家境确实不错，那是人家努力得到的，
1: 那对呀，
0: 几辈人的得到的，
1: 嗯。
0: 那对孩子好，那无可厚非啊。我反而见到这帮年轻人，广东的年轻人，
1: 嗯，
0: 好很低调，
1: 是的，
0: 哎，特别低调，
1: 是的，
0: 哎，也不能说
1: 你也不是从他那儿得知的，后来他的少爷身份，
0: 哎，
1: 是从别人那儿才知道，
0: 哎，
1: 啊，
0: 天天被我
1: 原来是
0: 被我欺负的是个少爷啊，
1: 龙少。
0: 哎，当我这个扇他第一嘴巴的时候呢，我刚那个手要伸进去，啪，旁边一只大手伸过来，住手。嗨，关你什么事儿？这个贱人刚给我写 Excel 表格的时候写错了个爆点，你居然蹦出来，这是我们龙少，哈哈哈，不可能。
1: 哎呀，对， AI 快点代替人类吧，这刻板的演技
0: 我不相信。我加上了，这是我们龙氏集团华夏龙氏集团董事长龙傲天少爷。
1: 哈哈，你吹牛。
0: 哎，我不信。哎，
1: 你是龙少，我就是杨少。
0: 哎，我是天少。报，天南集团董事长苏氏大少驾到。报，地北集团董事长华氏大少驾到。
2: 啊，不会吧。不
0: 没关系，我请来的苏氏董事长给咱们撑腰的。你完了，你居然敢要冒充龙少，一会儿苏少来抽你大嘴巴子。
2: 怎么办，我们刚才对他不敬了。不怎么办。
0: 完了，苏少来了。我是苏少，谁对我的小弟不敬了？苏少快揍他，他冒充龙少。哈，龙少你等着吧，一会儿苏少再打死你。
1: 打死你。
0: 你现在跪地，我还能让苏少留你半条命。
1: 半条命。
0: 完了，苏少，我看看谁的。 啊，龙少啊！
1: 你这个太乱了，不知道就人物太多了。然后呢，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一些呢。
0: 摩尔说语言好匮乏，就是打死的。
1: 对，就是所以说嘛。就是我们是第一轮被 AI 替代的人， AI 有很多的形容词、
2: 啊、
1: 然后哎呀好吧、哎、说起那个步入职场，步入职场啥也没学会，大家看到了吧工作了半辈子
0: 归来仍是少年了，
1: 就会演这四个字，我打死你看到了吧，不学无术是不行的、哎哎、等到你40岁了，你跟别人要描述一种职场霸凌的时候，当别人期待的眼神看着你，希望你能讲出什么哲学观点，你说出来四个字，
0: 我
1: 打
0: 死
1: 你！
0: 是
1: 是。
0: 哎，说回来，我说广东，我见到的很多年轻人、嗯，后来就像你说的，听过别人说哦，他们家还挺富有的，这个孩子真低调。
1: 是的。
0: 反而我的老家啊、嗯，我的老家在哪？
1: 有一些，
0: 那叫西夏洼的村，就我村里人啊。
1: 嗯。嗯，
0: 哎呦，这个有1块钱他能花出2块来哎，有真的兜里有100块钱他敢全花，
1: 张扬，
0: 哎，张扬，
1: 嗯，
0: 全身最好的都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全家的家当、
1: 哎、但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他不是能够通过学习或者说什么，
0: 他
1: 是改不了的，
0: 就是
1: 嗯，
0: 就是低调务实、嗯、
1: 对、
0: 啊、
1: 这个我觉得你是什么样你这辈子就是什么样、
0: 嗯、是，
1: 就我觉得我年轻时候认识一个比如说特别猖狂的人，特别高调的人，他老了还那样、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他从小就很务实啊，很低调，那他老了也是那样，我觉得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0: 他不是，他是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我比如说他有的高调是真高调，就是我有底气高调、
1: 嗯、
0: 我就是我不否认你有底气你高调没问题，家里能托举你高调真没问题啊，就是你家真有，就是你家就是好富豪啊，土豪，然后你爸爸就是爷爷那几辈通过努力，那我为什么不能花钱呢？我为什么不能高调啊？
1: 人家花的自己的钱、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该开好车开好车，我说的是有的人他没有那个东西、
1: 嗯、
0: 本身他没有、
1: 嗯、
0: 他假装他有，
1: 嗯，那假装有就假装有呗、嗯、他只要不违法犯罪就行，跟你有没有关系我就问
0: 你，不是我没关系、
1: 嗯、
0: 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想用这种，他错误的以为用这种方式会换取什么资源、
1: 哦、
0: 其实呢就是水中花镜中月、
1: 啊、
0: 竹篮打水就一场空，
1: 确实、嗯、就跟那个混圈子似的，
0: 就跟我们个人没关系、
1: 嗯、
0: 但他认为说我会交换资源、嗯、但是
1: 对，这是一种错误
0: 路，不就走歪了，
1: 错误认知、嗯、
0: 反正自从我36岁知道这个路走歪之后，
1: 来杰哥他说，我感觉首先你需要的是沟通和情绪管理、
0: 嗯、
1: 因为呢你在外面做错事儿，别人不会像在家里家人那样对我们那么包容，
0: 嗯，
1: 做错事儿是不会有人惯着我们的，
0: 哎，
1: 你做错事儿肯定会有人给你脸色看、
0: 啊、那一定的、
1: 啊、嗯，对，我你知道他讲的这个我就会想到带入我自己、
0: 嗯、
1: 给脸色就给脸色咯，因为毕竟我错在先但是我刚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要学会这个，就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工作，别人给我脸色我就觉得完了，就是我做了这么大的错事，
0: 所以说嘛、嗯、朋友们，你允不允许这个给脸色你受不了呢，
1: 要允许、
0: 要允许的、
1: 嗯、
0: 允不允许你做错要允许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有的部分朋友，哎，我常年做错，但是我又
1: 常年做错、
0: 哎、然后我又觉得，哎，我说别人给我脸色我又受不了的话，朋友我真的我推荐个好建议啊，
1: 嗯，
0: 咱呢找工作一定要找准，
1: 嗯，
0: 你上这个比如说咱们国内工作他脸色，你上非洲工作
1: 哦，
0: 因为脸色你看不出来，
1: 嗯、哦，
0: 哎，看不出来，
1: 是
0: 别去欧洲啊，
1: 嗯，
0: 给他脸色一定能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那脸嘣一下就变了，
1: 好冷啊，
0: 是不是？
1: 他说呢，就是啊，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循序渐进，你自身的能力慢慢的达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0: 哎，
1: 需要自己独自去处理事情的能力，经过时间的沉淀。回顾自己走过了的来时路，情绪呢就慢慢的变得平静、包容、豁达。
0: 哦，
1: 首先呢，我想跟杰哥啊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你把沟通能力放在了第一位，想必呢，你认为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我跟大家分享哦，今天他是在哪儿呢？在我们小花壮同学会5班。
0: 哎，
1: 今天5班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们人到中年啊，都可能会去面临或者说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呢可能就是面临着优化， 被优化。那么第一位听友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紧接着好几位听友，因为大家年龄都大差不差，就都在分享自己在各种工作的情况都可能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0: 都焦虑。
1: 几百条的信息过去了，大家是一群同病相怜的人，彼此表示非常的认可，
0: 理解。
1: 这个时候杰哥出来说了一句话，我相信自身有能力是不会被优化的。
0: 你没被踢出群，他们没把你踢出去吗？
1: 早上起来开始爬楼，看到前面的哦，哎呀呀，看到他啊，就是试问杰哥一句，就是说我们的沟通能力在哪里？当然我觉得他也是真心实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杰哥是一个业务大拿，
0: 到了一定岁数啊，说能力这事儿啊就有点扯了啊。
1: 对，然后他很着急，他说不对，我说的是只要自身能力够硬，请问区别在哪里呢？我请问呢，大哥，人家都已经就是都已经挺愁的了，
0: 是
1: 你也没有放过他。
0: 暴风雪来的时候啊，没冻死的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体格的棒，而他们穿了够厚的羽绒服啊。然后呢，穿了羽绒服也不代表暴风雪冻不死你，而是因为这暴风雪来的还不够猛。真的，我说大厦将倾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会变成擎天柱和超人啊，谁也挡不住时代洪流。
1: 哎，你说就是在他的角度上哦，他完全没有，
0: 因为他吃到这个，
1: 对，就是这种职业啊，他其实有要具备很多条件的，朋友们，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工作，一个专业，你没有被现在这个时代，比如说这还需要你，然后你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做到了行业的这个被需要的那个人。
0: 其实你没弄明白优化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一种呢是。就是我们说条件是几个条件，有一种的是我经济条件没啥问题，但是我单今天我就单纯看不惯你，我想把你开除，我是老板，我就想把你开除，好了，你要没这个能力的话，开除你就开除你了，对这个公司企业来讲没有什么大障碍，还有一种像杰哥似的，我今天跟社会环境没关系，但我老板就看不惯你，我想把你开除。我刚指出我想把你开除的时候，其他的副总啊，包括他们赶紧拦住他说
1: 你就是那个不能，就是说你是
0: 说你别开
1: 他，你不行的，
0: 哎，就是这个是个业务大拿，
1: 但是你要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是缺他不行，
0: 不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我一定要开人，就是一定要所谓的优化的是什么呢？我的行业不要人了，
1: 有这种情况，
0: 我的行业已经接不到订单了。
1: 我今天咱们听友就是这么说，他说老板说我现在生意
0: 不
1: 好，不
0: 是因为你能不能力的问题了。
1: 对，
0: 我你说，哎，咱就说之前我们东莞有这个企业起起伏伏的，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企业，大家也能听见得的，说企业就没有了吧，或者是倒闭了吧，都有吧。你能说他里边的工人不牛吗？不厉害吗？生产线的工人，
1: 不需要那么多人，
0: 成熟的工人，多少啊？
1: 对，就话又说回来，就说到杰哥呢，他自己，你看他没有工作上面的焦虑，你想想，
0: 那只是你的行业，
1: 来，你听我讲，在我们眼中，他是不是很值得被羡慕？但是我想跟你说，他的人生除了他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现状之外，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两个周六周日没有上班的时候，他在反复的听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录屏。所以你想一想，他都脱离了那种中年职业焦虑，可是他依然才在我们。
0: 那我们有什么好牛的？我们现在是职业焦虑啊。
1: 对呀，但是那他做到这个也还也没啥
0: 呀。他赚的是钱。保的是工作，
1: 我们为他送去了快乐啊，
0: 然后呢，
1: 那我们是双赢啊。好吧好吧，来啊，我们呢到这个职场当中，如果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大家认为呢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会比较重要，在您看来啊，然后我们看一看呢温妮的投稿，他说我们公司呢最近也来几个新人，我感觉他们的特点很鲜明，见人爱微笑，老同事很多都是板着脸的。第二，社牛， 有一天下班，大家在等着开办公室门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就帮新同事介绍，这位是总经理。新同事上前就跟总经理热情的握手。
0: 哎，小吴你好。我来的时候我爸爸交代了吧，我来你们这就是锻炼来了。
1: 他说括号，我入职
0: 20多年
1: 也从来没有握过手
0: 啊。
1: 哎呦，我当时就想这一届年轻人挺行啊，
0: 啊
1: 这个算能力吗？
0: 哎，
1: 当然除了社交能力，专业你还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把能够考的证都给他考了啊，这应该是最实际的吧。
0: 考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嗯，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啊没有必要到社牛，但是基本的礼貌要有。
0: 哎，
1: 就比如说最简单，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你见人要打招呼。
0: 嗯，
1: 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对一些你那么年轻嘛，
0: 哎，
1: 你对于你的领导啊
0: 前辈
1: 啊，
0: 嗯，
1: 打个招呼。
0: 是，
1: 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说过分的热情，这是我觉得我认为这是个基本
0: 的
1: 礼貌。
0: 大大方方
1: 的
0: 礼貌啊。
1: 那有些人呢他就是
0: 你说他内向吗？他也不是啊。你说他不懂礼貌吗？他也不就哎呀，嗯，这个东西很难说。
1: 是，有朋友说啊，那我们旁边科室的新人特点就是一到点就下班，
0: 嗯，
1: 一秒钟都不会多待，
0: 嗯，
1: 那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0: 是，
1: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之前网上不是说嘛，就00后整顿职场，说明你们这儿就是有加班文化的。那人家这一帮新人都不加班，那你们如果你们这个工作管理就变成了好新人不加班，
0: 老人加班，
1: 对，那就很变态。就如果说新人为什么可以不加班，或者说我加班的就有相应的酬劳，
0: 因为他就抓准了你不敢不加班，
1: 那就是很不合理，啊，
0: 是就是不合理，啊，
1: 所以这就是工作受的气啊，这就不公平，啊，
0: 没有道理可讲啊。
1: 那你也走，
0: 那你走，你可以走，完了他把你辞退了，因为你的工资可能比，
1: 哎，那叫优化
0: 啊，就优化了，你的工资可能比新人更高，他等着你走呢。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哎。
1: 你别说了，感觉活不下去了都。哎，有朋友说了，说哎，在你小黄车买的牛肉丝挺好吃。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我都买几次了，哎呦，终于来好消息了。哎呀，说起来啊，这工作的事儿就是啊，非常令人沮丧。但是呢，在沮丧的时候，不如呢到越听越开心直播间买几单牛肉丝，
0: 哎，
1: 人人吃了。都夸好，
0: 是
1: 回购的那是大有人在。
0: 来吧，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嗯，点击小黄车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反正牛肉丝他吃过，他
1: 牛肉丝能吃辣的，
0: 啊，
1: 它不是很辣，嗯，最好我推荐是麻辣味的。
0: 吃，
1: 如果你是一点都不能吃辣的，你就不要买麻辣味，其他口味同样好吃。
0: 哎，吃饱了都是自己的。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我市的市区和镇区呢，有几条路况啊，不是那么特别的通畅。像是在环城南路的辅道路段西向东，目前拥堵486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呢，是拥堵191米，缓行46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徐贤路的东向西，拥堵179米，缓行210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大分北特大桥附近拥堵355米，横珠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道附近拥堵89米，缓行493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昌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51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17: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聊。您认为啊，就是新人刚刚步入职场，对于你来说，你认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1: 哎，
0: 啊，想必呢，各位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了，啊，这么多年的话呢，拥有这些经验和能力其实很宝贵的。
1: 是啊。
0: 那回头看一看哦，你可以讲一讲你自己，哎，觉得当时如果我能拥有什么样的能力会很好，
1: 啊，就会起步更稳一点吧。
0: 对的，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新年轻的朋友一起来交流交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真不好意思，有朋友特意来找牛肉丝啊，今天没有挂小黄车，不过你可以点主播的头像进橱窗。
1: 哎，
0: 牛肉丝，我推荐的是麻辣味的，好不好？能吃辣的，它不是很辣的。
1: 点主播头像进橱窗就可以了，
0: 进橱窗啊，自己去找一找。谢谢大家。
1: 哎，
0: 好，我们来看看小庄的投稿啊。他说呢，到了这个周五啊，正好是我入职20周年的纪念日。
1: 哎呦，这不得大庆祝一下子。
0: 哇，从实习结束我就来了这个单位，这一干就是20年。
1: 挺好啊，
0: 可以平静安稳度过这么多年。第一呢，是我没有遇到特别过分的同事和领导。第二呢，为人处事方面啊，我有几个特点。他你看他拿自己的事情来说，他工作就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一呢，就是责任心强，接到任何工作，我第一时间想的是怎样才能做好，
1: 哦，
0: 而不是能不能推出去，或者把责任降到最低。
1: 哎，你看看这个跟我就相反了。哎，我第一个呢，就是接到一份工作，我看怎么能甩锅，我得预想，我说一能不能先别我做，
0: 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他这种就是领导最喜欢的
1: 啊，
0: 真的，如果你。哎，我在想说，这么多年如果他都这么样的去，你看什么事儿我都是想我怎么把它做好，你都没有个一官半职啊。哎，你们领导也真是不会看人才。
1: 是
0: 啊，他说呢，这也是我前部门接了很多琐碎工作的原因。那到了这个部门我就学精了一点，是我的职责范畴的事儿我就接，不是我的直接拒绝了。
1: 哎，
0: 那第二呢，就是我很尊敬领导。
1: 哦，这个咱们是很相同的。哎，很相同。杨希我不知道啊，我是很尊重我们领导的，尊敬。哎，你我不知道，我真我不了解。大
0: 你要说你就说你自己，
1: 对，
0: 试问谁又不是呢？
1: 哦，你也是。
0: 我都没有见过不尊敬领导的人，你见过吗？
1: 我除了我个人之外，其他人尊不尊敬我不知道。

0: 我和任何同事都客气相处、
1: 哎、
0: 别人问我问题，哪怕不是我的工作范畴，我都不会一口拒绝、
1: 啊、
0: 而是听完根据经验我聊上几句、
1: 嗯、
0: 再指引他找谁会更合适、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比较婉转，嗯，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有亲切感的人。
1: 是、啊、
0: 三，我认真做事，尽量不出错、
1: 嗯、
0: 不在明面上面抱怨、
1: 哎、
0: 有意见直接就提出来、
1: 嗯、
0: 抱怨只会让别人觉得情绪化。哎，其实在工作当中哦，一个不抱怨的人也挺难做到的吧、
1: 这个、
0: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不是
0: 啊，没有任何抱怨。
1: 我觉得这是个怎么说呢，要反过来看，
0: 嗯，
1: 没有人天生生下来是大冤种，
0: 嗯
1: 啊，就是那种抱怨，就是那个，
0: 不是哦，有的人就是很就是，
1: 哎，对、
0: 嗯，
1: 是因为什么呢？他之前可能每个人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吧，我提出过东西有没有得到正向的解决、正向的回馈，这还真要看你的领导，
0: 嗯，
1: 你的公司的领导，
0: 嗯，
1: 如果公司的文化是这样的话，有的公司啊真挺好，我允许每个员工提意见，我也会真正的对待每个员工的意见，而且你提意见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你所提出的意见而对你个人啊、
0: 哦、
1: 产生什么样的，
0: 就是
1: 对
0: 人不对事，
1: 对
0: 啊，不是对事不对人，
1: 对事不对，你对你说的就是对，你说的就是你可能你经历的，
0: 不是我的你做个人吧你
1: 有的人呢他就是对人不对事了。好了，你提喽，你提，哎，我是个开明的，你提吧。你提完了，回头我说，哎，这个人不能用啊，赶紧的、啊，想办法搞搞他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得到正向的回馈的时候，
0: 我就是我想，我本来最早讲的是情绪化，就是抱怨、
1: 嗯，
0: 但我个人真的是觉得抱怨没什么用，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我自有的时候也
1: 是
0: 免不了。
1: 但
0: 是
1: 我们会不会变成那种抱怨的？因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个人，也不是说这个少部分啊，偶然。
0: 嗯，
1: 是我所接触大部分的是没有一个合理的通道，或者是比较疏通通道。我这种东西我见到外企比较多，就是我见到所谓的外企，当然我也是看电视看电影啊。
0: 嗯，
1: 他们有一个，比如说那些大厂啊或者大企业，大厂据说也不好看新闻，他们也一般了。
0: 对。
1: 我反正有些外企，他们是什么？哎，什么地儿？
0: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1: 哎、
0: 不要觉得他们多怎么样。
1: 哎，但是至少有的时候、偶尔吧，可能会好一些、啊。
0: 装的会那个一些，
1: 对，装的会那些。
0: 他说，总之呢，我这个人呢，就属于人缘好，领导满意，不挑事儿，安分守己、
1: 哎。
0: 还有就是哦，你们工作的环境当中，如果有那种挑事儿精的话，哇、哦，那可真的所谓的什么一颗老鼠屎。
1: 哎，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下期可以开个这个话题，当年和你就是一起入职的你所谓的挑事精、
0: 嗯、
1: 现在他怎么样了、
0: 嗯、
1: 我觉得啊好多人应该已经你知道吧，
0: 哦，对、
1: 啊、
0: 待不长
1: 啊，不是、
0: 嗯、
1: 我不是待不长，就、
0: 嗯、
1: 在你的岗位上待不长、哦、他可能成为你的领导了、
0: 嗯啊，那我没见过。
1: 哎，真的可以开心问问、
0: 他说，刚出来社会，肯定你得学会谦虚、啊，要懂得向前辈请教。那时间方面，你不能太懒，要早一点到，晚一点下班。你这种真的好传统。
1: 然后你看，
0: 人家是来上班，你说几点就几点，为什么要早一点到，晚一点到？到点来了，我到点走嘛。
1: 不是，因为他现在他加班，那个年轻人不加班，所以说给年轻人提的意见，你也加班。
0: 哦，这么回事啊？嗯，就是他成天加班，然后年轻人到点就走。他刚才说一秒都不愿多待，
1: 对他给年轻人提的意见就是你待一会儿再走呗。
0: 他还得要去加班，所以呢他觉得具备的技能就是你年轻人可以早一点到晚一点走。他说因为你努力啊，是能够让别人看到的。
1: 看到又怎么样呢？跟你赚一样的工资、啊、然后哎，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岗位，一样的稳定。
0: 哎，但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事儿、哦
1: 啊、
0: 就是说
1: 你努力20年你也没当个一官半职。
0: 你这个是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能想着我现在晚一点走，每天早一点到，因为我的目标是有一天我能当上总经理。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是肯定是会落空的呀、对吧？那而且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希望员工在那儿装样子，就是我下班了，但是我装很努力很忙，然后就吧待的时间比谁都长，因为你没有产生什么，因为老板需要的还是结果嘛，不是你那个，但结果又不是说，就我觉得把活干好了干完了。

0: 就行了。
1: 哎呀，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很少人能做到。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
1: 你要知道，老板也是人，老板他，而且老板他不是完人，
0: 嗯，
1: 不是，不是说你当了老板了，当了上位者，你代表你是个。你知道吗？成圣贤了，他不是，他有七情六欲，他有各自己的脾气啊。
0: 对，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我们公司现在是减薪，
1: 嗯，
0: 老板的态度就是你爱干就干，不干你就走，
1: 嗯，
0: 外面大把人等着来，
1: 哎，
0: 啊，这个话我觉得我从我爸爸他们那个辈儿，我就是这么听到了，
1: 嗯，
0: 啊，一直听到这么多年。他说：“对于
1: 看来你们家始终不太平稳。
0: 我爸也是这样的。他说，对于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觉得我现在只能是忍气吞声了，
1: 没办法啊。
0: 哎，
1: 这真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咱们就是这样啊，匿名的朋友抱团取暖，不然的话，你进一下我们小花壮壮同学会五班，
1: 哎，
0: 你能找到。
1: 就会有一个人跟你说这样一句话，那是因为你自身能力不足，
0: 把杰哥踢出去。然后有朋友说，哎，他说他觉得特别过分哦，
1: 嗯，
0: 因为说呢，我的之前那个老板也是，他也说我这个工作是不怕没有人做的，
1: 对，
0: 能做事的人大把，
1: 这个就是个大实话。
0: 还有一个朋友说，
1: 啊，
0: 哎，我们老板也说过，
1: 嗯，
0: 你要是不干，有的是人干，嗯，
1: 是。
0: 我觉得是每个老板都会说这个话的，
1: 那因为
0: 他说的对，
1: 因为是个实情，
0: 嗯，
1: 哎，那真是没办法，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这个什么是人才，
0: 嗯，
1: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达不到人才的标准，
0: 是我们都达不到像杰哥那种，因为杰哥，
1: 哎，
0: 我们有一个听友，他在他的工作当中他是不能被替代的，
1: 哎，对，
0: 但是咱们说啊，咱们大部分人也不是那一个幸运儿吧，
1: 嗯，
0: 对，咱们就说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只能是说你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
1: 就是，现实当中我们就是在不就社会面打击面不那么大的来讲，就我只是说我见到的情况，就比如我们单位不能被替代的，
0: 嗯，
1: 我们的领导，哎，这个领导哈，这是不能被替代的。还有就是员工层面来，主持人层面来讲的我啊，哎，再说这种是吧，缺了我这样的
0: 你这个。
1: 啊，
0: 你说你挺大个岁数，
1: 啊，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说出口的呢？
1: 我呀，张主任的，李主任的，张主任，我们都是是吧？不能替代。
0: 张主任、李主任，我倒是认识，
1: 啊，
0: 但是您是哪位呀，啊？我请问呢？
1: 我台为数不多台柱子之一。
0: 对，你又要说你是靠颜值取胜的是吧？哎呀，生动演绎，自取其辱。
1: 现在毕竟这个我们广播中心长得有点人样的男主持，我也能排上前六了吧？
0: 一共都没几个，前六了不就末尾了吗？来啊，咱们有位朋友，咱们刚才不是提到那个工作当中有那个挑事儿精吗，
1: 啊？
0: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呢是干嘛？他经常在办公室里面怼部门领导，而且啊，他是当着部门所有人开怼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人他私底下也有几个人，他有那个小团体。嗯，虽然这些事儿啊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工作氛围特别不好。
1: 嗯，
0: 不会怼的就是你吧？
1: 哎，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怼的就是我。
0: 对，哎，我跟你讲哦，就是说你说的这种啊，真是太少数了。嗯，你说你们部门，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领导怎么弄的，就是为什么能当着部门所有人的面儿去这样，
1: 就是？
0: 要么就是他是业务型的，
1: 对，
0: 比如说他是销冠，那我相信他可能是有
1: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就是你的领导一定是哪一方面，
0: 对，就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1: 哎，
0: 或者是怎么着，
1: 啊，
0: 这不这
1: 让人诟病。说你还有你那怼人同事，他一定有什么长处，就说哎，你骂我吧，你骂我，
0: 对，
1: 对我
0: 就怎么怎么样，
1: 哎，我领导，
0: 啊，你试试啊。你说有几个人敢这样啊？你说你怼领导就是，当然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可能确实遇到点什么那个，但是一般都是找领导反应嘛，你也没有必要当着整个部门人的面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事儿你可能怼的就是你。不是啊，来我们来看看啊，他说呢，嗯，他感觉哈，啊，这个广播和电视的直播是不一样的
1: 啊，是
0: 啊，确实不一样，嗯，他说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领导脾气好，那就是他，就是，
1: 啊，那就是他，就是
0: 他，
1: 他
0: 自己脾气很好。
1: 现在他这个他们公司这个领导，所谓的领导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哎，自己假装另一个同事发信息。我有一个同事，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因为我这个领导脾气特别好，

0: 我都觉得他这个人呢真是太好了。
1: 来，我们下一位啊，跟你开玩笑的啊朋友，来，我们的这位啊叫做敦敦大王，他说我觉得在步入社会之前呢啊要先有智慧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要不然呢别人和你说话你听不懂
0: 哦。
1: 哎，我想起之前呢我和其他公司人员对接的一件事儿，那一次呢有一个表格需要子公司的人员填写并且上交，下发之后呢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问我那个表怎么填，表格里每一项都有填写说明啊，并且呢说得很清楚了，我不知道怎么教他填，最后无奈了就把整个表格里面的文字包括填写说明备注每一项我都挨个读了一遍给他，然后呢他说啊，我会了啊，谢谢，哎呦，天知道我有多无语啊，如果说表格我没有说明白你问我我能理解，问题是每一项我都详细说明要怎么填了你还来问我，请问你是不是不认识字啊？还是说学习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推卸，只要、
0: 先说表格这件事情、
1: 对，表格
0: 就是一个新人呢去到一个公司，因为每个公司可能对公司的这个行政的文稿这种要求可能不一样，其实呢这个一个是培训，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接触一个东西他之前没见过的，那我真是可以教一遍，比如说先给他一个范本，然后再给他注明，就是像你说的先给他一个标注、然后再给一个范本挨个
1: 我都不知道他生气的点在哪里，
0: 教一遍，如果给标注了给范本了再教一遍、
1: 还是不懂、
0: 那就是问题
1: 哦，那就这个人可能学习能力有点
0: 弱，
1: 对，或者是说别人教的时候他也没有认真的听，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就很让人生气嘛、哎呦，我又不是老师、对吧，他还有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推卸啊，只要不是你自己的活或者不是你的责任你一定不能大包大揽，真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啊防人之心绝对不可无、哪怕你觉得这个同事和你关系再好，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死都不能告诉同事，
0: 是
1: 你都不知道谁会背后捅你刀子，
0: 你看你的工作环境多恶劣啊、
1: 当然了，我觉得哪怕我们说再多都没有用，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碰壁、你试错之后才知道有哪些事儿可以做哪些事儿不能做，
0: 哎，
1: 那关系再好同事都不能说的话，你这个环境哈，的确我要是去的话可能第一集就下线了。来，我们看看柳德米拉啊，他说呢我觉得啊具备的这些能力呢，第一你得练好会做饭的能力，以后呢工作了没有食堂、你还能自己带饭
0: 哦，
1: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就吃呗，就他单位吃去了呗、
1: 二你练好缓解压力的能力，上班时候受的气下班了能清零，好好的享受24小时里属于自己的8小时，这个还蛮难的，这个我将辞职在家研究这句话。这很难做到啊。三示弱，你告诉领导我不会，你教我，我学
0: 哦。
1: 那这个
0: 这也不是这承认自己的能力的不足吧？
1: 你说，你说领导我不会，你教我，我学。领导说我要是会的话，这让你来干什么啊？开玩笑的，明白？这个也是要需要有一种，也是学习能力其中的一项吧？然后呢，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啊，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这位朋友说啊，步入社会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啊、为人处事和自己的情商。你要会说话，还要看人脸色。虽然现阶段啊，很多朋友都认为要以自我为中心，善待自己是最好的，但是等你真正的到了工作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可能和陌生人之间啊，你能保持相对的距离，但是当你融入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必须得适当的去迎合他。有句话说得好，以前的我不屑一顾，现在的我逐真学习。有的时候会做人，会看眼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并不是贬义词，而是用情绪价值解决，或者呢避免会捷径更快到达目的，规避麻烦。当然呢，你也可以选择不屑一顾，但是你也要承受住可能特立独行带来的偏见或者孤独。所以啊，咱们越听越开心，两位主持人啊，深耕声播，哎，怎么绕到咱这儿来了？融合新媒体，扩大节目影响力，还给那么多听众带来情绪价值，何尝不是一种超人般的能力呢？
0: 啊，原来我们自己，
1: 你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
0: 我们是不是已经站在了行业的前沿呢？
1: 哎呀妈呀，你要真信了，你就真是不会

0: 做人呐。
1: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
0: 是是是，
1: 哎，
0: 行吧啊，来感谢啊，感谢咱们朋友们的肯定，我们继续努力。你看这就是
1: 我们争取吧，以一己之力啊扭转啊行业之狂澜。哎，
0: 我的妈呀，哎，你真是很幽默。嗯，
1: 是是，
0: 来看我们龙六说啊，哎，他分享他遇到的这么一个奇葩同事吧。
1: 嗯，
0: 他说呢，我这同事啊，每一种货他都要问我做多少啊。
1: 嗯，
0: 我说完之后他就说，哎，我的老乡做这个就比你快。
1: 那，哎，你说这有啥用啊，
0: 我的老乡都有，他可太优秀了。
1: 哎，完了他就问生几个孩子，啊，你们别人你老乡问啊。
0: 嗯，山姆那个语气特别的嘲讽，
1: 哎，
0: 真是把我气到了。
1: 哎，
0: 我说那我肯定能做到你这个人呐。
1: 你气到
0: 你说他都这么过分了，你还在句句有回应啊！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坐在前面，我说你吃屁去吧，你等你做，等我做不到，关你什么事，你搁后面等着得了你。
0: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说你这个人一明显他不是善茬
1: 啊，
0: 而且你们两个又不是什么上下级的关系。
1: 我要是你的话，真的，你不是坐在前面吗？我电风扇我对着我吹。
0: 然后他说，
1: 啊，
0: 我肯定能做到。他是是是，你能做到，一个班就能做完啊。接着还说，现在200个也才80块钱。我说哦，那好了不起啊，80块都看不起了，真牛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你还，然后他说，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要跟他说话。你这，你以后都不要跟他说话了，好不好？
1: 啊，
0: 以后你拿个手机，你今天做多少货，写个数就行了。
1: 啊，对，
0: 啊，
1: 嗯，来吧，
0: 啊，就先说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1: 拜拜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五月十三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中美喺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3: 我国铁路建设持续推进，前四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4: 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哈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哈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拉克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拉克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拉克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国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民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0: 拉克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雄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单止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亦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民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南尼。习近平指出，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令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0: 林尼表示，好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来听报道。
3: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今年国家仲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揸住春季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双休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肇庆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根据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新规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3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C 类为普惠性资助，B 类为择优资助，A 类为延续资助， 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
0: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日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发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几项。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0,000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还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0%，对中国香港41.1%，对欧盟10.1%。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5.2%、30.9%。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亦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商品多点开花，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1.43万亿元，增长15.8%，占其出口总值的71.5%，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传统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电子元件增长34.4%，电工器材增长30%，电脑及其零部件增长10.9%。新增长点出口实现更快增长，3D 打印机增长123.3%，数字影像机增长75%，新三样增长37.4%，无人机增长34.1%。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增长，出口2,257.4亿元，增长9.2%，占11.3%。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生产消费进口需求两旺，进口电脑零附件、集成电路、金属矿及矿砂、微锻铡铜及铜材等生产原料快速增长。同期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5: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

0: 代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1: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曾尚来介绍话，
0: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2: 其实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广州海关对 APEC 其他成员签发原产地证书9.6万份，签证货值308.8亿元。其中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9.2万份，享惠货值292亿元。为帮助关区外贸企业充分把握自贸政策红利，广州海关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针对化工产品成分复杂、商品归类难度大的特点，安排专家上门指导企业申报商品编码，引导企业开展多协定税率比对，精准锁定最佳适用的 RCEP 协定税率。
1: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巨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巨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低，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

0: 德国实行新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系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应以更务实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嘅合作，可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生产。 潘特仲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喺度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喺电动汽车同电池技术等领域已成为创新驱动者同行业引领者。中国汽车制造商及合资企业亦早已开始喺欧洲多国本地生产。任何希望确保沙克森乃至德国汽车工业未来嘅人都不能忽视呢一现实。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二号发布嘅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几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嘅不平等仍然突出。呢份基于一百四十六个国家最新数据嘅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嘅约1亿增至2024年嘅2.69亿。 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嘅约30%，但唔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拉丁美洲同加勒比地区为39%，南亚同西亚为30%，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9%。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更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18: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的天气，阴天有中到大雨。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

0: 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8:33，一起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不小，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看到八一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了540米；东城西路上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了600米。关注运河东二路西向北，从市桥向阳路到平乐方桥，目前有400米的压车。关注北王公路北向南，在东城中路附近有1公里的车辆排队。另外呢，奇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20米。关注京深线北向南，从晋昂路到霸新路车辆走走停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城中路南向北，在东城路到银竹路之间这一段有1.3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18:4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旭峰哥啊，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微微代班啊。今天又是双峰组合，当然呢，不管是谁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宗旨，那就是一起管理好身材。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请各位把您的时间留给我们的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留给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当然也是留给你自己啊，我们一起来管理好身材。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跟各位一起来管理好身材。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东莞市黄江太极拳协会的曾凤娣老师，他带来的项目是太极柔力球。
1: 那么太极柔力球呢，这个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啊。太极柔力球是圆弧轻滑，然后呢看似软弱无力，轻松自在，但是呢这个力度拿捏啊，方位掌控啊，这个都是会损耗巨大的。所以一场球下来呢，轻则汗流浃背，重则呢就是腰酸腿软。别不信啊，
0: 有的时候年轻人嘴硬啊，就觉得哎呀，太极柔力球嘛，慢慢悠悠的，有什么这个大运动量啊。
1: 对，
0: 其实不是啊。当你打完一段时间，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再厉害点40分钟，
1: 是
0: 真的就像旭峰哥说的，说汗流浃背的感觉，
1: 就你试试就知道了。
0: 对，而且呢这项运动啊，其实不算是一项小众运动了，已经开始在各大大中城市流行起来。主要的受众群体呢，就是社区的老人啊，深受老人的喜欢。
1: 对对对，
0: 当然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有一些高校也开始开展这个项目。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里边，
1: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
0: 对，有太极柔力球的课了。
1: 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啊，就是开始接触，而且喜欢上这项运动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运动啊。它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啊。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不同在于这个柔力球球拍，它的击球面不是网状的，是一个薄薄的布状啊。而且印有太极图案啊，这个球呢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所以呢总共是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这些要素，然后再融入咱们的太极精髓啊。就是提炼形成这项运动。
0: 对，你看时代在发展，我们的运动也在不断的发生了变化啊。现在还有匹克球也越来越流行啊。但是匹克球呢是需要这个球对方打来打去这种感觉，
1: 是个硬板。
0: 对，但是柔力球呢就是需要你这个球在你

0: 这个拍子上待着
1: 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说到这个太极柔力球怎么打啊，它其实就是运动者手持一种特制的拍子
1: 啊。
0: 刚才也说过了，说然后呢，通过这个弧形演化的方法将球抛来抛去，
1: 对，
0: 可以是二人对抛、单人独练、几个人互传，或者是隔网竞技，来达到这种健身、娱乐、表演和竞技的一种运动项目。
1: 是，那瑞鹏说这个太极柔力球呢，我看起来这个动作很舒缓，很舒缓啊。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去运动啊。其实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0: 啊，
1: 像什么颈啊、肩呐、腰啊、腿啊，这都是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啊。
0: 嗯，
1: 特别是由于这个圆形动作变化比较复杂，是吧？
0: 啊、
1: 随机多样，然后呢，对训练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机能，还有发展多项思维都有很好的作用。
0: 没错啊，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我们的曾红丁老师已经开启了他的直播啊！各位想听到专业的讲解和教学的话，听我们俩说可能是一知半解，但是你看曾老师的画面，听他讲啊，那是专业的。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关注我们曾老师带来的太极柔力球的教学。
1: 好，
0: 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吧，最近我们台有很多的活动啊，这个真的是吃喝玩乐购啊，就是样样都给您准备好了。最近呢，我们的燕青同事燕青将会去到四川的凉山州，然后呢给各位带来这个溯源好物啊。他是带着任务去的。
1: 对，
0: 去溯源什么呢？去溯源这个南红。就是说到南红，徐红哥有没有就对他有了解？
1: 这个了解的还真不多。南红，南方的南，
0: 对，
1: 红色的红，是吧？
0: 对
1: 啊，
0: 对，那说到梁山宝贝，那一定非南红莫属。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
1: 对啊，
0: 哎，在这儿。旭峰给我们俩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呢，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给您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们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咱拉满啊，赶紧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好，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次溯源南红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啊，而是咱们的燕青主持人呢亲自奔赴呢这个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这个矿区呢开始了解，一直呢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啊，群里面是一对一的为您挑货啊，
0: 哎，
1: 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那么现场呢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可以说是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呢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这个呢是缺一不可的啊。
0: 没错啊。那说到品质啊，大家心里边最担心什么
1: 啊，
0: 就是担心是不是买到假货，
1: 对，真假
0: 优化货。我跟你说，在这儿啊，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呢，燕青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啊，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以查可以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当然呢，有人问了，说南红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1: 对，
0: 这南红啊，其实它是一种象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御用珍品啊，珍宝。古时候呢，只有皇宫贵族才能佩戴。老话常说嘛，物以稀为贵。如今的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能用一件正宗凉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啊，更是带一份独有的尊贵感，尽显你的不俗品味。
1: 好，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溯源的这个核心意义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价格啊。
0: 哎，
1: 那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咱们燕青老师是直奔呢四川凉山矿区，就是为了砍掉所有的中间商还有加价的环节啊，直接把矿区的一手溯源价呢给到大家，把这个价格呢压到最低。同样品质的南红，线下门店和专柜的价格呢可以翻好几倍，但是呢在咱们的南红溯源专场呢，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裂的凉 梁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啊，这个才是真的会买啊。
0: 嗯，
1: 所以呢，各位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啊，回复关键词南红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和燕青老师呢一起匀速缘，那么燕青老师将会和你在群里见啊。
0: 哎，没错啊。来，18:48，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稍后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来吧，18:5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3: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2: 你干啥？你跟我在一块儿，你紧张啊？
3: 不是，我一下不知道我叫什么
2: 的，然后以为我说了你的名字。哎，我到底是叫海峰还是徐峰？
3: 有点恍惚啊。
2: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东莞市黄江太极拳协会的曾凤娣老师。此刻呢，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曾凤娣老师正在带来太极柔力球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最近我们有很多的旅行团啊，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说到旅行团，很多人都给我们去过，
3: 对不对？
2: 说实话，对，去过一次，就说实话，就就是我的听众或者粉丝
3: 就要去第二次、第三次，
2: 就是连续跟我去一二三四，第四次都已经有了。
3: 那么夏天呢，只去一次远方嘛，肯定不行，对吧？那必须得去对地方啊。5月30号啊，海峰将会邀你呢同游这个魔幻重庆啊，像五龙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李子坝轻轨穿楼，
2: 对，
3: 这个升级五星碧桂园，还有呢这个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只要多少钱？只要2999啊，就巴适的很、啊
2: 这个。对对，这个价格非常香啊！你看二字头，
3: 对，
2: 然后带你去玩5天，真的非常香啊！而且这一次，就刚才你说那个，李子坝轻轨观景台，就是如果各位经常在网上刷一些新媒体平台的话，
3: 吞那个轻轨是不是？
2: 对，就是人很多人站在那儿张着嘴，就是你不知道的，你以为这人咋了？结果发现他们是想拍一个视频啊、就是。通过这种借位的方式，就好像是你把这个轻轨吞到了自己肚子里一样，
3: 对对，从你嘴上这边穿过去啊。
2: 对，
3: 那除了5月份这个呢，6月12号呢，还可以跟主持人燕青呢穿越独库公路啊。像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个呢就是6999纵贯天山。同时呢，6月14号海峰又出发了啊。海峰和海峰一块纯玩伊犁啊，像歌舞宴呢、红酒晚宴、鲜花街机
2: 啊、
3: 这个呢是纯玩，所以呢是9880啊，
2: 对，
3: 最游8天啊，全程是2+1的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啊，应该说这个新疆的最美的季节就等你上车了啊。
2: 对，
3: 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的这个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2: 没错哈。当然呢，各位可以直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儿，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找我来好好的聊一聊。刚才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一个是纯玩，
3: 是
2: 一个是非纯玩。
3: 对对对。
2: 纯玩的价格呢是9880，就是你就无脑。跟我们走，
3: 对对对，
2: 然后你什么也不用操心，对，然后线路安排好了，吃住行都安排好了，然后呢，零购物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9880的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3: 是这个是有对比的、啊。
2: 对，6月14号，目前呢已经报名十几个人了，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找我们。然后另外就是6月12号跟燕青一起啊，这个可能就是非纯玩了，看你自己选择吧，就是价格不一样，
3: 好，
2: 然后呢？特别跟各位说一说，在6月14号这一团纯玩的话，我们有几晚，最后的3晚都是连住一个酒店
3: 哦，就不用到处跑了、
2: 就是。对，就很多去过新疆的朋友都说，哎呀，每天都要
3: 换
2: 酒
3: 店，
2: 早上我得很早就起去收拾我的行李呀，去化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说，这一次6月14号这个纯玩团期呢，后面的3天同住一个酒店，
3: 好，
2: 你就什么也不用收拾啊、早上该出发，比如9点出发，去旅游景点，那你就直接把人。带下来就行，
3: 是是，
2: 行李不用带了。然后这一次6月12号、6月14号都有穿越独库这个线路嘛？
3: 好，
2: 我们安排的是独库的北段，就是让你去体验，一天享受4季的感觉。走一段啊，春天，走一段夏天，然后一会儿啊，突然又冒雪了，一会儿呢，突然又有落叶的那种感觉，
3: 十里不同天啊，
2: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最近这两年我们的新疆线路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
3: 是
2: 吃住啊都是非常的有品质，而且线路安排也特别的科学，
3: 对。
2: 这一次也都安排了一些经典的景点，比如说那拉提大草原。我4月底5月初的时候已经给各位探过路了。那拉提的草已经绿起来了。到我们6月份去的时候可能会更美丽一些。
3: 是，
2: 各位可以无脑跟，然后会去到赛里木湖。不是说那句话，萨老师，赛里木湖我来了，
3: 没白活，
2: 我没有白活啊！到时候你也去那儿录个视频啊。
3: 正好去年我就6月份去的，
2: 对，
3: 这个时候的那拉提草原的草啊，还有赛里木湖啊，都很漂亮。
2: 对，然后这是新疆的线路，然后再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5月30号的重庆的线路啊。
3: 对对对，
2: 刚才不是说二字头吗？2999。然后会去到天生三桥、仙女山森林公园、洪崖洞，解放碑等等等等一些地方，各位感兴趣的话哈，就是先看你时间吧，
3: 好，
2: 或者说你的一些想法啊，想去哪儿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也不止这些线路啊，你想去哪儿都可以联系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了。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9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这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迹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03，一起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600米左右。另外呢，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00米。北王公路上北向南，在东城中路附近啊，拥堵了1公里。运河东二路西向北的方向，从市桥向阳路到平乐方桥，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纵路东向西，从东宝路到东城中路拥堵了900米。关注鸿福东路东向西，在管长路附近目前压车也是比较严重的，各位要多点耐心了。港口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霸新路到宏远路拥堵了80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宝路南向北，从管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了68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要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来自好妹妹乐队啊，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就是听好妹妹的歌特别能治愈啊。就是工作了一天之后，你觉得哇，心情好烦躁啊，
1: 就很舒缓啊。
0: 对啊，今天又被领导骂了，哎，今天又跟老婆吵架了。这个时候你就听一些慢歌啊，听一些这种，非常。怎么说
1: 治愈的，
0: 非常治愈的，非常干净的声音，你会发现啊，整个人的心情会慢慢变得，就是平静下来。
1: 是，
0: 来19:10，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我们节目啊叫做管理好身材啊，除了每周每天都会邀请老师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进行教学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广播这一段也会有很多的干货分享给大家
1: 啊。
0: 比如说今天呢，我跟旭峰哥就会聊一个话题，
1: 就不要被咱们的体重秤给骗了，是吧？
0: 教你运用运动啊，真正的管理肥胖。那不久前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就在一项期刊当中发表了最新的立场声明，阐述了身体活动在肥胖预防与管理当中的作用。
1: 是，
0: 什
1: 么叫肥胖呢？肥胖是一种由生物啊、遗传的、心理啊、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因素复杂交互作用引发的啊，叫多因素慢性复发性疾病。哇，这叫疾病了啊！
0: 然而呢，目前肥胖只是个人缺乏意志力去少吃多动的观点依然存在，这也就加剧了肥胖人群在污名化哈。那怎么
1: 看那个胖子？
0: 对，怎么样来界定肥胖人群呢？就是看一个指数叫做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它有个公式，就是 BMI 等于体重，然后除以你的身高，
1: 它的平方。
0: 然后适用人群就是成人，不适用于孕妇，运动员以及肌肉发达的那些朋友。
1: 那么咱们这个还有不同的标准啊，咱们中国标准呢，就是2023年的标准，就是 BMI 呢小于啊这个18.5，这个就是偏瘦了。
0: 对，
1: 然后18.5到23.9呢，这是正常。然后超过24到27.9呢，就是超重啊。我属于这个啊。
0: 对，
1: 然后呢，大于28是肥胖啊。
0: 对，然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啊，就是将肥胖定义为 BMI 大于30。亚洲人群有一个小调整啊，就是因为亚洲人的内脏脂肪容易堆积，部分国家将肥胖标准定义为 BMI 大于等于25。
1: 哎呀，我这已经快接近了，要注意了。
0: 你身材还是非常棒的
1: 啊，
0: 非常标准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呢 ，BMI 控制在20至26.9啊为最佳。对，
1: 然后中国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和体重管理指南推荐呢，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啊，BMI 呢保持在22到26.9，这是更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的啊。
0: 对，所以说各位收听完之后啊，你也对照一下自己的 BMI， 自己算一下，
1: 算一算，
0: 网上有公式啊。刚才你没有听清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算一算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有人说，运动后体重没有下降，是否意味着运动没有用
1: 啊？这个还真不是啊。依据 WOF 啊这个权威声明呢，更高强度和更大运动量的身体活动呢，有助于减缓成年人体重增加，并且减少内脏脂肪堆积。但是如果说不配合热量控制，只靠运动实现的减重效果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啊。
0: 所以说，不过身体活动呢，仍然可以带来多元健康效益，在肥胖预防与管理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身体活动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长期管理具有双赢的作用。那肥胖常与2型糖尿病、

0: 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病共存，并推动它的发生。那规律的身体活动既能预防疾病，也有助于长期的体重的管理。
1: 是，另外呢，这个身体活动对于生理代谢和机体功能的改善作用啊，可以降低血压，还有甘油三酯以及呢血糖的水平，然后提高高密度啊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好、嗯、好叫什么
0: 啊？
1: 好的那个胆固醇，
0: 对、
1: 啊、然后同时改善了肌肉骨骼和脏器功能，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调控机体炎症的反应、啊、
0: 嗯，另外呢，身体的活动对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也非常大哈。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可能会生活压力大、
1: 啊、觉得心里不对劲、啊、
0: 工作压力大是对，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
1: 嗯、
0: 运动呢可以缓解抑郁焦虑症状，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全面改善我们的情绪的状态。
1: 嗯，好，那么接着和大家分享，就是肥胖人群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科学运动啊？
0: 嗯，
1: 世界卫生组织刚才说了 ，WHO 呢是建议所有儿童和成年人都要坚持规律的身体活动、
0: 嗯、
1: 啊，并且强调说，任何运动都是优于久坐不动，就是你最差的就是久坐不动了。
0: 哎，
1: 绝大多数年龄段的人群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就是你大概五天，每天半个小时以上啊，
0: 嗯，
1: 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低于这个水平呢，就是活动量不足。
0: 哎，其实这个好办，就是你每天下午的6点半，
1: 散散步啊，
0: 7点半。你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
1: 啊、对对，跟着一块打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啊，
0: 跟着我们每天的老师、嗯、然后好好的练一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八段锦啊，包括昨天还有这个伦巴呀、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练一练。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鼓励大家进行不同强度的各类身体活动，
1: 嗯，
0: 然后每天坚持，每天坚持运动，每天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当然呢自己的身体会变得好起来。
1: 哎，
0: 说到运动啊，其实还有很多种方式，你不一定非得说我就要进行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
1: 对啊，
0: 有的时候呢，你跟着我们出去旅游，玩一玩，其实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1: 对，这个我真的告诉你，每次出去旅游，一看那个步数，哇，一天10000步，
0: 就是可能平时上班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步数，可能就3-5000，两三千，三五千，但是当你出去旅游的话。你这步数怎么着啊，就日行万步吧、嗯、
1: 起码是10000啊。
0: 对，所以说多出去走一走啊，这个又运动了啊，又怎么说，
1: 嗯，
0: 开心了，
1: 对，
0: 又这个看了很多的美景
1: 啊，
0: 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吧。
1: 好，
0: 6月26号，下个月，
1: 嗯，
0: 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探秘新疆、
1: 嗯、
0: 这一次去的不是北疆啊，是南疆，会去到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价格非常的香，5980元。
1: 哇，
0: 对，
1: 8天啊，
0: 对，五字开头啊、赶紧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对，全程都是2+1的豪华大巴，甄选的是当地的豪华酒店啊、这一点我们是深有体会，一定是特别好的酒店啊。
0: 哎，
1: 像全羊晚宴，还有古丽街机啊、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呢正好在这个时候过生日啊，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的伴手礼，可以说是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啊。
0: 嗯，
1: 你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啊。
0: 对，
1: 报名电话是4-3-2241，4-3-2241，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这两字啊，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嗯，
1: 那这一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这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
0: 对，
1: 这个服务是更加地道啊。
0: 对，
1: 记好了，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0: 哎，没错啊，这一次南疆之行啊，首先价格划算，二、品质不低。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说过，这个、琼瑶国际旅行社啊，是南疆当地的一家非常非常有知名度的旅行社啊。你想，它都是一手资源，
1: 是是是
0: 啊，给到电台，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吃住行啊、那绝对是
1: 对不在话下啊，
0: 对，不在话下。所以说，各位赶紧报名吧！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你一起同行。
1: 嗯，
0: 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是我的名字啊、来找我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好。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来吧，一首海尔兄弟啊，真的是勾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啊。
1: 是，
0: 有的时候你就想生活，有的时候怎么说呢，需要自己给自己添一些滋味进去，
1: 对，找点乐子、
0: 啊、对，找点乐子，比如说缓解缓解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
1: 是，
0: 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哎、
0: 来吧，1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好，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哎，继续来说一说南红的事儿啊。
1: 好，
0: 刚才看到消息说，明天我们的燕青啊、就要出发四川大凉山了。
1: 哦，
0: 去干什么呢？带着一份艰巨的任务，去给大家溯源好物。
1: 哦，
0: 这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南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咱们非得大费周章跑去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
1: 嗯，
0: 跟您说一下吧，这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卷南红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啊，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了解详情啦。
1: 好，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次溯源南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啊，而是咱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亲自奔赴呢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呢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啊，群里面一对一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呢，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那么现场呢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啊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呢要款式漂亮。而且呢要把好品质关，这两个呢是缺一不可的啊。
0: 哎，没错啊，当然呢说到南红啊，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御用珍宝。古时候呢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佩戴，老话常说呢物以稀为贵，如今呢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能用一件正宗凉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更是带一份独有的尊贵感，尽显你的不俗的品味。最后呢，大家可能关心价格啊，这次去溯源啊，就是为了帮大家砍价的，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的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品质的南红，线下门店专柜价格翻好几倍，在咱们南红溯源专场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疆无力的凉山南红。所以说各位感兴趣，关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东莞电台，回复南红两个字，然后添加他们的微信啊，进群跟燕青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天气越来越热，太阳也越来越毒了，经常开车通勤的出门办事的朋友们呢，是不是明显感觉到皮肤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还容易呢这个干燥发黄啊？那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效果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啊，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这个刺泡精华和洁面一支，从洗脸到护肤呢全部搞定啊，到手只要199块钱，自己囤货或者送人都很合适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先薅一波福利了。
0: 哎，没错啊，那转眼也到520了嘛。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困难症里？小众礼品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呢单独买又价格偏高，
1: 对，
0: 挑来挑去真的是太费心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哈、我们俩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给力。至于怎么给力啊，一会儿关注一下你就知道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来吧，19:27啊！看到我们的老师在视频直播间直播已经结束了。今天是太极，
1: 柔
0: 力球。各位如果没有关注到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回放的功能来从开始到结尾完整的看一遍。 当然呢，最后也提醒各位啊，最近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旅游线路非常的多，
2: 是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旅游的话，去看世界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了解了。当然今天也感谢徐峰哥的友情代班，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目前我们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新城路工业北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的时间。原因是呢，在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拥堵的距离是779米。还有在东部快速干线从东平跨线桥到东深路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

0: 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一隅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在5月13号周三晚上的7点47分持续锁定 FM107.5 的阅读时间，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叫做人际关系的暗黑法则，认知层次低的人胃不熟也捂不热。前阵子和几个老同学聚了一顿，几杯酒下肚，有一个朋友先叹起了气，他是这群人里的头，最早出来创业那个，这么多年该吃的苦也吃了，也算是有了一点成绩。去年过年回家，他听说有个亲戚的儿子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活干，二话不说立刻把他招进公司，想要好好培养，以后也能有一个接班人。亲戚的儿子过来之后，领着他的钱，吃着他的饭，住在他的家，他还经常手把手地教他业务，带他去见自己非常重要的客户资源。然而每一次和亲戚儿子交代事情，他就是点点头，没有多余的话。几个月下来，还是给老杨一种很生分的感觉。有一天，亲戚儿子在和别人聊天时，不小心透露了自己和老杨的关系，别人立刻打听老杨对他怎么说。亲戚儿子只是耸耸肩膀说，10000块出头的工资让我干这干那的，吃准了我是他亲戚的儿子，不好意思拒绝他是吗？本来老杨觉得他只是性格内向，后来听到了这件事儿，心才彻底凉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亲戚，有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再到位，给的比别人更多，在他心里也不一定会记你的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1: Hello， 大家好，5月13号周三晚上的7:55，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讲到了朋友老杨的经历，很多人都会替他打抱不平。有人说亲戚的儿子不懂感恩，有人说他不知好歹，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人其实就是认知太低。首先，他对自己缺乏清晰的认知。你要知道，在这个年头，月薪5-6千的毕业生都比比皆是，他对自己毫无工作经验可言，可是老杨愿意给他一个月10,000，本来就已经仁至义尽了。其次，对于职业发展，他也丝毫没有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业务和客户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但是基于他的认知，却只会觉得老杨给他多派活是在压榨他。说到底，一个人认知层次越低，动物性就会越强，他们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喂养，而且一旦习惯了，就会把这种喂养视作理所当然，不仅不会感激你，反而一旦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就会对你张牙舞爪。作家李问渠所在的单位以前每周都会发一张零食券，李问渠从来不吃零食，想到邻居陈姐家里有小孩，就直接送给了对方。一来二去，他每周都会找他聊天，顺便把券拿走。后来单位优化福利政策，允许员工选择是继续领券还是折换成一定量的现金。不吃零食的他当然选择了折换现金。找他聊天的陈姐一听没券领了，立刻阴沉下脸，两句话没说就走了。几天之后，他无意间听到陈姐和其他的邻居议论自己，他绝口不提从他这儿白拿2个月的零食券，只说他心眼小，特别会算。我突然想到了某一个同行曾经说的一段话，他说层次低的人是养不熟的，因为他们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感恩。人际关系当中，从来不是掏心掏肺就可以换来真心实意的。有些人，你对他们太好，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捂在胸口。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

0: 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队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在人际关系当中，从来不是掏心掏肺就可以换来真心实意。有些人你对他们再好，就好像把一块石头捂在胸口，你捂再久都捂不热，松开手会砸伤自己的脚。在一部经典电影叫做《教父》当中，有这么一段情节。教父克里昂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同伴一起流浪到美国的街头，大家不要觉得在美国流浪是一个很反常的事情，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真实。如果你去了 Francisco、美国的旧金山，你会发现在市中心的街头到处是席地而躺的流浪汉，他们有的佝偻着背，有的呢、是坐在那，还有的是直接躺在地下，白天也会裹一张厚厚的毡毛毯子、就这样睡在街头。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教父当中，有一天老板突然告诉他们店里的岗位要让给前来投奔的亲戚，其他人立刻非常气愤地说，他的活干得很好，凭什么解雇自己。只有柯里昂拉着老板的手说，您本可以早点让亲戚过来，但您没有，这一年承蒙关照。你会发现认知越高的人越敬畏因果，认知越低的人越不知好歹。说得直白一点，认知低下的人大脑的算力也特别低，他们只能计算自己的得失，完全不会考虑别人在这段关系的付出。和这种人交往，他们不会念你的好，只会为了榨取最后一点好处不断消耗你。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1: 感谢各位在5月13号周三晚上的8:13持续锁定 FM107.5。大家肯定听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前你会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但这些年你会慢慢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认知达不到可以理解授人以渔的层次，那他在和你的交往中只会希望你直接给鱼，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管你怀有怎样的善意，哪怕你想传授捕鱼的本领，但只要不给现成的好处，他也会对你各种不满。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认知层次不够匹配。你没有义务帮助认知层次低的人改变命运，你要做的是尽可能不让自己受到他们的影响。律师刘林以前回老家的时候，总会有亲戚朋友来向他咨询法律问题，每一次刘林都会递上名片邀请他们到他的

律师事务所付费咨询。很多人一听报价就会脸色大变，甚至当面指责他是势利眼。但是刘玲很清楚，这些人对法律的认知几乎为零，就算免费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也不会觉得是多大的事儿。相反，只要稍有不顺，他们就会不停纠缠，给自己带来各种麻烦。后来，大部分人知道在他这里讨不到好处，也都不再打扰他，而主动报价的方法，反倒帮他筛选出不少真正寻求帮助的客户。刘玲把精力用来服务好这些客户，在圈子里很快积累了口碑，事业也蒸蒸日上。上行里有一句话，人要在同频的圈子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滋养，而对低层次的人太好，其实就是在消耗那些本可以让你在相同圈层中匹配的资源。收起喂养别人的心态，让不识好歹的人自己去撞南墙，结交适合自己的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我们人生的主线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个是林博士美白水乳套装，美白水120毫升，加上美白乳100毫升，加上酵萃刺泡精华5毫升乘以5支，再加上一个洁颜的凝露，也就是洗面奶1支，总体的打包价格是199。大家能够感受啊，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太阳也越来越毒了。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的朋友，是不是明显感觉到皮肤被晒得很黑、很暗淡，还容易干燥发黄？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呢？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效果还不错的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装。这一套里有正装120毫升的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酵萃刺泡精华和洁面。从洗脸到护肤全搞定，到手只要199元，自己囤货或者送人都会比较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眼霜15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智妍霜15毫升乘以2个，加上智妍水50毫升乘以2，加上礼盒礼袋，商品的总体价格是429。转眼就要520了，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选择困难症里？小众礼品可能害怕不够诚意，大牌的正装单独购买又会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实在太费心了。您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2个字，就会有一大批的福利。比如说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雅诗兰黛马年

0: 鉴定小棕瓶精华套盒，拿它呢送自己的女朋友啊，送自己的这个妻子，没结婚就送女朋友，结婚了送妻子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的选择。好了，各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要和大家预警一下啊，明天的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温度在23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和您展望一下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的天气，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2度到27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在播歌之前啊，不会先抽出歌手的名字，你可以来猜猜看是谁，因为这些声音吧，不算是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声音，但保证是好听的歌。第一首呢，我们先从熟悉的开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里》。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话，你可能会不会联想到另外一位男歌手，就是方大同，声线跟曲风给人感觉会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相信我，第二次你再听他就会发现跟方大同很不一样。这位歌手他的声音醇厚慵懒之外，还会加那么一点俏皮，他的名字叫做余佳韵。喜欢这个声音的话，可以来找找看他的很多歌曲都是走这种流行 R&B， 然后呢又有一点慵懒俏皮的感觉。他给自己巡回演唱会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不太火。可以见得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要火要红这个事情，大概就是想真正吸引喜欢他音乐的人来听他的歌。那接下来这位他有过大火的歌，声音的辨识度应该会更高一点，应该会更好猜一点点吧，是一位女歌手。

一首大火的歌叫《醉清风》，记得那个时候彩铃啊，很多地方都能听到他的歌声。就是弦子听到这首歌呢，是太不像我。其实他的这个曲风跟他本人这种甜美啊，然后甜美的长相跟甜美的声线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相像的。那接下来给你来听到一些可能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声音。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9: Hello，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会有音乐来陪伴各位行车路上，用音乐给你来打打气打打精神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到这些声音，可能对你来说还蛮新鲜的，因为并不算是大热的，热的就是你可能持续很多年在各大 KTV 都会唱到他们的歌，会有一些新鲜感，但是呢一定其实会是熟悉的了解的。像周杰伦他不是推了一首歌叫不爱我就拉倒吗，很多歌迷就吐槽说歌词太土味了，说南拳妈妈弹头的作词不适合周杰伦。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搁浅这首歌，有没有听过？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这首歌呢就是弹头的作词。还有周杰伦的退后那首歌，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退后，也是弹头的词，周杰伦的曲。其实原本弹头的风格就是走这样的忧郁痴情的路线，自然跟冯文山中国风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给你来听一听弹头，南拳妈妈弹头他自己来演唱的歌，来更加了解这位音乐人。歌曲叫做《着凉》。

来自南拳妈妈弹头的演唱着凉，就是那一位帮周杰伦写了不爱我就拉倒歌词的那一位音乐人弹头。听了这首歌，你大概能够了解，它其实就是唱这种年轻的都市生活当中的年轻男女他们会有的一种状态。像刚刚这首歌着凉，并不是说真的是着凉感冒。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制作人就说，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每个人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当低头族玩手机，甚至连吃饭约会都在刷手机，很容易就忽略到了身边的人，恋人啊，朋友啊，感情很有可能会因为疏离而着凉，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会借用这样的概念，其实表达的还是现在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吧。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声音，陈芳宇。

听起来这首歌是不是还蛮有这种少女美少女团体的这样氛围，这样节奏，来自陈芳语 You Are My Happiness。 她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也期待她能够有更多好听的单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在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里来躲一躲吧，我是小曼。

会不会蚊子也离不开你呢？看到一款软件关于蚊子出没的一个预报地图，他们会综合气象要素啊，蚊子的生长的环境特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软件来查询自己周边的蚊子出没的情况。没有想到吧，有一天数据会告诉你你身边什么时间段在哪儿蚊子比较多。但有时候吧，大数据不如老经验来得快。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虫然后呢这种花草比较多，临水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蚊子也会比较多。还有时间上，晚上的蚊子自然比白天多，对不对？而且呢蚊子趋光，有光线的地方蚊子会更加多一点。想要来找找的话，可以到网上来找这个有意思的软件，关于蚊子出没的预报地图。

当阳光晒向我的头脑啊，这个时候整个人啊都心烦意乱，都觉得特别的炎热，心静自然凉，是不是也是老经验来告诉我们的？那静心，卓罗说不断的给自我暗示之外呢，真的手机一些应用软件呢也可以来帮忙，还发现了一款叫做 Sonus Island 声音岛，是一个由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会给你带来好听的歌来陪伴。今天我们要聊了很多注意的，想静心的朋友，手机软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那种比较静心的，带你去浪漫的海岛去游览的这样的声音软件。

张杰还有张碧晨来合作的《只要平凡》，也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有一句对白说，最讽刺的、最心酸、最荒诞的、最现实，就是因为它的后半段沉重，然后呢又戳泪点，所以呢它的主题歌也并没有像大家看海报时候那么欢乐，像一些介绍里面说它是喜剧电影那么的欢乐，并不是。刚刚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被里面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呢？只要平凡。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丁丁与西西懒洋洋的夏天。

懒洋洋的夏天适合听听舒缓的歌，适合好好的来休整休整，来储备更多能量。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们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鲁清风下雨的夜晚，但是好像会比较的更加温柔抒情一点点，更加适合在心情低落的雨夜来进行单曲循环。这首歌苏打绿下雨的夜晚，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用介绍这是什么歌了吧，透氧乐队再见杰克，非常经典的作品。歌曲后半程都是循环的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后半段循环的再见杰克，

单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爽的作品，刘爽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是漠河舞厅，接下来这首歌是刘爽的作品当中少有的描写爱情的歌、哦、当然那首漠河舞厅也算是描写爱情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视角呢，就是把大家带到了那种学生时代的朦胧的情感当中，可能不够疯狂，但是足够难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虽然校园时期的恋爱因为现实时间的原因很少有幸福收场，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回忆当中的美好。时隔多年之后想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他依然像在哲理的课堂，有感慨，有遗憾和难忘，但是最重要的是很甜。刘爽，他你是他人无法抗拒的糖。

大麦巧克力，接下来请上安子与九妹的这一首《相盛世》。安子有一直在寻求和发扬中国的音乐，他们把中国传统的器乐融入到音乐当中，在这首歌当中你就能听到唢呐、琵琶、扬琴、中国大鼓等民族器乐，他们非常正气浩然，气势磅礴的正能量，结合了说唱和戏腔的元素，既有豪情万丈的壮志凌云，也有谈笑风生的人生感慨。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昌盛世》。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方大同特别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生命当中最特别的人。方大同用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爱一个人是需要很慷慨的，多理解对方，包容对方的脾气，慢慢的发现被爱。如果是只想被爱的话，走到最后也只有分开，错过的时机，遗失的交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是要在了解爱和被爱之后，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方大同，特别的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些车主啊，想自己动手洗车，可以省下不少钱。但是呢，如果车主朋友们自己动手洗车，不太注意细节或方法，这样呢，会导致爱车失去原有的鲜艳光泽。部分的汽车美容店呢，在洗车的最后会打开发动机舱，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当你问到发动机舱可以直接喷洗吗？他的回答是 4S 店也这么干。其实啊，发动机舱里呢是满布有电路板等部件的，稍有不慎很容易冲坏高压包和电路板，所以呢自己洗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与此同时呢，自己动手洗车啊，一定要用活水，不能用死水。死水呢是造成汽车划痕的主要根源之一，用水桶装水呢是最常见的死水。有些车主可能会一桶水从头洗到尾，洗到的泥土被毛巾带入桶中，毛巾在浑水当中抓过之后，又带回泥沙在车身上来回擦拭，其后果可想而知了。清洗轿车的车身应该用分散的水流喷射，把车身表面的沙土冲掉，然后再动手洗刷。如果不先把泥土冲掉的话，很可能会摩擦到车身，刮伤漆面。但是千万不要用高压水流来冲洗，水压过大会损伤车身的漆面。如果遇到车身上有坚硬的尘泥，先用水浸润，然后用水冲洗。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咖啡气质。这咖啡叫做大山咖啡，这是一家由三个男孩一起开的咖啡店。主理人呢都很热情，说话比较温柔，深耕咖啡界很多年，每一款出品都在水平线之上。店铺的装修有一些偏日式，装修是很特别的木质中式风，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摆件、玩具、手办等等，文化气息很浓厚。看书的、学习的、打游戏的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互不干扰，然后流淌的音乐声、主理人做咖啡的器皿碰撞的声音、咖啡机的机器声，整体都无比的和谐自然。外面是熙熙攘攘的过客，进门却是一方自在的天地。特别是在店里面手写的毛笔字，不仅有主理人写的，顾客也可以写了贴在墙上，让你在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去到那里都能感受到一种惬意。说到店内的出品，有一种呢是叫做菠萝康宝蓝，这一杯一口惊艳，顶上的菠萝的清甜加上绵滑的奶油，配上一点点清新的柠檬碎，瞬间驱赶困意。还有甜酒蒸麦奶咖啡，爱吃甜酒的人不要错过这一款咖啡，就是创意咖啡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部分在其中。爱吃甜酒的朋友点这个甜酒蒸麦奶咖啡，一口下去满满的甜酒粒，然后配上咖啡的酸苦涩，中和的刚刚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有空，或者是什么时候有空，记得去大山咖啡喝一杯。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这个品牌叫做 Celine 啊 ，Celine 这个品牌的确这几年是相当的红。从四十年代创立品牌到九十年代由 Michael Kors 执掌设计，不论潮流如何变化，实用一直是 Celine 的座右铭。Celine 的服装华丽又实用，单品本身的质感呢符合休闲华丽这个看似矛盾的风格，而其皮件从配件到皮包、皮鞋或者是领带、丝巾，都在奢华的基础上突出了实用主义。说到 Celine 的那些图案标志，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是从何而来呢？首先，这个 C 的标志啊，还有这个链状的图案，一直是 Celine 品牌的经典的图案。在皮件的皮面图案，或者是一些金属扣头以及丝巾、领带的图案织纹上，都可以来看到这个 C 的 logo， 也可以容易的帮我们辨识这个 logo。那除了这个 C 的 logo 之外呢，还有那种单座的双轮马车的标志，这是 Celine 如马具般精致品质的象征，经常成为皮件和皮鞋上的金属装。1950年 Celine 第一个品牌的标志是一头红色的大象，代表一份童心、幸福以及快乐。1966年的时候， Celine 的经典马车图案标才诞生。马车标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品牌创始人 Celine 的丈夫 Richard， 他非常的爱马术，认为马术运动象征着自由优雅，这跟 Celine 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1973年 Celine 从巴黎凯旋门周围的铁链当中获取灵感，设计出了双 C 纹章的标志，就是那个双 C 的那个标志，现在你看到什么凯旋门的包包啊，就那个上面那个金属扣的那个样子，它其实是凯旋门周边的那个铁链，就跟那个铁链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下次去到巴黎去这个凯旋门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铁链是不是跟这个 logo 长一样。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 Hedy 出任当品牌设计总监之后，将 Celine 以前的那个有点法语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小的那个尾巴把它去掉了，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 Celine 的样子。而设计总监们的风格各异，可以说是没有传承的成衣系列。但是同时呢，目前的 Celine 也是越来越年轻化，借助偶像群体的影响力，在青年一代当中也更加受到欢迎。我个人觉得经典呢可以来延续下来，也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发生一些改变，深受到目标群体的喜欢，我觉得也是一个品牌保持活力非常重要的部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离不开，仍是这感觉，是爱里有希望。离不开，仍是会想你，想着与你平静度过，能爱你爱多一生，也算我。

走啊走，感受那扑通，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相公啊，行咗几里路啊，行到时操就口唇焦啊，唞一阵，饮啖水解下渴都好嘅。
1: 你睇四野树苍苍，人烟区渺渺，去边度搵水饮啊，四九哥？
2: 啊，树旁有个井。井水满如潮，所谓友情饮水饱，大家埋去饮饱佢啦。
1: 梁兄，你睇下，
2: 哦，
1: 井中现出两个人，一女一男，相欢笑。
2: 切，系我哋嚟啫嘛，乜你咁讲啊？如兄明明男子汉，因何当我是女娇？

0: 对唔住啦，娘兄。
1: 哦，唔紧要，贤弟知错能改，我气亦平，手足情深。

0: 謝炎帝關心啦。不過靈妹品貌如何，尚未明究竟啊，安能隨便負相性？
1: 佢就係我。
0: 哦，
1: 是我的孖生妹来的、
0: 哦、
1: 与我面貌相同难辨认，温柔娴熟又多情。
0: 哦，是这样真的求之不得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风起飘蓬。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烈火熊熊升起，围墙徐徐倒地，走着漫遍夜空，血愁眉。

0: 世界上哪里去就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1: 最困难那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体，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0: 如果时间可以。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

0: 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相信很多朋友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车里没有被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有不同颜色的冷却液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冷却液在北方呢被称之为防冻液，有着防冻功能的冷却液就是这种叫法了。那在南方北方呢，其实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了，一般每年更换。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可能要选择冰点比较高的，防止冻住。其实啊，冷却液的作用最直接就是冷却了，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达到105度，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时候散热冷却的需要。像咱们提到的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这时候没有及时停车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产生故障，后面呢就会比较费钱费力了。所以建议大家啊，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其实啊，后备箱里备上一瓶冷却液准是没错的。正常情况下呢，不同冷却液的颜色是因为它们主要成分不同，但是效果相同，所以呢不建议混着加，不然呢可能会影响效果。建议呢一般正常更换的话，一定要选择相同品牌和相同型号的冷却液，因为如果更换的话可能不止一瓶，避免因为化学成分不同导致防冻液失效。当然如果是特殊情况下，就比如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刚好呢有一瓶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冷却液，其实可以拿来应急，只是说后续再进行补给的话，还是用回统一的品牌颜色更好。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而见证我们倒数。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早间呢，目前在主城区，这会儿有一点堵车的路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管城段，目前是在西城楼公园这段运河东二路沿河段有堵车啊，堵车呢比较长啊，有500多米，要花上10分钟来通过全程。还有在新村大道，目前在万江段，万江第三中学啊，第三小学这段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拥堵当中啊。其次呢，在学前路，目前学前路在东城实验学校、东城实验中学这段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啊。目前堵车是5-6分钟吧。还有在管长路的辅路，这会儿有排队啊，方向是南向北啊。其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横塘路啊，这会儿有堵车，在目前在顶峰啊，顶峰上镜这块有拥堵啊，是东向西。大学路呢，目前在松山湖段，方向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啊，有拥堵情况，希望各位出行留意一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

0: 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今天周四啊，我们准时出发哈、啊，各位早上好，5月14号，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今天呢，目前来看天气还可以啊，但有可能今明两天会有一个天气哈、啊，就是下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天气的一个预警了哈。那此时的话呢，我们关注到今天一整天的天气情况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听起来啊风大雨大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提前的安排好，把雨具呢也带上了。温度的话25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0%，你看。这又到了广东穿针自脱的时候了
1: 啊！明天的气温会走低啊，因为这两天一直有雨，所以气温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啊。这两天反而北方的气温会比较高一些
0: 啊。
1: 那明天的气温最高温只有27度啊，也是中到大雨。这个大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一周二左右啊、
0: 哎、
1: 每天这一段时间几乎都有大雨相伴，
0: 哎呀阴雨连绵的周末啊，建议大家在家里煮点这个祛湿的糖水或者煲点汤吧啊、这天气确实是湿漉漉的哈。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有时候说别人急眼了就说你这眼睛怎么红得跟兔子一样啊。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冷知识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小白兔的眼睛那么红呢？
1: 哎，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聊热搜话题啊，说一说车上装马桶啊，这不是说自己改造的，而是现在有新车啊，
0: 标配啊，
1: 不是标配，它是新车出了这个专利了啊。这车企卷马桶，这有没有卷歪呀？
0: 感觉蛮奇怪的，就是说、
1: 选这个路线呢。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我们来说年轻人的事儿哈，00后随礼的新趋势，不收份子钱。走心礼物取代红包。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聊聊出国，但是没完全出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餐饮品牌正在海外攻城略地啊，出去之后发现，哎，这不还是那东西吗？
0: 哎，没错了哈。吃货大集合，咱们再来分享长沙街头的黄金舞者。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糖油粑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冷知识。
2: 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儿的冷知识来聊聊这个小白兔的眼睛啊，为什么那么红啊？这生活中见过白兔的都会发现，那白兔都有一个红红彤彤的眼睛，圆溜溜的啊，像两个红宝石似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呢就有这样的疑惑，因为你看它兔子其实叫灰兔子、黑兔子、花兔子，它的眼睛一般都是偏深色的啊，那只有这个白兔，它的眼睛是红色的，而且格外的红啊。那这难道白兔天生就是红眼睛，还是有什么问题呢？红眼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纠正一下，为什么只有白色的兔子眼睛是红色的啊。
0: 首先我们先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兔子本身呢根本没有红色的眼色

0: 素。所有兔子眼睛的本色都是由身体里的色素细胞决定的，可以把色素想象成身体自带的颜料，色素含量越多，毛发和眼睛的颜色就越深。普通的灰兔、黑兔、黄花兔体内呢都有充足的黑色素、褐色素，这些色素呢填满了眼球，眼睛就呈现黑色、深褐色或者浅灰色，跟自身的毛色相呼应。所以啊，看着平平无奇，也不会出现发红的情况。
1: 对，但我们常见家养的那种白兔啊，它属于典型的白化品种，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天生的基因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缺少合成黑色素的能力。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的嘛，没有任何的这个深的颜色啊。眼球呢，同样它也没有半点的色素遮挡，所以整个眼球它本身呈现一个完全透明无色的状态。这眼球是透明无色的，那红色的是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那就是因为在兔子眼球内部啊，它有密密麻麻的纤维的毛细血管
0: 啊，
1: 血管里在流着血。普通的兔子眼球呢，它有色素啊，把那个血管的红色挡住了，我们看不出来啊。但是白兔呢，由于它身体没有色素，没有色素遮挡那个血管的颜色，所以血管的颜色直接映在眼球里，就变成红彤彤的大眼睛了啊。
0: 很好奇它没睡好会不会更明显啊。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球一样，里面呢布满了红色的细管线，管线里呢流着红颜色的液体，从外边看啊，整个玻璃球都是红色的。白兔的眼睛就是这个道理，红的不是眼球本身，是眼底血管还有血液的颜色透了出来。当然还有不少人误以为啊，说白兔的红眼睛是熬夜上火或者生病了，这也完全错误啊，这是天生基因决定的正常特征，不是眼病，也不会影响它的视力和健康。而白化呢，只是基因性状的一种自然变异，白兔的饮食、活动、寿命跟其他颜色的兔子没有任何的区别，红眼睛呢也只是它专属的外形标签。
1: 刚才你说那个白兔困的时候眼睛会什么颜色啊？哎，这其实白兔啊，它精神的时候眼睛那是格外的鲜红，因为血液流的比较流畅啊。
0: 快啊！
1: 如果白兔犯困的时候，眼睛这个红色会偏淡一点，就偏粉色一点，这是它流的比较慢了啊。所以呢，这白兔的眼睛是红色的，就是这个原因啊。来吧，那我们接着说说小兔子的这个话题啊，看看兔子还有其他的冷知识。我们请出小朋友啊，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东城金色未来幼儿园的于心妍，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兔子其实很少会主动喝水，不是它们不需要水分，而是兔子平时吃的菜叶、青草和胡萝卜里面已经含有充足的水分，可以满足它们的身体需求。如果兔子喝太多清水，反而会刺激肠胃，导致拉肚子。更冷的是，野生兔子在自然环境里几乎不直接喝水，全靠食物来补水，是动物界里典型不用水杯的小动物。
1: 今天的这个小粉丝啊，发音非常的清楚啊，说的这个也很明白，特别好啊，还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说小朋友呢都想来录录我们的冷风蔓延，都很简单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让家长来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上彦祖的微信之后，然后呢就会进我们的粉丝群啊，进粉丝群之后找到主播小天儿。找到我啊就行了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节目，播发给所有的小朋友早上来听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一段宣传，各位不要走开，也听一首歌哈，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

0: 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在早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周四了，马上就是我们的开奖日了哈，
3: 没错、
0: 明天的话我们就会进行一轮抽奖了啊。怎么样来抽奖？这个奖品呢，首先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来提供的啊，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里面呢有东鹏的四款饮料，然后呢有 各式各样的周边，像杯子呀、帽子、雨伞，还有呢环保袋啊，包括我们这个精美的箱子，里面的饮料就包括了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的海岛椰等等的一些饮品了哈，各位可以来参与哈，那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免费的邮寄到家中，一周呢会抽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了。您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添加彦祖的微信，彦祖呢就是我们的导播助手了，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现在添加彦祖呢是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啊，欢迎各位来参与。那近期呢东鹏啊也是出了一个新品，是东鹏焙茶，这款呢是现在很流行的无糖茶啊，大家也不想说饮料的时候糖分太多，那正好这款呢无糖的您可以随意的喝，它呢是两个口味，一个是茉莉乌龙，一个是凤凰单丛，平时呢也可以试一试，而且买来的话瓶盖记得留意一下，里面也有一些奖可以来抽取的哈。然后呢各位啊，如果说累了困了，在开车路上的时候都可以喝东鹏特饮，欢迎参与。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这个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消息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那么随着天舟十号上行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当中。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统一大市场专项行动，五月十三号起至十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专项行动，破除市场准入、商品流动等领域卡点堵点，年底将查办重大案件。
3: 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存款突破30万亿的城市。那么数据显示，北京的存款规模突破30万亿，其中的非金融企业存款占比最高，达到35.16%，资金集聚效应显著。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该执法检查，聚焦耕地保护、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关键环节，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3: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五月十三号，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装备制造业迭代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覆盖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该法呢将于7月1号施行，新增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救助理念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3: 央行一季度维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显现。十三号消息，央行一季度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0: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5月13号，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去年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3%。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超20%，创新药上市提速。
1: 资讯速递。
3: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啊，南方最近持续暴雨，北方呢出现高温。近日的天气南北呈现差异，南方呢降雨较多，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北平原气温攀升，或迎首个超过35度的高温日。
0: 多地中小学暑假时间出炉，全国多地教育部门已发布2026年暑假校历，小学、初中集中在7月上旬至中旬放假，高中普遍晚一周左右，统一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
3: 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广州市的常住人口达到1910.1万人，城镇化率为87.56%，人口自然增长5.24万，加上外来迁入10.98万，共同驱动，在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展现出了强劲的城市吸引力与承载力。
0: 四川发现我国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5月13号消息，中国石化在四川资阳发现埋深超4500米的页岩气田，储量达到2356.87亿立方米，通过自然资源部审定。
3: 南京审计大学大学生偷拍隐私被开除。近日，南京审计大学通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属实，情节严重，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严肃校园纪律。
0: 铁路5月15号起推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国铁集团宣布，15号起，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工作日购买动车票享9折优惠，可叠加其他优惠政策。
3: 上海地铁回应折叠自行车进站规定。近日，上海地铁明确啊，折叠自行车打包之后，尺寸符合行李规定就可以进站，没有打包或超尺寸则禁止携带，自行车乘车。
1: 资讯速递。
0: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放眼国际，伊朗警告英法军舰勿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北京时间13号9时45分，伊朗警告英法军舰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遭武装部队立即回应，强化海峡管控信号。
3: 俄罗斯称俄乌冲突解决已接近尾声。5月12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俄乌冲突接近尾声，停火取决于乌方是否愿意妥协，目前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当中啊。
0: 三星电子与最大工会劳资谈判破裂，约50000名员工开启18天大罢工，涉及芯片制造、手机生产全链条。三星作为全球半导体龙头，罢工会影响全球存储芯片、手机产能，推高产业链波动风险。
3: 欧洲多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啊！近日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爆发了罢工游行，民众抗议天然气价格高、物价飙升、

0: 薪资过低，民生压力加剧。
1: 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布伦特原油突破107美元，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影响，13号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7美元，供应担忧推动油价持续攀升。
0: 79届国际戛纳电影节在5月12号到23号举行。蒂耶里·福茂担任艺术总监，朴赞玉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和科技方面的消息。北京北汽88-73逆转广东晋级 CBA 半决赛。近日 CBA 季后赛，北京北汽以88-73逆转广东队，总比分2-1晋级半决赛。北汽防守反击策略成效显著。
0: U17国足2-0击败卡塔尔，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啊！近日呢，U17国足呢击败卡塔尔队，成功晋级2026年的 U17，世界杯，这也是国足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的舞台。
1: 大疆 Porky 3降价，5月13号，大疆官方商城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覆盖 Porky 系列、运动相机以及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曾一度长期断货的相机 Osmo Porky 3系列迎来官方第二次降价，标准版售价2299元，引发市场关注。
0: 中国科学家在盐碱地种出了小黑麦。该麦子呢，可以在重度的盐碱地正常生产跟丰产，兼具饲用、粮食价值，在新疆盐碱地试种的效果很好，既能改良土壤，降低盐碱度，又能带动农牧产业，为全国上亿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了全新方案。那么本节的资讯速递就到这儿啊，就是全部的新闻资讯了。我们稍后呢，依旧是早听天下，我们先去一段歌曲。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